0: 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中文哏段子就是以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的段子，说起来呢比较文雅，还有知识性。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苏文茂的很多作品呢都属于文哏，比如我们熟悉的批三国等。接下来请您欣赏到的是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相声演员
2: 啊，
1: 了不起。
2: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1: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2: 您这是捧我们？
1: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2: 啊，
1: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2: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1: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2: 啊、哦，
1: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2: 我这学历可不成。
1: 啊、哦、不，您甭客气。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您是硕士？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博士？
2: 不是不是不是，
1: 护士？护士？男护士？
2: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1: 不是，您
2: 有护士吗？
1: 哦，
2: 哎，
1: 烈士
2: 就。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1: 往哪儿？去哪儿？
2: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1: 哪句啊？
2: 贾君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1: 啊，那今年呢？
2: 改了。
1: 怎么说啊？
2: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1: 什么话呀？
2: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招这个呀？上台我招你了？
1: 不是
2: 啊，
1: 我这是开玩笑。
2: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1: 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2: 我这学历三个字。
1: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2: 哎，
1: 知华士。
2: 又来了，又来了。
1: 三个字啊，博士后。博士后
2: 不是，
1: 那是
2: 博士前。
1: 什么叫博士前呢？
2: 腿快，
1: 腿快。
2: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1: 跑得
2: 你跑得快，
1: 跑得快。
2: 博士前，
1: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2: 那叫
1: 博尔特。跑得快，
2: 你孩子太坏了。
1: 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
2: 啊，
1: 不说不笑不热闹，
2: 你别逗。
1: 其实我要跟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
2: 啊，
1: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2: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1: 不光爱看还爱买。
2: 那当然了，一有新书你就得买呀、啊、
1: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2: 我老去啊，
1: 一见您去了，
2: 哎
1: 哟，李老师您好啊。
2: 嗯，
1: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2: 我看的都是老书。
1: 哪些呢？
2: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啊，
2: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1: 啊，看的可不少。
2: 当然了，
1: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2: 我分时间。
1: 时间
2: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1: 啊、哦，看三国。
2: 哎，新三国，
1: 嗯，
2: 老三国，
1: 嗯，
2: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1: 哦，
2: 看他们哪儿不对，哪儿好，看这个。
1: 您是三国的专家
2: 啊？谈不上、
1: 啊、
2: 反正三国这书啊
1: 啊
2: 通读
1: 啊，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那我要
2: 有关三国的事
1: 啊，
2: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 是这话吗？
2: 有这把握呀、啊、
1: 哎呦太好了。
2: 哎，
1: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2: 是啊
1: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2: 你可以问一问
1: 啊。
2: 哎，
1: 我想问问您呢、啊、
2: 哎，
1: 三国里边
2: 嗯
1: 谁的能耐最大？
2: 张嘴就来。
1: 谁呀、啊？
2: 赵云、赵子龙。
1: 赵云，
2: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哦？
1: 是吗？
2: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哦，
2: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1: 在哪儿啊？
2: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1: 哦，
2: 那赵云单 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山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奇进奇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1: 你刚充完电呀？
2: 怎么说话了？这是
1: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2: 谁笑话我了？
1: 使这么大劲
2: 啊！
1: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2: 哪点有矛盾呢？
1: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2: 你老师是谁啊？
1: 易中天。
2: 好、哦、百家讲坛
1: 品三国吗？
2: 呵，您老师叫易中天。
1: 没错。
2: 您叫
1: 半边天。
2: 妇女啊？
1: 什么妇女？
2: 半边，
1: 我有一半的能耐，
2: 跟你老师似的。
1: 哎，
2: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咱来了易中天怎么样？
1: 好，
2: 来，哎，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1: 这儿得有一桌子。
2: 哦，这是那个讲坛啊。
3: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2: 哦，
3: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呢、
2: 啊
3: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2: 哪部啊？
3: 无知者无畏。
2: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3: 自相矛盾。
2: 哪点矛盾了？
3: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2: 当然了，
3: 赵云有能耐、
2: 哎、
3: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2: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3: 回答我的问题。
2: 哦，这就来了。
3: 来了。
2: 这个很好解释。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3: 没错。
2: 待遇太低。
3: 待遇低。
2: 经济适用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操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有这么句话呀、
3: 啊？哪句啊？
2: 跳槽，各位，跳槽跳槽的就是徐庶。
3: 哦，
2: 爸，跳槽了，
3: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2: 哎，
3: 你这不是胡扯吗？
2: 什么叫胡扯呀？
3: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2: 骗过去的。
3: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2: 哦、
3: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2: 短信？
3: 很短的一封信。
2: 啊，那你给

0: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1: 这是垃圾，垃圾，
0: 删掉。
1: 哎，删掉。
0: 在这里，
1: 哎，念这个。
0: 素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1: 咔嚓，
0: 撕票啊！
1: 还撕票？这里
0: 徐书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1: 笑死吗？
0: 这怎么办呢？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1: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呀？跳槽啊！
0: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1: 他分在哪儿说？
0: 在哪儿？
1: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0: 嗯，
1: 徐庶有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用计如神呐、
0: 啊！用计如神，
1: 计策太高了。
0: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1: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0: 嗯，
1: 用计骗曹操有能耐。
0: 曹操有能耐，
1: 曹操有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0: 嗯、
1: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0: 嗯，
1: 赤壁大战，
0: 哦、
1: 好，
0: 嗯，
1: 你看这个京剧，京剧知道吗？
0: 道
1: 赤壁，袁世凯演的，
0: 嗯，
1: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0: 曹操一唱两句，
1: 一唱啊，
0: 嗯。
1: 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同雄兵下艰难，交锋对垒。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哐一拆。
0: 等会儿再上炕。
1: 说话是
0: 说错了，你都
1: 我哪点说错了？
0: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1: 为什么？
0: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1: 怎么回事呢？
0: 80万人马，
1: 没错，
0: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1: 嗯嗯，
0: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1: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0: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1: 说什么？
0: 说丞相啊，
1: 啊，
0: 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
1: 啊啊，
0: 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1: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0: 不要开玩笑，
1: 嗯，
0: 赶紧去找路。
1: 对，
0: 刚刚跑到华容道，关羽赶到，
1: 关公挡曹。
0: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1: 哎呦！
0: 小官啊，
1: 小官了都，
0: 关老弟，
1: 呵，
0: 弟弟 ，my brother，
1: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0: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1: 是
0: 我对你怎么样啊？
1: 嗯嗯，
0: 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1: 没错，
0: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1: 要走？
0: 你想一想
1: 啊，
0: 那个小蜜的问题。
1: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0: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1: 嗨，这点你不知道，10名美女人家没要，
0: 白天没有要，
1: 哎，
0: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1: 没听说过。
0: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1: 对，
0: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1: 没听说过，人家都不对，瞎屁。
0: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1: 啊，
0: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1: 嗯，
0: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啊，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
1: 哦、
0: 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
1: 嗯，
0: 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
1: 嗯，
0: 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1: 怎么唱呢？
0: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1: 曹哥，
0: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
1: 嗯，
0: 你再回来就死定啦。
1: 那
0: 在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1: 关羽能耐大，
0: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1: 武圣人的，
0: 嗯，
1: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0: 嗯，
1: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0: 关公能耐大，
1: 关公
0: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啊？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说谁能耐大？说， 谁的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把我给问住了。
0: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1: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掌让他说，好不好？认输了，你来。
0: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1: 就这态度。
0: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1: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0: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源、
1: 嗯、
0: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1: 嗯，
0: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1: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0: 哎，我说、嗯、这段不会，说说说说。哎，说你说说。
1: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0: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
0: 客气一点，客气点，告诉
1: 你。不知道，客气客气。哈哈哈哈
0: 哈！嘴里边有蛤蟆呀？
1: 还有蛤蟆？客气点
0: 啊！
1: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啊，谁能耐？
0: 谁的能耐大？高松，你记住了。
1: 您说，
0: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1: 啊？
0: 诸葛亮。
1: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0: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1: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0: 啊。
1: 诸葛亮嘛，未曾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
0: 啊、
1: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哎、
0: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1: 我不敢说有研究、啊、知道
0: 知道。
1: 哎，
0: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家里人都认识吗？
1: 谁呀、啊、
0: 家里人
1: 谁？
0: 他哥哥
1: 诸葛瑾，
0: 弟弟
1: 诸葛均，
0: 太太
1: 黄玉英，
0: 爸爸
1: 诸葛贵，
0: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1: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我问谁？
0: 诸葛亮的爷爷
1: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0: 啊、
1: 这事儿没人知道。
0: 哎，你不要这么绝对。哎，
1: 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可以
1: 啊，
0: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1: 谁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掌让他说，咱们长个学问。谢谢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
0: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1: 又来了，
0: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1: 那
0: 不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1: 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啊。
1: 完了，
0: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
1: 了，
0: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1: 是是是，
0: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1: 对呀、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啊、
0: 猪八戒。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过河》。

0: 哎，刚才明明有人叫。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着
0: 我。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0: 你是虫子呢？哎，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说什么？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杠。
1: 一杠！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家。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里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那这是

0: 小眼睛啊，哪里不开快呀、啊？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
1: 嗨
0: 不嗨呀、啊？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了。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当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笑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考点啥？
1: 考点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攻，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往烤啥呢？

0: 少母地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地多。
1: 你自己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那我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窝，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您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窝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水箱里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过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的许多作品呢，都来自于生活采风。1962年9月，侯宝林先生带领五人创作组深入到唐山开滦煤矿，历时40天，写出5段表现新中国矿工生活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相声，像《给您道喜》《全家福》《侯大胆儿》《煤论》和《选对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全家福》。
1: 都说文艺工作者呀，是脑力劳动者。
2: 哎，不假。
1: 其实唱一段费着力气也不小呢。
2: 哦，也得费力气。
1: 您看唱这一段，那个人物出现的时候，演员在模拟人物，他得随着人物的感情，
2: 有时候也是感情激动
1: 啊。那感情一激动啊，你看浑身使劲呢、啊。
2: 嚯、
1: 哦、啊！所以说这个体力也够呛。你像我们这位同志，这就算是体力劳动者。
2: 我呀、啊，
1: 哎
2: 哎，
1: 重体力劳动啊。
2: 我那工作有关系，
1: 产业工人嘛。
2: 是啊，
1: 他是煤矿工人。
2: 哎，我在矿山上工作，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您看这个精神
2: 啊
1: 啊。您看得出来，
2: 哎，
1: 精力老是这么旺盛，
2: 我这个精神倒是蛮好的，
1: 是吗？
2: 嗯，
1: 从脸上就看得出来。
2: 怎么呢？
1: 您看，俩眼睛满睁得开
2: 啊，睁不开我成瞎子了我。
1: 不是
2: 啊，
1: 我说你二目有神，精力充沛。
2: 哎，我倒是老这样，
1: 是吗？
2: 嗯，
1: 这一点我就比不了你。
2: 你啊，
1: 我近来这脑子不好，爱忘事。
2: 哦，记忆力减退了。
1: 嗯，有时候还糊涂。
2: 糊涂啊？
1: 也不全糊涂。
2: 嗯，
1: 该糊涂的糊涂，不该糊涂的一点也不糊涂。
2: 哎，也不知道什么是该糊涂，什么不该糊涂。
1: 哎，主要的事情我不糊涂
2: 啊，
1: 比较次要的问题就容易糊涂。
2: 你不注意了。
1: 哎，就拿你们家的人说吧，那么多的人，谁干什么，谁是谁，有时候我就分不清。
2: 哦，这很难怪啊。
1: 嗯，
2: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口多，容易认错了。
1: 对了，你们是哥俩是吗？
2: 啊，哥俩。
1: 你有个哥哥。
2: 哎，对了，
1: 这点我还没糊涂。你们哥俩谁大？
2: 糊涂了这会儿。我们哥俩还谁大呀？当然是我哥哥比我大了。
1: 他怎么还当然比你大呢？这话我就不明白。
2: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因为他是我哥哥呀。
1: 那不对，我哥哥就比我小
2: 啊。你哥哥嘛会比你小？
1: 这干嘛大惊小怪的？这不很平常的事情吗？
2: 我听着都新鲜。
1: 你跟我哥哥不熟悉吗？
2: 熟悉啊。
1: 还是的，他才到我这儿。
2: 哦，个头比你小啊？
1: 你说什么呀？
2: 我说的是岁数。
1: 岁数谁大我还不知道？那我也太糊涂了。
2: 你没糊涂，你快把我闹糊涂了。
1: 你们哥俩还在一块住呢吗？
2: 在一块住呢，我们一家老少都在一起住呢。
1: 我真羡慕你这个家庭。老少三辈都在矿山上工作。
2: 嗯，
1: 矿工世家真是以矿为家的典范。
2: 哦，你这是夸奖啊。
1: 哎，不是夸奖。
2: 嗯，
1: 就拿你个人来说吧，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值得咱们大家向他学习。
2: 哪里哪里。
1: 嗯，
2: 我有什么优点呢？
1: 优点很多。
2: 嗯，
1: 思想进步，生产积极，大家应该向你学习。我就不能跟你脱离，如果跟你脱离，我就解决不了问题。
2: 嘿，这话全赶一块儿了。我呀还有很多的缺点呢。
1: 没有。你还是在井下工作啊？
2: 对，我在井下工作，水采区水枪手。嗯，
1: 看着就像。
2: 像什么呀？
1: 水枪
2: 啊。
1: 水枪手。
2: 水枪手嘛。
1: 啊，工作起来真有劲儿。
2: 嗯，
1: 你采煤的时候双手摆动水枪，一条银龙似箭，煤壁刺穿，银花飞溅，煤炭滚滚落地面，水枪猛劲儿打，煤炭流不断，为了社会主义大步向前，为了推动乾坤转，水枪手真是不简单。
2: 哈哈，那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这得说咱们党 把我们煤矿工人由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1: 对，
2: 我们掌握了机械化采煤嘛，
1: 最新式的采煤方法。
2: 就是啊，
1: 他哥哥比他还强。
2: 哎，我同意你这种说法。
1: 嗯，
2: 我哥哥在井下工作的年头多了，比我经验丰富。
1: 是吗？
2: 哎，
1: 他哥哥更是了不起，在井下那个那什么，他在井下干什么？
2: 嗯，哦，我哥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我能说他比你强吗？
2: 哦，这么说您知道。
1: 哎，知道还问你？
2: 那还是不知道啊。
1: 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能说。
2: 为什么呢？
1: 忘了。
2: 这不是废话吗？
1: 不是废话。我不是告诉你吗，我这脑子不好，爱忘事。
2: 糊涂了。我告诉你，我哥哥在井下呀是采煤区。
1: 嗯，
2: 他是康贝因司机呀，
1: 联合革煤机手。
2: 哎，
1: 对了，不是
2: 什么就对了，
1: 联合革煤机手更是不简单
2: 哦。
1: 那真是威风凛凛，大显神通。机器开动，插进煤层，机器转，煤炭流，多出一车煤，多立一份工。采下来的煤炭送到首都、边疆、城市、村庄。你看那火车飞跑，轮船远航，工厂的烟囱冒出缕缕的青烟，直上云层。家家户户点起了万盏银灯，矿工的汗水湿润了煤层。多出煤，出好煤，做一个出色的煤海英雄。你大哥真是一员虎将。
2: 嘿嘿，
1: 你别看他是个女同志，干起活来一个
2: 不。我大哥是女同志啊。
1: 我看见她了。
2: 你还看见了
1: 啊？那天我看见她穿着布拉吉高跟鞋走起来。
2: 你别扭了。你
1: 怎么回事？
2: 我大哥能穿布拉吉吗？
1: 不是在井下干活的时候。
2: 在井上头也不能穿。
1: 现在生活提高了。
2: 提高了就穿布拉吉啊？
1: 年轻人甭管他。
2: 怎么还年轻人啊？
1: 他年纪不大吗？
2: 啊，
1: 中学毕业以后就回到矿山上来，在机电厂当学徒工嘛。
2: 哦，您说穿布拉吉梳小辫
1: 啊，
2: 在矿山上机电厂当学徒工的那个，
1: 对不对？
2: 对是对，那是我妹妹
1: 啊。反正都是你们家人。
2: 哎，不，那你也得把它分开了说呀。
1: 啊，你妹妹。
2: 我妹妹
1: 当学徒工，
2: 青年人。
1: 好啊。
2: 嗯，
1: 学的年头不多，老师傅们都喜欢他，
2: 说他聪明。
1: 聪明。
2: 嗯，
1: 学了一手好技术。
2: 哦，
1: 尤其是他的炫活最出色。
2: 不行，差得很远呐。
1: 哎，人家炫上不疼啊。
2: 怎么不疼
1: 啊？手拿炫刀聚精会神的。
2: 什么手拿炫刀啊？炫刀得卡在刀架上。
1: 不，手里拿着。
2: 嗯，
1: 动手术都得这样。
2: 动手术？
1: 他不是在外科吗？
2: 哎，您说在矿山医院里工作，外科医生那，对不对？
1: 是啊。
2: 那个不是我妹妹。
1: 那是谁呀？
2: 那是我爱人。
1: 哦，你妹妹的爱人。
2: 哎，什么呀？那是我爱人的妹妹。
1: 哦，
2: 我这也乱了。我这个
1: 不倒是你爱人的妹妹还是你妹妹的爱人呢？
2: 她也不是我爱人的妹妹，也不是我妹妹的爱人
1: 啊。
2: 她就是我爱人。我妹妹哪来的爱人呢？啊，
1: 说的乱七八糟，究竟是谁呀？
2: 究竟那是我爱人呐。
1: 嗯，那也可能。
2: 干嘛可能啊？你把这句话落实了，那个就是我爱人。
1: 是你爱人就是你爱人，你着什么急呀？
2: 我汗都下来了，我还不着急。
1: 你爱人是在矿山医院工作。
2: 对，
1: 医务工作者，白衣战士，
2: 这你知道
1: 了不起。那是矿山的后勤兵。
2: 哎，
1: 接送病人满面春风，要打针轻轻举起慢慢落下，低声细语问声患者，你疼不疼？你是腰疼是腿疼是头疼是牙疼？你到底哪儿疼？
2: 我哪儿也不疼。我
1: 不论你是住院是就诊，让你处处满意，是样样随心。所以矿工说，医务工作者值得我们很好的尊敬。他说不，只要你们身体健康，在井下多出煤，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为祖国做了一点小事情。矿工健康的出院，他是满脸的笑容，捋着小胡子，别提多高兴。
2: 怎么又长胡子了？
1: 啊，
2: 我爱人长胡子了。
1: 那这怎么回事？他那不是更显着漂亮吗？
2: 还漂亮呢。
1: 这有没有湖？
2: 没有。
1: 哦，又刮下去了。
2: 没刮呀，
1: 还是留着好。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爱人能长胡子吗？
1: 我看见了。
2: 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在井下。
2: 这医院又搬井下边去了。
1: 他那组里青年人多吗？是说他带徒弟带得好。
2: 哦，带徒弟
1: 啊，
2: 在井下掘禁区。
1: 对了，掘禁区
2: 放炮能手。
1: 对，
2: 留着小胡子。
1: 哎，
2: 那是我父亲。
1: 我说的是你父亲。
2: 不，你说的是我爱人呢。
1: 我说你爱人的时候就想起你父亲来了。
2: 他老往一块儿掺和他，
1: 那个工作更是了不起啊。
2: 我父亲，
1: 哎，老矿工挺起胸，肩扛电炮走下井，黑亮亮的煤层激动着他的感情，告诉徒弟们打好眼，装好药，手摁电钮，炮声轰鸣，煤炭滚滚脱落煤层。老矿工擦擦脸上的汗水，露出胜利的笑容，告诉徒弟们我们就要这样干，干他一辈子，因为我们是矿山的主人翁。
2: 对，我父亲干活就是这样。
1: 是吗？
2: 嗯，
1: 所以人人夸奖，个个赞成，谁都知道放炮能手郭大娘。
2: 郭大娘了呀？怎么大娘了？
1: 这不是，这是那个什么，我这个
2: 啊
1: 啊，他不搞家属工作吗？
2: 您说搞家属工作那个是我母亲。
1: 是啊，你母亲是五好模范家属，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留这么长胡子，对不对？
2: 对，不对呀、啊、我妈也长胡子了，
1: 我看见了。
2: 你是在井下呀、啊、是井上啊？
1: 哦，在俱乐部后台。
2: 哦，俱乐部里。
1: 哎，你母亲不但是五好模范家属，还是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
2: 是啊。
1: 哎，一有文艺活动你妈就参加了。
2: 嗯，
1: 那天还帮着剧团那儿搬东西。哎，这给我拿着，这我拿着，那包袱给我抱着，那胡子别给人落下，戴上。那位拿过来给你妈戴上了，这么长胡子。
2: 别比划了。
1: 嗯，
2: 戴上是戴上，那是假的，
1: 要真的更漂亮了。
2: 什么漂亮？我妈这人好热闹。
1: 不是净好热闹。
2: 嗯，
1: 你妈唱得好。
2: 唱什么呀？
1: 参加那个业余评剧团唱小二黑结婚，他去小琴嘛。
2: 那哪唱得好
1: 啊？人家矿工都说这位小琴老大娘唱
2: 啊。小琴还老大娘啊？
1: 扮出戏里不老，扮出戏里可漂亮了，像十几岁的小姑娘似的。
2: 哦，您说那小姑娘啊，
1: 啊，
2: 业余参加评剧团演小琴呢？
1: 对呀、啊、
2: 那是我哥哥的女儿，我侄女。
1: 哟，差了辈儿了。
2: 可不是差了辈儿了吗？
1: 他今年高寿了？
2: 高寿、
1: 啊、他五十几。
2: 五十几像话吗？今年才十九岁。
1: 十九岁
2: 啊，
1: 就搞家属工作，那可不
2: 什么搞家属工作。你又忘了，他在井口开电车呀。
1: 哦，模范司机红旗手，
2: 就是他呀。
1: 这我才想起来，那小姑娘好。哎，
2: 嗯，
1: 思想好，劳动好啊，长得也好。
2: 对，我们家里就是她漂亮，
1: 不像你这么难看。
2: 你提我干嘛呀？
1: 啊、哦，那个小姑娘扮出戏来更好看了。
2: 嗯，
1: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连抹胡子，尖下巴。
2: 怎么又胡子了？又连抹胡子了？
1: 他们也不是怎么着，说着说着他就出胡子。他那你不知道，我这人喜欢胡子。
2: 你喜欢胡子你自己留啊，你别让我们家里人都长胡子呀。啊，
1: 过去印象不深刻，通过这一次说我印象就深刻了。
2: 是吗？
1: 哎，你父亲是放炮能手老英雄，对不对？
2: 这点对。
1: 你哥哥是康拜因司机。
2: 对啊。
1: 你是水枪手。
2: 那没错。
1: 完了吗？
2: 没完呢。
1: 嗯，
2: 我们家里还有女的呢。
1: 那我也知道啊。
2: 你说说都是谁。
1: 你母亲是五好模范家属。
2: 嗯，
1: 你爱人是白衣战士。
2: 对。
1: 你妹妹在机电厂
2: 哎
1: 当学徒工。
2: 是。
1: 你侄女是模范司机红旗手。
2: 哎，
1: 这一家人老少三辈一个比一个好，以矿为家的典范。
2: 要让您这么一说，我们家里人没缺点了。
1: 也不能那么说。
2: 嗯，
1: 我印象只有一点美中不足。
2: 是什么呢？
1: 全没留胡子。
2: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全家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聪明论》。
1: 北京的变化太大了，
2: 就是
1: 啊，特别是奥运，2008年啊举办在即，
2: 哎，
1: 你再看看咱们北京这两年的变化，几乎一天一个变化，
2: 一点都不夸张。
1: 我跟您说实话吧，有时候我下班能走丢了，
2: 对，老北京经常迷路
1: 啊，今儿上班的时候还这样玩。

0: 而且回家又和不认识了，
1: 变了，就
0: 一点不夸张。
1: 对，
0: 我当然我这人也路盲，有时候经常啊回家就能走到海边去。其实我们家住在东北边，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1: 对，
0: 但是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啊，人要想把事儿干好，有两条足够了。
1: 哪两条？
0: 一个是好的思维方式，再有一个一定要勤奋。
1: 哦，
0: 哎，只要你把别人想不到的事儿，你想对了，想好了，然后努力去做，就做好了。
1: 哦，
0: 万事是一理，
1: 是吗？
0: 包括你们相声演员也是这样。
1: 哦，说相声，
0: 你看你刚才你一上来，大伙儿哗一鼓掌，为什么？
1: 这是鼓励我，
0: 鼓励你啊，
1: 啊，
0: 肯定你，
1: 是吗？
0: 师傅宽聪明，那这样吧，
1: 啊，
0: 我为了展示您一下，啊，今天您说出来了，你们练什么都？
1: 灯谜，
0: 灯谜
1: 啊，
0: 智力测验。
1: 对，
0: 好，咱们就来这个吧。
1: 哎，
0: 啊，那这样吧，
1: 啊，
0: 我说一个难度大点的行吗？
1: 难度大，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啊。
0: 我说一句话，七个字扣一个字行吗？
1: 哦，扣字，
0: 哎，
1: 七个字，以什么为题？
0: 就以咱们和谐社会，以咱们文明礼貌为题。
1: 这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啊。我想一个啊，哎，对，
1: 您说吧，
0: 注意听啊，
1: 嗯。
0: 谜底你得猜着啊！
1: 哎，
0: 二人见面忙拉手，打一个字儿。
1: 您等我想想，
0: 好好想吧。
1: 两个人见面，
0: 对，
1: 忙拉手就是握手，
0: 对，
1: 一握手肯定得说你好啊，
0: 对呀，
1: 你好，对，这字儿是好，那不可能说别的。俩人老没见了，一拉手，你还没掉沟里呢，那非打起来。没错，侯先生，
0: 不对不对，
1: 是好，
0: 不对，就不对，
1: 好，
0: 就不是，我就不让你猜着，
1: 你这叫不讲理，
0: 你
1: 他就是好，
0: 这么会儿你猜着多没劲呢，
1: 就是好的，
0: 就不念好，
1: 那这样，你呀，也甭说不念好，我也别说念好，
0: 啊，
1: 这么办，咱俩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
1: 就是。老没见了朋友，咱俩见面一握手
0: 啊，
1: 说话
0: 啊，
1: 要是说出好字来
0: 怎么办？
1: 就算输，
0: 说好就认输。
1: 哎，输了怎么办？
0: 哎，
1: 待会儿演完节目
0: 啊，
1: 请客吃夜宵。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嗯，
0: 等会儿再开始。哎，
1: 现在开始，
0: 你先等一会儿吧。
1: 啊，
0: 你先等会儿吧。这我差点没秃噜出来这个。啊，你要是从现在开始说，一直聊到明儿早晨起来，倒是说不定嘴里就秃噜出来了。
1: 那不能
0: 啊，
1: 五分钟解决问题。
0: 五分钟，
1: 五分钟。
0: 五分钟
1: 啊，
0: 行，五分钟，要是说好就算输，
1: 输了；
0: 不说好就算赢。
1: 对，
0: 好，开始，
1: 开始吧，
0: 来，
1: 好，咱俩
0: 来。
1: 哎呦，侯先生，
0: 哎，
1: 你好，
0: 你输了。
1: 那这我怎么输了？
0: 你说好了，
1: 我说好，那不叫输。
0: 谁说？
1: 哎，你要说出好字来就算输。
0: 我
1: 还别说好字
0: 啊，
1: 好好好好，沾边就算。
0: 嗯，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哎。开始了啊！
0: 开始，现在开始啊！
1: 现在开始，
0: 什么时候说开始？你说一声啊！
1: 开始，侯先生，哎呦，你好啊！说到后天你也说不出好字来，这不行啊！说话，
0: 你交俩残疾人朋友怕什么呢？
1: 说话，说话啊！
0: 说话呀、
1: 啊！开始，哎呦，你好啊！
2: 嗨，
1: 嗨，
2: 嗨，
1: 你好啊
2: ！Yes，Yes，
1: 外国人呐、啊，说中国话。
0: 外国人怎么了？
1: 说中国话啊，
0: 中国话，
1: 哎，中国话。
0: 好，
1: 开始。
0: 嗯，
1: 侯先生，你好啊。
0: 啊，还那样。
1: 还那样。家里都好啊？
0: 不错。
1: 老爷子好？
0: 不错。
1: 老太太好？
0: 不错。
1: 大哥好？
0: 不错，
1: 兄弟好，
0: 不错
1: 不错，你再说不错这可不行了啊！
0: 不是我说五分钟不错我就赢了，
1: 那不行，
0: 对不对？
1: 我有来源，你得有气语，咱们俩这一对一句的说，老是不错行吗？
0: 坏了，坏了，
1: 开始，侯先生，您好啊，
2: 还那样，
1: 还那样，
0: 嗯，
1: 家里都好啊，
0: 看您问谁了，
1: 老爷子好啊，
0: 还那样。
1: 老爷子搬家了，住进了新建的小区了。
0: 对，
1: 搬进去之后，
0: 嗯，
1: 那新楼房，
0: 嗯，
1: 可比你们家过去住那小平房
0: 宽敞。
1: 老爷子经常念叨， 说你看现在咱北京的天，
0: 嗯，
1: 变得多蓝了。
2: 嗯，对啊，
1: 这天一变蓝
2: 啊，
1: 人的心情
0: 可就鹤灵了。
1: 鹤灵、啊，北京这水啊也变清了。
0: 嗯，
1: 水一变清啊，
0: 嗯，
1: 连河里那鱼都
0: 欢实。
1: 老爷子说咱北京的地变绿了，
0: 是
1: 哪儿都是大块的草坪啊，
0: 是是，
1: 特别是鲜花盛开的季节，
0: 嗯，
1: 五颜六色的花一开，
0: 嗯，
1: 大家
0: 漂亮。
1: 老爷子还念叨呢，
0: 说什么呀？
1: 这空气污染指数这指标降下去了，
0: 对，
1: 对人的身体那可是大有
0: 益处，
1: 益处。老太太好啊，
0: 还那样。
1: 听说大妈参加那老年秧歌队了。
0: 对呀、啊，
1: 人都夸说扭出那秧歌、比那专业舞蹈演员还
0: 活粉。
1: 大哥好，
0: 还那样。
1: 哎，听说大哥这个下岗再就业了
0: 啊？
1: 这一再就业，这日子可比以前
0: 富裕。
1: 大嫂好啊，
0: 改嫁了。
1: 就为这顿夜宵都让嫂子嫁人呐？
0: 不是、他现在改成驾驶员了。
1: 哦，开车了，
0: 买车了。
1: 哎呦，这开车上下班可比过去走着
0: 快多了。
1: 听说大嫂那手特别巧啊。
0: 对呀、
1: 做出那鞋来
0: 啊、
1: 比商店买的还
0: 便宜。
1: 不是，商店买那鞋可没有大嫂做的那鞋
0: 结实。
1: 大嫂做那鞋比商店买的
0: 那美观。
1: 是，大嫂做那鞋比商店买的
0: 舒服。
1: 大嫂做那鞋，
0: 你没事跟我嫂子当什么你？你说你这皮孩你，
1: 哎，
0: 哪你？
1: 老兄弟好啊，
0: 还那样。
1: 最近身体怎么样？
0: 身体病了。
1: 那没到医院去看看？
0: 看了。
1: 找哪大夫看的？
0: 王大夫。
1: 吃完药效果怎么样啊？
0: 你还别说，把那药买回来拿砂锅一煮，
1: 嗯，
0: 完了以后咚咚咚喝了这么一大碗，盖着被窝出了一身汗，你猜怎么着？
1: 他这病总算
0: 又犯了。
1: 说我们他好啊，祝他在新的一年里精神好，生活好，身体
0: 健康。
1: 健。哎呦，侯先生，我还真服你了。
0: 怎么样？
1: 这么半天啊，
0: 啊，
1: 愣没说出哪个字来。
0: 都在这儿呢。
1: 哎，
0: 差一点。
1: 没说出哪个字来。
0: 嗯，那个字儿
1: 啊，
0: 哪个字儿？
1: 就是
0: 那个字儿。
1: 对呀、
0: 就是我知道那个字儿。
1: 哪个字儿？
0: 就是左边是一个女字儿，
1: 嗯，
0: 右边是一个子字儿。
1: 这字念
0: 就不认识。
1: 行，我服了啊。
0: 怎么样，
1: 侯先生
0: 啊、
1: 我认输。
0: 认输了。
1: 待会儿演完节目，
0: 哎，
1: 我请客，
0: 嗯，
1: 请你吃夜宵怎么样？
0: 好啊，
1: 来、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刘铭传和陈国瑞两军火并，这陈国瑞就是黄开榜的义子，他有两个绰号，一个绰号呢叫红孩儿，还有一个绰号叫陈大帅。您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就跟这一个人呢分为两个阶段是一样的。红孩儿是对手叫起来的，年轻的时候陈国瑞作战呢喜欢穿红装，在阵中是左右驰突，是骁勇异常，那一片红色分外耀眼，所以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捻军都管陈国瑞叫红孩儿。这打仗一听红孩儿来了，那还是挺怕的。话说1862年，这位陈国瑞投靠了森格林沁，也被森格林沁收为养子。有一次僧王率部攻打白莲池，是久攻不克，于是这位义子陈国瑞是自告奋勇，带领50名英勇的壮士成夜从山后攀越险道，是出其不意直逼营壕。守军发现了，那得奋起抵抗啊。陈国瑞是架梯而上，爬到一半的时候，这守军用钩子勾住了他的发辫，这情形是十分危急啊。描述到这儿跟看电影似的。这时突然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怎么着？哎，勾住这个辫子的挂钩脱钩了。所以陈国瑞乘势是冲上营壕，守军大乱，莲花池随之可复。过了这事儿啊，森格林沁王爷大喜，拍着陈国瑞的后背说：“哎，我统诸将不能克，而乃克之，是吾大帅呀。”所以这陈大帅也是不敬而走。红孩儿是太平军给他起的名字，陈大帅是自己义父给起的。据史料记载啊，这个陈国瑞虽然作战勇猛，但性躁好酒，时常是疯癫乱发。在投靠僧王爷之前啊，他曾经在漕运总督吴棠手下帮办军务，受到这位吴棠大人的大力提携。有一次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哥们儿啊，一怒之下要杀养子陈

0: 这陈邦镇，官居总兵，那在清朝也算是高级干部了。你想，这陈国瑞，我想杀就杀，毫无顾忌。这陈邦镇为了躲避，就逃到了吴棠府中求救。按道理来说，吴棠身为漕运大员，又是陈国瑞的上级，本以为出面说个情就可以化解此事，没成想这位陈国瑞是发起飙来，根本不听，要逼吴棠交出养子。那吴棠能干吗？不交。哎呦，没想到这陈国瑞竟带领亲兵数百人是直闯吴府，用刀猛劈大门。天哪，这跟打仗差不多了。这吴棠府中的人也没见过这茬啊，被迫退守到二门。哎呦，这陈国瑞啊，不依不饶，是猛攻不克，怒不可忍，竟然是以头触门，一时是谭勇气绝，昏倒在地。直到这时候，吴棠才下令开门，派人呢把这陈国瑞抬到一座古庙里看管起来，事后撤职查办，永不叙用。你说这人吧，对自己的老上级都敢这样。后来没辙了，捻军起呀，无人可用，陈格瑞才又得到了森格林沁的启用。所以这位先生啊，桀骜不驯，狂悖粗鲁，那是有名的。他不仅敢对吴棠放肆无礼，而且当着自己的养父森格林沁王爷的面，也时常口称是老子，这出言不逊呐。举个例子，森格林沁在山东狂追捻军，是日行百里，几乎失去了理智。这上文书曾经给您介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兵法大忌呀。众人明知不妥，都不敢劝。就这位陈国瑞不怕，据说有一回，他一把抓住了僧王爷的马缰，是连声大呼：“王爷不可！”僧王爷怒了：“你给我让开呀！你能挡我的道吗？”没想到陈国瑞直言说：“
1: 大帅，蛮干无益。”
0: 这僧格林沁更急了，就给了他俩字儿：“
1: 滚开！”
0: 僧格林沁也是个直脾气呀。陈国瑞，您看怎么回答的？
1: 如王爷非去，老子不去。你不去则罢，我不用你去。
0: 哎，那意思，那王爷你非去呀，老子不跟你去了，不玩了。那僧格林沁也急了：“你不去就不去吧，我也没让你去。”你说这不跟小孩打架一样吗？可这事儿就发生在高楼寨一战的前夕，也就是森格林沁毙命那一战的前夕。咱话也说回来了，如果森格林沁真听了陈国瑞的话，或许不会死。可是森王爷没听。当然了，这陈国瑞虽然口称老子不去，哎，也就是句气话，实际上他还是跟着森格林沁去了，并且在战斗中是奋力拼杀。而且在森王爷死后，他还从麦田中找回了森格林沁的尸体。讲这一段呢，主要是给你说一说陈国瑞这个人的性格。说好听点叫不羁之才，说不好听的，这陈国瑞没错，就是一活土匪。这个人是喜怒无常，嗜杀成性，杀人毫无理由，难以理喻。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有一回啊，他兵驻滕县的时候，这陈国瑞找了一个剃头师傅，人家以为哦，您要剃头啊，刚把剃刀拿出来，嘿，这陈国瑞突然跳起来，二话没说，拔刀把剃头师傅给杀了，再找一个来，哎呦，又给杀了。所以啊，连杀了几个剃头师傅以后啊，当地的剃头匠是闻风丧胆，四处奔逃，兵丁们根本找不着剃头师傅了。于是啊，抓来一个县衙，逼他去找剃头匠。这个县衙姓洪，倒是见过一些世面，他找到一个剃头匠，说去吧。谁敢去呀？去了砍头啊！这洪县衙就说了，这呀是大帅的命令，你去也得去，不去还得去，总之就是一个字儿，去，否则呀大家都活不了。剃头匠说，这明摆着送死啊，大人，叫我如何是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位洪县衙说，陈大帅是湖北人，只要你说自己是湖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肯定会照顾你。哎，果然，剃头匠这么一说，这陈国瑞的怒气是渐渐消停了。于是，他坐下来就开始理发了。哎呦，剃头师傅这下可踏实了。没曾想，这剃头剃了一半，突然间，这位陈国瑞大帅又是拔刀跳起。这剃头匠吓坏了，浑身直哆嗦，裤子都尿了。好在陈国瑞这一次发怒还真不是冲着这剃头师傅来的，他转身跑开。哎呦，不一会儿，这陈大帅是满身是血，提刀返回。这剃了一半头干嘛去了？陈国瑞啊，是听说有撵贼路过，跑去劫杀，杀完以后回来继续坐下理发，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似的。哎呦，这让剃头师傅是哭笑不得呀，不过好歹捡了条命。里外里，这陈国瑞就是一个疯子。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您看，听听就明白了，我们都觉得这位陈国瑞先生的精神状况有问题，他的神经质和嗜杀成性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态。但那会儿是清朝啊，在精神病学的研究还是空白的呢，所以人们只能把这个归结于脾气乖戾和个性奇特，哎，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陈国瑞爱杀人，有时甚至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不过有时也怪，明明看似该杀的人反而得到他的重用。这再给您讲个故事。话说有一次在扬州有客来访，茶沏好以后还没喝，客人就走了。陈国瑞起身送客，哎，回来后那喝口茶吧，嗯，这杯子里怎么空的？原来啊，这卫兵以为没人喝了，顺手端起来就把茶给喝了。这陈国瑞当然大怒啊，
1: 这谁喝了老子的茶？
0: 这卫兵一看大帅发火了，知道大祸临头，难逃一死，索性豁出去了，不就喝碗茶吗？一梗脖子，破罐子破摔。

0: 老子喝的。
1: 这陈国瑞一听是怒目而视，在场的人全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人必死无疑。可接下去的事儿真是大出意外，陈国瑞陈大帅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哎呦啊，还不如直接砍了我呢。这一连几天呢，那个卫兵啊是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不知道这心狠手辣的陈大帅该怎么打发自己。然而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陈国瑞竟然提拔了这个卫兵。对于这样的结果呀，大伙儿都懵了，连这卫兵都是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陈国瑞把他叫到面前问：“
0: 知道为啥让你当官吗？”“
1: 不知。”“
0: 你敢对老子称老子，就凭这一点，你小子就是当营官的料。”
1: 天哪，对自己不敬，反而他倒尊敬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但通过这种例子，您就知道，陈国瑞就是一个浑身匪气、骄横不羁的人。但上文书说过，他怎么跟刘铭传火并起来了？哎，陈国瑞碰上了刘铭传，这下子好戏来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我们曾经给您介绍，刘铭传是淮军的一员猛将，早年犯过私盐，十几岁就杀过人。如果你陈国瑞天不怕地不怕，那我刘铭传自认老子天下第一。前文跟您介绍过，自从湘军的程学启战死后，淮军的第一名将的称号就归属到了刘铭传。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刘铭传是转战苏南，勇冠三军，这名气越来越大。可是陈国瑞是个粗鲁人呢，僧格林沁的爱将啊，根本就没把刘铭传看在眼里。结果啊，一进济宁的长沟，这哥俩就打起来了。据刘铭传说，长沟克复后，他是都队进入该区。这一天是1865年的7月2号，过了午后，陈国瑞部队也来了，声称是前往济宁公务，就要什么呀，在区内过桥。卫兵一看，哦，这陈国瑞嘛，开门放行吧。没成想啊，这陈国瑞部的兵勇一进入区内，就开始四面掳抢。抢夺什么呀？洋枪。因为这个陈国瑞啊，早就眼红淮军的装备了，就跟现在打游戏一样，打的是装备，所以就赶紧抢枪。在抢夺中，淮军一个名叫张宗瑜的少官被打死了，引发了众怒，双方是大打出手。刘铭传是急令禁止，但这位陈国瑞并不收敛，而且亲督部下， 逢人便砍，遇物即拿。哎呦，这虚外的这个陈军呢，也随之呼应，是内外夹攻，枪声相应。刘大帅忍无可忍，不得不整队还击。大家都知道，淮军特别是刘铭传部是训练有素，火器精良。刚才你抢，我没动手，这一真动手，陈国瑞就吃了大亏。陈国瑞的兵勇是不堪一击，迅速溃败。你跑，刘铭传下令是关门打狗，随即把这个虚门给关上了，而且封锁街巷，最后把劫营者是逼进了一条窄巷。这一顿是洋枪大餐呢，打得对方是鬼哭狼嚎。这下被打惨了，陈贵儿一看不妙，爬上房顶跑啊，可是刘铭传部是追赶而至，将他团团围住。据说这场火并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陈国瑞部是死的死，伤的伤，残兵全被缴械，就连这位陈国瑞也是束手就擒。这一来，陈国瑞算是领教这位刘麻子的厉害了。你横吧，还有比你更横的，你狠吧，还有比你更狠的。当晚亥时，也就是大概晚上9到11点，驻扎在济宁的杭州将军国瑞接到了报告。哦，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国瑞是谁呢？僧格林沁战死以后，这个钦差大臣官房由这位叫做国瑞的暂时担任。这国瑞接到了报告，说长沟那儿发生械斗了，死伤了很多人，陈国瑞现在还被困在虚内。这位国瑞看到这样的报告，大为恼怒啊，连夜派人前往交涉。所以济宁知州程省武奉命赶到了长沟，并传达了国瑞将军的指示，说刘大帅啊，把陈国瑞得放了。刘铭传回答怎么说，陈国瑞这个人素好争斗，现在放人，他一出虚肯定带兵报复，现在我把他留在虚内，以示处置明妥，不使再逞凶横，然后我才能放了他。刘铭传不放人呢，这国瑞第二天呢又令山东藩司丁宝桢前往查核。刘铭传还是那句话，放人可以，但要等事情查办稳妥之后。人刘铭传也没错，如此一来，这陈国瑞便生生的关了好几天。刘铭传真对得起陈国瑞，每天让人给他送点稀粥。哼，小子，嘿，反正饿不死你就行了，目的就是折磨折磨的。哎呦，这位陈大帅呀，之前呢骄横啊，暴力呀，这一会儿啊可委屈的不得了。您想想，平常陈国瑞哪受过这份罪呀？后来呀，见了刘铭传，这陈大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这亲兵数百人呐，都是国之栋梁啊，啊，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都毁在你手里了。”哭什么哭啊？刘铭传是大骂：“你咎由自取，陈国瑞，这一次我刘铭传不杀你，算你命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瑞被刘铭传监禁了好几天。这关了好多天呢，陈国瑞终于被放回到济宁了。国瑞将军让他打份报告，你总得把这事儿的经过说明白吧。这陈国瑞在报告中的说法和刘铭传是完全不同。据这位陈国瑞说，他到了长沟以后啊，让各队驻于虚外，只有亲兵小队是连日追贼，疲乏已极，先进虚休息。不久，因住处和明军的兵勇发生冲突，这位陈大帅闻讯从屋内出来制止。这时刘铭传也来了，双方约定各自约束部下。但是刘铭传走以后，齐部兵勇却堵住街口放火，陈部兵勇是烧伤多人，被迫出屋，又被一阵枪炮打倒若干。事后清点，伤毙勇丁56人，受�伤勇丁119名，失落马匹97匹。按照陈国瑞的报告，这械斗啊是刘铭传部引起的，是因为刘铭传不能约束众勇，咎无可辞，这错是刘铭传的。当然了，自己怎么被抓了呀？陈国瑞也有自己的说法。按照他的报告说，事态平息后，刘铭传很快过来了，他对陈国瑞说，事情无关紧要，到公馆歇息。可是去了以后马上被关起来了，这刘铭传也不再照面了。按照他的说法呢，他是被请去而不是被抓起来的。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啊，这是陈国瑞曲意粉饰，只不过想为自己挽回一点颜面。被人抓起来，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长沟械斗发生后，影响极坏，而且刘铭传和陈国瑞双方是互相指责，拒不向下。尤其是刘铭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根本不把钦差大臣放在眼里，因为国瑞派去要人，他根本不放啊。国瑞将军试图查办刘铭传，却无能为力，只好向朝廷请求，说是奴才忘清才浅，虽令不行，实有不足振服之事。又说陈国瑞尚之惭愧，但刘铭传却语欠平和，奴才实在难有排解之处，恳请皇太后皇上另派大员来迎查办。这一奏不要紧，朝廷十分生气，大敌当前呢，这刘铭传、陈国瑞你们两个人身居高位，均为提镇大员，不思奋勇杀敌，反而相互械斗啊，这成何体统？虽然各执一词，孰失大员体度，于是下诏严斥。不光朝廷火了，曾国藩也很恼火呀。虽然曾国藩很讨厌陈国瑞，但对刘铭传是屡屡生事，不听调度，同样十分恼火。更令他生气的，就在发生此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刘铭传为了建立马队对付捻军，竟然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将托伦布马队调过来，是占为己有。这个刘麻子，你胆子太大了，这叫矫诏调兵啊，那是乱政杀头的大罪。曾国藩终于是忍无可忍，决定严查此事。但是还没等他严办呢，这李鸿章又开始出面了。以前我们就和您说过，李鸿章最擅长的有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护犊子。 他写信给曾国藩，极力为刘铭传求情啊。原文是：脚令掉脱一截，或志在脚捻，因无马队可用，为此权宜，不知遵义不欲。醒三未能扬体高深，至有此咎，尚其远忧。这明摆着不是袒护吗？难道因为志在脚捻，无马队可用，就可以无视军规国法，胡作乱为吗？可李鸿章有自己的道理，他在信中多方为刘铭传辩解，说这位刘醒三呐，血性愤往，历练少浅，难免有粗率之处，但是刘铭传带兵带得好啊，能征善战，平常我一向对他宽容，这次剿捻因为行动迟缓了一点，受到批评了。后来呀，和陈国瑞械斗，这朝廷也不分黑白，各打五十大板，他心里一直有气。如果呢，这次老师再予以惩处，这刘铭传呐，恐怕会不安心工作了。总之您放心，今后啊，我一定会经常写信教育他，希望曾国藩老师劳其主战，不要加以苛求。反正不管怎么讲，写到这儿，李鸿章还表白了一句：“鸿章知无不言，断不敢稍有寻护。”啊，换句话说，我这人说话直，但是我也没庇护他。哎呦，这不还不庇护啊？护犊子都护到这份上。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虽然生气，由于李鸿章多次写信又反复求情，曾国藩也不能不给面子。最终曾国藩还是放弃了对刘铭传的严处，只是把他叫到临淮大营，是当面训斥了一顿。按道理来说，这回该听点话了吧。这个刘铭传非但不收敛，依然是率性而为，我行我素。此后不久，刘铭传因为向曾国藩提出剿捻方略未被采纳，这一气之下撂挑子了。怎么了？不干了？真不是，告假回家。这事儿按道理来说，你告假就跟曾国藩报告吧，毕竟是自己的主管领导啊。这个刘麻子有意思，他请假直接写信写给了李鸿章，然后跟李鸿章说：“哎，麻烦您给转达一下呗。”哪有这么办事的？这一来，曾国藩真是按耐不住了。刘铭传，你请假已经让我很恼火了，李鸿章插手这事儿更让自己不悦。曾国藩心想，淮军这不交给我指挥呢吗？你李鸿章干嘛老插手啊，屡屡干预我的调度呢？他越想越生气，于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是直截了当，几乎在向李鸿章质问。这原信呢，我就不念了。应该说，这封信措辞冷静，是极其严厉， 在信中明确告诉李鸿章，

一军既然归我统辖，你就不应该再管了，更不应该在一边指手画脚，是横加干预。后来啊，有史学家认为，这真的是李鸿章暗中掣肘，是操纵淮军，从而导致了曾国藩剿捻失败，这也是铁证之一。当然了，这种说法也许过于严重了。如果戴个大帽子，说人家李鸿章存心扯后腿，破坏剿捻工作，也许是无中生有。但是，淮军不听调度，造成曾国藩驾驭指挥困难，这可是事实。上文书曾经跟您讲过，来之前曾国藩就考虑到，这淮军不比湘军，未必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所以呢，他特地把李鸿章的两个弟弟李贺章和李肇庆调到了身边，也就是为了加强和淮军诸将的联络调度。此外呢，曾国藩还向李鸿章要了刘秉章，这个刘秉章是进士出身，和曾国藩的交情比较好，相对于众多没什么文凭的淮军将领来说，曾国藩认为啊，这刘秉章好沟通，目的很明确，还是希望通过刘秉章能够更好的掌控淮勇各军。但是这个想法没能完全实现。李贺章是李鸿章的三弟不假，早年随父办团练，后来又随二哥李鸿章是投入曾府。淮军开赴上海不久，李贺章南下统兵，成了自己的二哥得力的助手。常州攻陷以后，李贺章还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授甘肃甘粮道道员。按道理从他的身份资历来说，分量不轻。可是李鸿章的弟弟又有军功，居然淮军诸将没把他放在眼里，尤其是什么刘铭传、郭松龄、周盛波这些个淮军功臣，那一个个是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李贺章是谁呀？根本左右不了他们。甭说李贺章了，那个李肇庆更不在话下，因为李肇庆啊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李肇庆在家里面是备受娇宠。李家兄弟一共有六个，李肇庆行六，这个合肥人呢俗称是小老把子，哎，也就是家里的老小。李肇庆比李鸿章小一轮，12岁，所以平常李鸿章就很迁就他。曾国藩调用他的时候，李鸿章的妈妈首先反对了，可是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肇庆智略粗具，但历练不深，应该让他加强锻炼，发愤自强，苦战立功，总不能光靠兄之门荫以成名，这样外界会说闲话的，不能吃老本啊，你哥能打仗不代表你行啊，你得出来溜溜啊。在曾国藩的劝说下，李肇庆才来到了曾营。当时李贺章因为生病还没到，所以曾国藩希望通过李肇庆来联络淮军各部，而且还让他组建了统领了武义军。哎呀，这个李肇庆啊，年轻，少不经世事，难耐艰苦，驻守济宁的时候，李肇庆竟然未获批准，是擅自离营回乡探母，这气得曾国藩是直摇头啊，什么事这么急啊？老母亲病危了，难道不能等批准了以后再走吗？至于这位刘秉章，曾国藩同样很失望。刘秉章功名虽高，但非统兵之才。在淮军里，刘秉章除了和潘鼎新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发小，他和吴

0: 唐庆是乡党，和这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以外，其他的诸将是格格不入，根本就起不到沟通淮军各部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请李鸿章亲自出马。1866年5月份，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如果六七月份军情毫无起色，只有劳驾阁下北征了，因为鄙人不能上马督战，阁下却能披马当先。这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我自己是帅才，我不是将才，临阵指挥不是我曾国藩的长处，所以我希望李鸿章能来带领淮军打上他一两仗，这士气一定会振兴百倍。所以不久，曾国藩也向朝廷提出了这个要求。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曾国藩说，剿捻鲶鱼仍无成效，犹愧无及，请求敕令李鸿章出访徐州，会办东路，湖北府臣曾国荃移驻南阳，会办西路。目的呢，就是希望调用李鸿章、曾国荃来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完成剿捻大业。可是令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刻的朝廷对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很快做出了曾李对调的决定。这在当时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相当难堪的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大家都听过。老虎向猫求医，结果猫教会了老虎，反倒是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现在曾国藩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鸿章不就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吗？此后我是撤乡留淮，又是我力挺，现如今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是实力大增，自己竟然面临下课的窘境。这真像是寓言里的那个猫啊，后悔不已呀。当然，这种结果不是曾国藩所能预料的。有人指责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剿捻无功，究其原因，看似就是淮军不听调遣，实为是李鸿章暗中掣肘。刘秉章的儿子刘体仁在《一词录》中就说，李鸿章对剿捻事事干涉，即师久无功，文中即为帅。他记录的这一段也就是这个观点啊，你对我们这个淮军是事事干涉，等到曾国藩大帅打了很久，一点功劳都没有，你就过来接班了。 在另外一篇叫做《梵天卢从录》也这么说。曾国藩曾对撤裁湘军一事后悔无比，并发出和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的叹息。哎呀，早知今日，我何苦撤掉自己的湘军呢？总而言之，曾国藩当时的心情那是相当郁闷。都师之初，他曾经说过，如剿捻无功，绝不回任。他原来打算让李鸿章来帮自己，没想到朝廷却做出了增礼瓜带的决定，这不禁让曾国藩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朝廷下旨了，曾国藩多次上书恳请能不能挽回点面子。他也提出过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但求开缺，不求离营。就是说啊，我可以让出实职，退居二线，但是希望以散员的身份继续留营自效，以便维持湘淮的军心。至于这个两江总督一事呢，请求李鸿章代理并掌管钦差大印。我什么名都不要了，我留在营里稳定军心。遗憾的是，朝廷似乎真不想给曾国藩面子，谕旨要求曾国藩立刻交出印信回任江都。这会儿曾国藩哭的心都有了，那是相当难过呀。1867年1月20号，曾国藩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成的一封信里就表达了这种极度失望的心情。原信我不全读，但最后一句，曾国藩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念头：予从此不复做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到朝廷调任的谕旨之后，曾国藩是万般无奈。话说这年1867年2月，他前往徐州，正式和李鸿章办理交接。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老师而代之，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据说接到谕旨后，李鸿章当即公设香案，忘却磕头谢恩，同时又以善解人意的姿态向曾国藩表达了安慰和同情。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谦虚地表示，微臣自揣无论如何是不能和老师相比，更无奇谋胜算能超过老师，但圣慈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只有振奋精神，何敢稍有推诿，仅当遵旨，持父前敌。这话的意思是说呀，自己的能力虽然有限，不敢和老师曾国藩您相比，但既然朝廷信任，只有竭尽全力努力地完成使命呗。那么对于曾国藩想留营效力，坚持回任一事，李鸿章打心眼里是不赞成的。因为上文书和您讲过，曾国藩曾经给朝廷打过报告，说我什么名义不要，我呀就算退居二线还待在军营里行不？李鸿章不这么想，既然让我干了，难道谁还想身边留个婆婆指手画脚吗？此外，江都地位重要，自己离开了，如果曾国藩不回任， 这个肥缺就有可能落到别人手上。您会说了，江都有关系吗？太大了，江都辖地关系到湘军淮军的筹饷大事，非同小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鸿章也希望曾国藩能够回任江都。不过为了给曾国藩保留一点颜面，他上书请求能不能给曾国藩一点时间，也不必操之过急。在奏折中他是这么说的：曾国藩积劳久病，精力不支，确属实情，其素性耿介，量而厚入。意思是说，曾老师身体有病，脾气又倔，这事最好别硬逼他，以示圣慈宽大为怀。但与此同时呢，李鸿章又在奏折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臣与曾国藩皆离本任根本重地，工作如何不受影响，与大局却有关爱，感激之余不无过虑。通过这个呀，大家看得出来，李鸿章的心思非常微妙。一方面，他迫不及待地想从曾国藩手里面接过权力，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照顾老师的情绪。此后不久，外界就传出了徐州交传的风波。传是哪个字呢？大传小传的传，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印章。那么曾国藩、李鸿章对调，自然要交接官房印信，这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李鸿章有点迫不及待了，这可就引起了风波。《常处斋随笔》中记载，李鸿章接到任命后是急于上任，马上派一个候补道某人前往曾国藩处，是急索钦差大臣官房，就是派了个部下去交还官房。这可是一种不顾礼仪的做法。曾国藩是大为不快，他对刘秉章说：此等交接之事，我以为需当面交付，以昭郑重，仅如此取去以省事。按道理来说，咱得当面交接官房啊，你今天派人去也行，反正省事儿。听这话，哎呀，心里真是酸溜溜的。一听那是相当不满，但又如何呢？另据《一词录》记载，李鸿章来到前线，急着从曾国藩那里索取钦差大臣官房。据说曾国藩不悦，说了这么一句话：官房重物也，将帅交接大事也，你不当回事，即所以去，我也不能如何你，但我不会去的。意思是说，离开军营回任江都啊，你不当回事，我是认真的。这矛盾一下子很显然了。为了调和，刘秉章就劝过曾国藩说：大帅，乾隆朝西征之师就有以大学士管粮台的，为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还有点装不知道：此话何意呀？仅攻回两江之任，即大学士管粮台嘛。意思是说呀，曾国藩呢，您回任两江总督，负责给前方部队筹饷，相当于管粮台。这事啊，在乾隆朝西征的时候有过先例，您大可不必计较。但曾国藩仍然坚持不回。后来李鸿章见到了曾国藩，私下里对他说：以公的名望功勋，为止不回倒也可行， 意思是说你是功臣，

0: 此事来源据称出自其父。您想想，刘秉章当时在曾国藩处亲历此事，按理来说绝非空穴来风。但是当我们查阅这个时期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章书信，却发现奇了怪了，这两个人从未提及此事。但不管如何，无风不起浪，这徐州交传或许事出有因，但情形也不像后人渲染的这么严重。的确，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愉快，但总体上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大的裂痕。在此后，曾国藩回江都赴任后，对剿捻工作毫无懈怠，对李鸿章和淮军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

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1:00。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生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籍书，纵横古籍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0: 正好呢，这年是大比之年，京城开科场，本地的县太爷特意派差人给老岳家送了喜帖，给他送信儿，叫他进京赶考去。哟，岳胜这一家子可乐坏了，无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父亲母亲、妻子、亲戚朋友都来报喜。岳胜也挺高兴啊，一想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进京城差不多。家人给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路费盘穿，拉了一大车，准备派4个家人送他。家里呢，拿岳胜器重，还为他准备了饯行酒。

0: 整个南阳啊，半城的人都来了，怎么呢？冲老的冲小的都来给念喜歌来了。这个说，岳少爷您下客场准能独占鳌头。这个说，哎，状元就是你的了。岳胜也认为自己考不上状元也能考上个榜眼探花，就跟大伙说，叔叔大爷哥哥兄弟们，你们放心吧，我到京城去去就归，得中之时早报喜信回来看父老乡亲。然后呢，和四五个举子搭伴同走，进京城之后同下考场。大主考官潘仁美，副主考铁鞭王胡延赞。咱说过，胡延赞不认的字儿是一勇之夫，论文才的武的都明白点，所以的武的都明白点。所以岳胜下科场力战八节，独占鳌头，就应该点状元，应该点状元。可是岳胜啊，事先没走潘仁美的门路，就是没走后门，潘仁美是迟迟不点，百般刁难，又考文才。文才岳胜虽然赐予武艺，也够近视啊，尤其是做了一篇刀论，写得太好了。老贼潘仁美呢，有个徒弟，这个人叫刘文龙，文武全不及岳胜，可是根子硬啊。就这么，潘仁美点了刘文龙的武状元。岳胜不服，当场只问潘仁美，我哪点不如刘文龙？潘仁美知道啊，说武艺胡王也懂的，故此说文才不如刘文龙，当状元得全才。岳胜说，不对，你这科点的是武状元，也不是文武双状元，我的文才不行，刘文龙就比我强吗？这么办，你把刘文龙的文章拿来我看看。潘仁美勃然大怒，好啊，你敢搅闹武科场，顶撞主考官，来人，用鞭子把他轰出去，永不启用。等到了发榜的日子，岳胜一看，跟自己同来那几个全考中了，就自己落榜了，名落孙山，有什么脸面回家呀？就病在殿房半个月也没起来呀。等他见好了，家人跟他说，走吧，咱回家吧。岳胜摇摇头，我没脸回去，家里拿钱把我供出来的，在乡亲面前我说了大话，我怎么回去？朝廷腐败，奸臣挡道，避宰贤禄，悬秤卖官，凭能耐不行，这样的官当上有什么用？也是鱼肉乡里的贪官，我有一天得地专杀宋朝的官员，报当日受辱之仇。他和四个家人无处去，信马游江，游山玩水。那天路过八炸山，山上下了一伙劫道的，岳胜正没地方出气呢，把山大王抓住给宰了，要放火烧山。楼兵跪倒磕头说，你别烧山，我们是当地老百姓，因为交不起官府的各种地租杂税，被迫占山，后来来了这么个泼皮给我们当头，拦路抢劫，我们也看不惯，今天你杀了他算给我们出害了，我们推举您自吃，不受欺压多好啊。岳胜不能回家，又没地方去，就答应了，从此占山为王。岳胜当了大寨主，从此治理高山，寨墙高垒，每日练兵山，寨墙高垒，每日练兵，开荒种地，教育楼兵，不洗劫百姓。没钱去抢官府砸衙门去，所以威望很高，官府几次抄山都不行，就撂下了。山上啊，1300多人了，住不下了，又占了个八角寨。这阵呢，收下孟良、焦赞、杨兴，就把孟良和焦赞分到八角寨， 今天巧遇杨六郎，岳胜就把自己的厨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六郎打了个寒声，他认为害了多少人呢？可是岳寨主朝中不都是潘仁美那样的官呢？也有像寇准、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也有像赵德芳这样的八贤王，礼贤下士，为国呕心沥血，更有胡王爷、郑王爷为国忘家的良将。潘仁美现在他死了，我把他杀了替你报仇了。当初我们杨家被他害得够惨的了，那么杨家这么大的冤枉，如今国难当头，我还得出征呢，不为朝廷，还为边民百姓着想，如今辽寇入侵，能坐视不管吗？岳将军呐，干脆放火烧山，和我共奔前敌吧。岳胜听了这番话，沉思不语，觉得六郎说的有理。就在这阵，山下乱喽，杀呀，别放岳胜跑了。喽啰兵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告，大寨主，大事不好，官兵冲破寨门，杀上山来，放火烧山了，请速速定夺。啊！岳胜听这话，把脸一沉，好啊，姓杨的，你领着单人上山稳住我们，按领着单人上山稳住我们，按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拔出宝剑，是往上就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花刀太岁岳胜请六郎上山，他试试六郎的胆量。他一看六郎钻刀枪林跨油锅，胆量过人，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有心要放赵德芳寇天官呼王爷。突然山寨乱了，原来孟良带着官军杀上拔炸山。孟良热心肠，他见六郎上山半天也没下来，以为叫岳胜给害了呢，领官兵冲上山寨。喽啰兵一看是八角寨的寨主，不知道孟良投靠六郎，就把他放进来了。孟良一进来，大斧子一抡，横冲直撞，真杀真砍，吓跑了喽兵，引官兵来到了里边。孟良一边跑一边高喊：“哎，岳胜啊，你不是人，我们不是磕头的，那是拜天地的八江头子，你害了六郎，太爷放火烧你的王八锅。”岳胜听得真真的，走出大厅一看，肺子都要气炸了。他回头问六郎：“杨景，你叫孟良领官军抄我的山寨，我和你们没完。”六郎想，好容易把岳胜劝的心眼活动了，你这一折腾，前功尽弃，这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六郎说：“岳寨主，孟良攻山可不是我的主使，你可找他当场对证，你容我上前喝住官兵。”六郎到门前高喊：“军兵弟兄们，快放下兵刃，等我发落。”此时官军和喽兵站在一块儿，听六郎喊话都撤回来了。

0: 孟良一看杨景，他乐了，
1: 哟，六哥，你没死啊？
0: 我以为叫岳胜给宰了呢。
1: 哎，当兵的，别打了，别打了。
0: 杨六郎面沉似水。孟良啊，谁传的命令攻山？
1: 我呀。
0: 都是你坏我的大事。
1: 哎，怎么了？
0: 岳胜说你攻山是我主使的。
1: 得了，别冤枉好人了。
0: 正等人进了大厅，也跟进来了。岳胜、杨欣拔出佩剑，怒目圆睁，想要杀。怒目圆睁，想要杀孟良。唯有焦赞扎着两只手，着急呀。
1: 孟良说：“这干什么？哎，
0: 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銮之好。”
1: 我说：“岳大哥，我错了。我以为你把六郎杀了呢，才领人冲上山。这可不是六哥的主使啊，咱们哥们谁和谁？完了完了，
0: 他完了。”岳胜可气坏了。哎，孟良、杨景，你们少来这套，你们是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算计。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
1: 绑。你没死，嗨，我怎么都行，绑吧。
0: 六郎上前真把他捆上了。岳寨主，你发落吧。孟良笑嘻嘻的，
1: 哎，岳大哥还不消气儿啊，这里没六郎的事儿，是我和杨骏马打仗，叫人家抓住三次没要我命，心里过不去，我才这么办的。
2: 刚才故意用激将法叫你们两个打几下子，
1: 嘿嘿，我好看看热闹。
2: 拉倒吧，啊，算了吧。
0: 焦赞也说，
3: 放过二哥呗。
0: 岳胜这回信了，给孟良松了绑。
2: 哎，杨骏马，都是我鼠肚鸡肠，看事浅薄，您多原谅。
0: 六郎又客气般，孟良冲着岳胜乐了，
3: 嘿嘿，哎，岳大哥，这回你的罪儿可大了，你把八王给掐尖入狱，金驾之罪得抄家呀。
2: 我老孟不怕，没家没业的，我看你怎么办。
0: 他是吓唬岳胜，岳胜还真害怕了。刘郎说不要紧，我见着王爷说一说嘛。全靠杨骏马美言。大家陪着六郎到后边的山洞，大家在外边等着六郎进去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胡延赞、寇准被压在这个山洞里。从打被压到这之后，八王千岁、胡王爷都埋怨寇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叫我们领兵带队，这回好，被困了怎么办吧。寇准一乐，不要着急，我算计死不了。你还算计呢？你怎么没算出我们出京被擒的事儿？那不对呀，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发，到过自己的身上可就不灵了，你们等着吧。就在这阵儿，六郎来到里边给八王爷道经，说明八大山八角寨的事儿，求八王千岁原谅。八王说呀，别人都能饶，就是那个红花花脸的不能饶他。孟良在外边听得真真的，什么不饶我呀？嘿，我宰了他。他提着大斧子进来了，冲着八王一瞪眼，哎，我赵德芳，你饶不饶？你说话。八王吓得不敢看他。寇准说，王家强岁抗在六郎的份上，就把他们都饶了吧。饶饶。孟良乐了，这还差不多，来，我给你松绑。把三人绑绳松了，带到前厅，八王爷沐浴更衣，从入大

0: 厅当中落座。乐圣孟良交赞杨兴过来请罪，八王不怪。六郎又把乐圣在五科场被潘仁美陷害埋没人才的事说了一遍，八王爷叹息了一声，奸臣害了多少好人呢？岳将军，你可随营出征，有功之日再行封赏。岳生摇头，王家千岁，我早把功名富贵拒之度外啊。大家说了一阵话，六郎又和四员将结拜成盟兄弟，杨景老大，岳胜老二，老三孟良，老四焦赞，老五杨金。因为那叫顺嘴了，还是管杨景叫六哥，岳胜叫大哥。弟兄结拜是大喜事儿啊，山上杀猪宰羊，大排宴宴，犒赏楼宾和官军。酒席前，六郎又提起前敌之事，叫那哥几个跟自己出征。别人呢都乐意去，只是岳胜不愿意去。
1: 孟良说，岳大哥，你怎么回事？
0: 咱们和六哥在一块多好啊，走吧，一块去吧。岳胜打了个嗨声，哎，从心里说我不乐意去，可是外寇入侵，边民百姓受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去是去，不过我不当官，等得胜之时，我还回我的八大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六郎说可以，可这喽啰兵怎么办呢？岳胜说这么办，问问愿意跟吃粮当兵的，那就编入你们的军中，愿意走的给路费盘缠，说不愿意走的可留在山上。就这么的，在喽兵当中挑出300人冲入官军队伍。法王一看要得了几员战将，又扩充了队伍，甚是欢喜。
1: 我这个元帅啊就当到这儿了，我得交兵权，于门上你接兵权吧。
0: 六郎也没客气，拜过八王，拜过扭头狮子烈火印，正式为元帅。寇准说，你这个元帅让了我，这个先锋官也当到日子了，我保局叫岳胜当这个先锋官吧。六郎点头，岳胜客气客气也答应了。胡王爷说，嘿嘿，你们两个走了干净了，那我这个押粮官也该退隐了，我保举孟良交战怎么样？大伙说可以啊，你老人家保护八王千岁就可以了。就这么，岳胜为先锋官，孟良交战为押粮运草官，杨兴保护八王千岁和寇准。书要剪断，第二天人马拖拖，浩浩荡荡，直奔边关。
1: 孟良说，哎，你们先走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山上看看。
0: 大家谁也没注意，等队伍走出能有10几里地儿，岳胜猛然一回头，哟，就看八大山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啊，烧得个蹦心呐，哎呀，怎么刚下山山就起火了呢？多少年的心血积液全完了，不行，我得救火去。他刚想要回去，孟良打远处来了，就看他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大哥，八大山起火了。哎呀，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你们找人救吗？就是救了，嘿嘿，火太大了没得救，那我回去看，别看了也别救了，就这么地吧。哎，大哥呀，这回你还想回八大山不？什么？这火是你放的？
1: 不是我。
0: 他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你说谁能干得这么漂亮？岳胜一听就火了，姓孟的，你坑我！六郎急忙拦住，孟良啊，你这事儿干得太绝了。
1: 六哥，我要干得不绝，岳胜还得回山，这回断了后路，他死心塌地的再连营，咱们老这一格多好啊！
0: 六郎一听，感情孟良还是为我，那东西全烧了，值钱的没烧。
1: 军兵呢？
0: 哎，军兵带东西上八角寨了，没事儿。
1: 岳胜急得直跺脚啊，孟良咧着大嘴笑。
0: 在行军的路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中念佛，迎接杨元帅的兵马。路上飞驰一日，这只过了边关，探马蓝旗官来报，此地距离韩昌的营盘还有20里了。柳郎传令，人马停住，领着岳胜到前边观看地势。就看远处是韩昌的营盘，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准知道里边被困的是佘太君的兵马，不过看不见。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帐，按照三排五行八卦九宫安好了中军大帐。然后元帅升座宝帐，八王搭了个偏座。杨六郎说，佘太君被困重围，可不知道境况如何，想要退了大辽的兵马，得先给太君送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里应外合，方能取胜。可是送信得闯敌营，敌人的连营20多里，谁能过去呢？闯营很不容易啊，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之人方能闯过。大家看看谁行。说完，他用眼睛看着先锋官岳胜，那个意思叫岳胜去。哪知道孟良着急了，他一合计，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到里边给佘太君送个信儿，见见我老孟良。孟良过来请战，末将愿闯营报号，给太君送信儿。六郎有点信不着他，贤弟呀，闯营报号事关重大，非同儿戏，你能行吗？
1: 怎么不行？不就是闯韩昌的营盘吗？易如反掌。
0: 兄弟啊，要是过不去，把书信丢了，韩昌咱用这封信诓兵可就误事了。哎呀，大哥，
2: 咱多能干过那样事儿啊，交给我吧，没错。
0: 六郎呢不信服他，想拦，可是孟良这个人挺犟，越拦越要去。
1: 哎，六哥，我要是拿不回孟良的回信，我趴着见你，我求罪，怎么样？
0: 六郎也不好意思当着大伙面再深拦了，没办法，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好的一封书信封得了，交给了孟良。书中内容大意思是，告诉母亲诈死瞒名被寇准识破，又被八王请出才挂的二路元帅，又说明在拔栅山收下四猛将，最后定的是明天半夜2更天，火光为号，里应外合，共破辽兵。孟良把信穿好了，穿上盔甲，牵过战马，辞别众人，出了辕门，打马如飞，直奔敌营。焦赞追出来了，
3: 哎，二哥，小心点啊！
1: 嗯，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0: 孟良提了个斧子，直奔敌营。那孟良刚到敌人的防线，辽兵就喊上了，
4: 哦，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喽！
0: 紧跟着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射出一排的冷箭。孟良用斧子拨打凋零，是边打边冲。等来到了敌人的帐壕，战马还没等过去呢，就听里边一声炮响，人还马炸，里边冲出一哨队伍，眼皮拆开，压住阵脚，为首一员大将，铁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五虎托天叉。往脸上看，面似生蟹盖，五官长得太集中了，像包子一样挤到一块儿。哎，宋将先头接招，奔着孟良唰就扎起来了。
1: 孟良说，哎，我说你谁呀、啊、你是韩昌？
0: 非也，俺乃是韩昌之力韩豹。
1: 谁也，你是什么人？
0: 哦，韩豹啊，嘿嘿，不认识太爷啊，告诉你， 二路元帅的压粮官大将孟良，孙飞太爷要借个道看看我蒙娘去，闪他道吧，要不听话打发你小子上望乡台。休要耍贫嘴子，看他哗啦啦啦钢叉一举，唰奔着孟良的头顶扎来。孟良右脚扒一点凳，急忙闪开，插头走空。随后孟良抡起了车轮板斧，够奔韩豹的顶梁，呜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肉锤，最后这一斧子咔嚓力争，就把韩豹的头盔唰就给削下去了。韩豹吓坏了，战马冲出多远带着坐骑，他摸了摸脑袋，厉害呀厉害。孟良笑了，嘿嘿，厉害的在后头呢，我来过来。韩豹他是守候外边营盘的，此番韩昌的兵马困住佘太君的土城，四面八方早就布置好了。韩昌有言在先，谁要是放进和放出一个宋将，就杀谁的脑袋。韩豹别看头盔掉了也不敢败呀，硬着头皮圈马再战。孟良又是一马四斧子，这回啊可不好使了。那韩豹是韩昌的叔伯兄弟，是韩昌亲手教的招数，也不白给呀。刚见面叫孟良给唬住了，孟良是连蒙带唬的主，唬住算唬不住就拉倒。现在韩豹明白了，哦，他就这两下子稳拿稳打。孟良可不行喽，哎呦坏了，感情闯营这么费劲啊，知道这样嘿嘿，我也不来呀，要够受，这可得怎么办呢？孟良这大斧子烂滑了一阵呢，就逼不上韩豹。就在这阵，就听着身后马蹄声急，由扔耳进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赤兔胭脂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就看他来到近前高喊：嗨，孟贤弟，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孟良一听就知道了，是月胜，哎呀太好了，是我大哥。大斧子虚晃一招，一搏战马跳出圈外。大哥嘿嘿，还是你心疼兄弟，哥哥你怎么知道我遇难了呢？贤弟你走后六哥不放心，叫我护送你。哦，是六哥的主意。是啊，贤弟啊，你招摸着能闯过去不？要实在不行，你把信交给我，我替你走一趟。孟良一想，在外边我就被围了，这么远的道我怕是过不去，对，就叫我岳大哥去吧。哎，小哥呀，咱可把话说明白啊，不是我不行，我不乐意和他们置气，再说了，我是个压粮官，送信的事儿不是我的，您是先锋官，我不能和您抢功啊，得了，这个脸儿给你露吧。说完他拿出书信交给了岳胜。岳胜知道孟良这个人有嘴无心，肉烂嘴不烂，也不计较这些，他接过书信揣到怀里，兄弟你回去吧，我来战敌将。不行，我给你关敌料阵，我不放心，打不过我给你帮忙。岳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名姓，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捞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焰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笨力气，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树盘根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
5: 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呼噜，斗大的人头落地，一腔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
2: 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
5: 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岳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名姓，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搂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笨力气，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树盘根，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莫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咕噜，斗大的人头落地，一腔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
2: 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
5: 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这匹赤兔胭脂马脚程特别的快，压在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敌兵的脑袋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响关辕门都来不及了，又不敢放箭，怕射了自己人。岳胜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脏坑、进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白，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似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虎欺人，下虎骑马，往前一堆，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下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等他把信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督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天骄三更鼓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际，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通身是汗。岳胜也解开判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借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块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重新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看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城上有马灯。他刚想往前进，城楼有人高喊，哎，站住，干什么的？紧跟着嗖当就是一支冷箭。岳胜赶紧喊，哎，别放箭，你们是哪的队伍？我们是大宋朝的兵马，领兵带队可是佘太君，不错，正是我家大帅。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佘太君当上土城，我有要事相告。
7: 你是哪的？
5: 我是大宋朝派的二路元帅的先锋官，到此下书。哟，救命！

0: 来了，你等着啊。老太君被困俩月了，粮食全吃光了，杀马吃呢，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就这么还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成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人？本帅佘赛花在此。哟，岳生一听说老太君，急忙跪倒磕头：蒙娘啊，我是您的蒙儿，我叫岳生，奉了元帅之命特来下书。说完在宅下王宫走兽湖拿出无头剑，将书信绑在剑头上：蒙娘，你闪开点。城上人一闪身，岳生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了，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才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位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路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封书信交给了岳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不了，元帅等我回信儿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息苦一趟。来呀、啊，给他递点吃的。有人把煮熟的马肉用筐给系下来了，交岳胜吃，还真的饿了，拿起来咬一口又吐出去了。怎么，肉啊一点咸蛋也没有，也没烂，咬不动了，里边连柴火都没有啊。岳胜眼中含泪呀、啊、老蒙娘就吃这个呀、哎、老人家您受苦了，我走了，将军多多保重。再看岳胜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几紧，上马轻刀是直奔敌营。等他来到敌人营盘一看，如入无人之境，没人抵挡。岳胜就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呢？他刚到在中营，猛然间就听里边叨叨叨咕噜叨，号炮连天，震耳欲聋。有人高喊：嗨，岳胜拿走，我家韩元帅到了。再看远处战旗飞舞，刀枪并举，组成了一道人墙，横住了道路。岳胜带住了坐骑，擦了擦额角上的汗，闪目观瞧呀，一看韩昌的队伍，暗暗的竖指赞成：韩彦寿可算治军有法，布阵有方。今天是亮全队出征，各色的大旗旗帆招展，战马嘶鸣，刀枪林立，剑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皂鹩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关刀、一口口大刀、刀吐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脱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的太和剑、太阿剑、昆吾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画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什么苗金戟、方天戟、开山斧、月牙斧、赞金锤、亚油锤、毒龙棒、囚龙棒，令人胆战心寒。当中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面有字儿，上联写大英雄三股叉开拓疆土，下联配勇豪杰胯下马大展宏图。当中是一杆大舵旗，高三丈二，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上书扫南灭宋大元帅，中见白月光斗大的韩字。护旗兵24名，旗脚下一员大将，这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缨，天王甲起玲珑，
1: 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机绕眼明，勒甲丝套九股拧，吞口兽尖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鞘内成，虎皮囊宝雕弓，鲨鱼带插雕翎，鱼踏尾当中营，软蒸唇胯下从，有中音老古铜，牛皮战靴邓内容，烈烟居雪底红，追风赶月数他能，三股叉手中情，运用随心招数灵，五花蓝靛脸长得凶，二目有神赛金灯，牙耳毫毛抓底通，连鬓胡须海下生，威风凛凛世间有，姓韩名昌霸元戎。再看两边的都督，各国的元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是胖大魁梧瘦小金人。乐生看罢点了点头啊，不怪韩昌跛战跛胜，佘太君拜的他手，一看亮兵就知道此人可称治军有法，布阵有方，非是等闲之辈呀。我战了半天一夜了，再交手怕是够呛，我一个人胆子不见孤掌难鸣，又一想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非碰碰他不可。那韩昌啊有能耐呀，威震三川六国，文武全才，力气又大，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耶律隆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谋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韩昌生怕里外通气儿，派兵去堵截来不及了，乐胜进去了。韩昌准知道进去的人得出来，所以准备兵将亲领大队横筑道路。那韩昌催动胯下挠头狮子血来到了近前，哎，宋将，尔等胆大包天敢闯俺的连营，本帅韩昌在此，还不下马伏榜等待何时？乐胜听了，上下又看了看，哦，你就是韩昌，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什么人？我乃是二路元帅杨骏马磕头的败弟，身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华刀太岁乐胜师爷。哦，看你的仪表倒是英雄气概，你能闯过我的连营，说明有点本事，本帅向来爱将，下马投降吧，我在太后的面前保几女，绝不误你的前程。呸，韩昌，你磨破嘴唇子也白费，我能投降你吗？看刀！说完大刀捞头就剁，奔着韩昌劈下来。韩昌大笑，小辈真是找死。钢叉嘡的往外一崩，插头奔着乐胜唰就下来了。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仗啊不好打。那乐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乐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唰唰唰唰，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乐胜得费点力气。乐胜今天也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乐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啊！再加上韩昌太猛了，只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乐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姓岳的，你不行了。”乐胜也不言语， 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林，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乐胜听了立刻抖擞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吓得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兵兵，怎么回事？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
2: 快把他挡住。
1: 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
2: 哦，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放他进来，免得伤我的军卒。不过要封住佘赛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
1: 是，军卒把将令一摆，哎，韩元帅令下，放宋兵进来交战。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乐胜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乐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乐胜替他去的，故意的问他，哦，孟贤弟这么快就闯营回来了？
2: 哼，没过去。
1: 哦，没过去，你有言在先，闯不过敌营可得领队呀。孟良把眼一瞪，
2: 谁说我闯不过去？
1: 都是元帅你派去乐胜，那乐胜贪功非和我争不可，他说他要去，说是给孟良磕头去，我不答应。乐胜把脸一拉了，这么一拉了呀，哼，够十五个人看罢了月的。他说我为兄你为弟，难道不听为兄之言？我一合计，我岳大哥脸挺酸的，脾气不好，本来当初就不乐意和我们来，再把他得罪了气跑了，是不是少元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刘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又不好把他周开。
2: 你说的是实话，那还有假，咱将来不撒谎。
1: 那等乐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2: 对着呗，我不怕。
1: 不管你怎么讲，是你讨的令，你回来了就不对。今天我要罚你一宿别睡觉。哟，
2: 六哥耶，那可不行，
1: 不吃不喝行不睡觉我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是教包啊。那不成，因为乐胜没回来，你在敌营外围巡逻观桥，如果敌营内有杀声，那就是乐胜回来了，你速去接应。如果乐胜有个闪破，要你项上人头
2: 呀。孟良一咧嘴，
1: 哦，六哥心疼乐胜，嘿嘿，就不心疼我呀，这就让我去呗。
2: 少说废话，给你将令。
1: 是。孟良接过令箭插在袄领子上，偷偷的把焦赞叫出来，
3: 哎，老焦啊，给我做个伴看着点儿。
2: 都是你惹的祸。
3: 干嘛我呀？那乐胜不是你哥哥。
4: 哎，行，就这么地吧。
1: 天黑了，八王寇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乐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再三的嘱咐孟良不许睡觉，听着点儿。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的号角闷闷之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见，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真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
2: 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月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以鼓作气，来啊，点精兵50000，响炮出兵。霎时间50000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先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土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50000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开弓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拿起刀枪准备厮杀。杨六郎来到切近一看，前面是鹿角压叉横住了道路，鹿角压叉就是堆积的障碍物。杨六郎把金枪啪的一摆，左右开弓，挑开鹿角压叉，是马到战壕。到战壕这一瞧，一提战马，可惜盖一夹马肚子，战马是一声的长鸣，腾空而起，穿过了战壕。到了战壕的这边，大枪一摆，军兵被杀得四散逃奔，然后挂上金枪，顿除了宝剑，砍断了吊桥上的缆绳，吊桥啪一落，正担在壕沟上，后边的大队人马呼噜一声就过来了。随后六郎渐入匣内，摘下金枪是直奔辕门，来到辕门上，门关的噔噔，六郎把枪调过来，用枪转啪啪啪几下子，呼隆的一声，辕门砸开了，窜进了营里。敌兵刚往上一拥，六郎高喊：哎，当兵的，我们是找韩昌算账的，没你们的事儿，你们撇家舍业到这打仗，真要死在这儿，家中何人照料，赶紧逃命去吧。当兵的一听啊，根本我们也不愿意打仗啊，挡咱也挡不住，白白送命，跑吧。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昌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昌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昌重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六郎打开了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赞，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儿，别叫韩昌的兵马抄了咱老家。孟良、交赞看见岳胜乐的嘴咧多大呀，大哥你歇着去吧，大哥快走吧。不，我给你们关敌料阵，看看胜败再说。此时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敌料阵，带俺去战韩彦胜。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振杰的嗓音甜润宽亮，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一轮明月照窗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京剧名家薛亚平出生在北京一个梨园家庭，外祖父是京剧名镜李春恒，母亲李婉云也是京剧名旦，深受家庭影响，自幼随母学戏，后经陈少林引荐，于1962年拜张君秋为师，成为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直到花甲之年仍然是满弓满调。他在京剧《逍遥津》一戏中一句二黄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我一生那我说。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演花旦，口齿清脆，体态轻盈，表演细腻，是青衣，端庄大方，唱腔流畅，婉转自如，韵味隽永。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在京剧《铁公园》一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

0: 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3: 可以可以。
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首先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在我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青色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那么这一抹青色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神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出东方韵，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8: 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 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

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清。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清，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清之属皆从清。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清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清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清之属皆从清。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清，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
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雾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
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

0: 系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以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 汉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魁，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起袖单长，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姬，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姬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 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直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艳意生生死，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 统称为蓝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蓝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蓝染青草也。哎，这个蓝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蓝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蓝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蓝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蓝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蓝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蓝，不盈一蝉。”啊，采集蓝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蓝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蓝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蓝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蓝。蓝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蓝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蓝的这个行业里面，料蓝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蓝靛从料蓝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蓝草做蓝靛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蓝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蓝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靛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自德国输入靛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力，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靛啊，挤占本土的蓝靛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靛了。后来一战爆发， 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三分之一，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三分之一，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十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取得一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出东方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庄阿婆意外摔伤后，其余子女都不愿意照料，她只能暂住到大儿子庄超英家中。住进来以后，儿子和儿媳只得把老人临时安置在孙子的房间里。庄阿婆的到来彻底打乱了一家人原本安稳的生活秩序。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演员曾双乙、大学教授胡邓、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刘书明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
1: 妈去，妈去。
2: 哎，快
1: 来了来了。
3: 歌颂的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形象。
4: 阿婆夜里频繁打扰，孩子们没能好好休息，上课的时候忍不住昏昏欲睡，频频走神。
3: 那第一部分讲述从头到他觉得
5: 庄小婷今天在课上睡着了，他还被老师批评了，他还哭说今天阿婆晚上起夜了，耽误了我，根本睡不好。
4: 隔壁林动辄一番调皮的念叨，无意间让宋莹知晓了闺蜜眼下的窘迫难处，向来热心的她又怎会忍心冷眼旁观置之不理，隔天便特意把黄玲叫到了家中。
6: 姐姐，阿婆晚上总起夜，影响孩子们休息，

0: 这段时间让图南搬过来跟杜哲一起住吧。
1: 宋莹，这可是帮我大忙，尽管不一会儿我就让杜南搬过来。
0: 给图南买辆自行车吧，吴峰已经在留意自行车票了，你和庄老师也找人问问。图南心疼爸妈不舍得花钱坐车，初中高中要五年，他上学放学都要走路，回来吃个午饭，这一天来来回回就要四趟，不是个事儿，早买早用。
1: 宋爷，这是你吃蛇瓜省下来买电视机的钱，冻着天天盼着买个电视机呢。这
0: 电视机要500块，这钱差得远呢。再说了，钱怎么花还轮不到林冻哲做主。宁姐，图南是冻哲的哥哥，为了冻哲的哥哥再吃一年蛇瓜。
1: 值。
2: 当时的邻里的那种关系都是这样的，
3: 非常
4: 对互助的。
5: 得到宋莹的帮助后，黄玲立刻赶回隔壁家中，和女儿一同收拾行李，打算先让儿子图南暂住在宋宁家中。可这番体贴周全的安排反倒惹得庄阿婆心生不满。
6: 你把那个小床拿过来搭到这儿，小婷陪我，夜里有了事情小婷在这儿，省得打扰你们休息。图南睡小婷那个阁楼。
7: 妈，小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休息好，你白天能补觉，小婷不能。
6: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儿女闲了。
8: 林冻哲，该起床了。
5: 宋莹欣然接纳图南前来暂住，既是为帮黄玲解燃眉之急，心底也藏着一番小心思。有懂事好学的图南当大哥哥，带着冻哲一起念书，一同生活，自己和丈夫也能省不少心。
8: 快点上学了，迟到了。
9: 林冻哲，该刷牙了。

0: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早上不用喊动辄起床，晚上
1: 我们好在睡觉。
0: 哎呀，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图南要是一直住在咱们家就好了。
2: 想得美。
3: 心怀感激的黄玲特意给宋莹裁制了当下最时兴的裤子，还贴心给小婷。动辄图南都添置了新衣，一身新衣坐下来唯独忘了给自己准备。宋莹将这份默默付出看在眼里，满是心疼的温柔开导。
1: 买电视吗？
0: 你给我跟孩子们都做了衣服，没给自己做一件吗？
4: 啊，平时上班穿工作服，下班做家务也没什么机会穿新衣服。
0: 怎么没机会啊？你去少年宫接送小婷，还有看个电影啊，去公园什么的都能穿呀。玲姐，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5: 其实他在不断不断的细节当中去让他慢慢觉醒，去关注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3: 寥寥几句贴心劝慰，让平日里向来沉默隐忍的黄玲瞬间红了眼眶。宋莹永远是最知他委屈，最懂他难处的那个人。人前黄玲一直咬牙硬撑，装作从容坚强，可在知心闺蜜面前，所有绷住的情绪瞬间溃不成军，积攒许久的委屈只化作默默低声抽泣。
6: 想到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父亲属于比较爱折腾的那种状态，有一段时间家里就是特别不好，因为我特别喜欢跳舞，所以很小妈妈就送我去上那个舞蹈兴趣班，然后那段时间妈妈她就跟我商量，她说是不是可以先不学舞蹈了。我妈妈这个事儿记了很长时间，她说我当时她没想到，我非常懂事的说好，但是我眼睛里可能含着泪水，然后妈妈就受不了了，然后妈妈就卖了自己的嫁妆，就是一些项链什么的，然后她就是要贴补家用，要让我去继续学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我觉得母亲就是女性还是会有天然的这种作为母亲的自我牺牲奉献的这种天然的这种。
5: 对我妈也是这样。
7: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他们这个奉献让我们感动，而且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6: 但现在这一辈年轻人我感觉是思想上有一些转变了，就像刚刚前面说，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然后现在我觉得年轻女性还是会更希望说，现在有个观念叫更多的爱自己，就是爱自己才能更好的被爱。所以大家开始慢慢注意到说，可能有的时候无尽的奉献或者说一味的奉献，它并不能够让你自己过得非常快乐。
5: 是而且可能对于那个接受爱的，有的时候你如果过度了的话
6: 也是一种负担，
8: 爱的负担。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吧，因为当年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考虑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在时代中看，物质短缺。在物质短缺的时代的这种情境下，一个人的奉献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少吃一口，让大家多吃一点。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心理行为规条，就是我隐忍一些，我奉献一些，我压抑自己一些，让大家活得更好。但我觉得这里边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宋莹其实是一个亮点，是个亮光。他就问黄玲，哎，你这么会做衣服，你给他们都做了，你自己没做啊？然后黄玲说，我平时不用穿啊，上班穿工服，下班就穿做家务的服。他说你接小婷啊，去那个什么看电影啊，你还是要穿的呀。就是他给他另外一个希望，就说你也要爱自己一些，要让自己美起来。
5: 对，
8: 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我们说，当一个时代发展到物质相对丰满一些、充裕一些的时候，我们既要学会照顾别人，更要学会什么爱自己。
9: 我不走了。
3: 脚伤痊愈后，庄阿婆非但没有动身回乡，反倒执意要把老伴也接来，跟大儿子庄超英一家同住。本就局促狭小的屋子根本难以容纳六个人，面对母亲这番不近情理的要求，庄超英非常纠结，却始终不敢直言反驳。就在黄玲不知该如何开口之际，女儿小婷却率先站了出来，大胆提出了反对意见。
10: 那哥哥睡哪儿？哥哥还睡林梦哲房间呢。
4: 对对啊，还有图南，图南忘了，他还睡邻居家呢呀。
10: 林梦哲最近在看《三国演义》，他看不懂，老缠着哥哥给他讲，他还老拉着哥哥聊天看闲书，哥哥晚上想多看一会儿功课都不行。
11: 初中的课本简单，随便看看就行了。
10: 哥哥说他们同学都很厉害，每天必须复习完功课才能睡觉，哥哥早上起来用冷水洗脸，他说怕骑车的时候犯空摔下来。
8: 对，学会说话。对，
6: 跟妈妈打配合。
3: 机灵的小婷巧妙化解了家中尴尬焦灼的局面，既顺利劝走了阿福，也让暂居邻居家的图南安稳回到了自己家。
12: 吃了再回。
3: 只是对宋莹而言，
13: 不用了，叔叔，
3: 不用费心管教动辄的清闲日子，也随之到了头。
12: 舍不得呀。他家就在隔壁。
4: 那也舍不得。昨天林姐跟我说钟家阿婆要回家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怎么就没给动辄生个品学兼优的哥哥啊？
12: 这事儿肯定没希望，但是咱们努努力还能给动辄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
3: 这天巷子里传来阵阵手风琴声，许久不曾碰琴的宋莹难得拉起了手风琴。
12: 好久没有听到宋莹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莹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5: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莹。
10: 回来了、
5: 哎呀，好久不来了。宋莹
10: 啊，
5: 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3: 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两位妈妈沉浸在婉转的音符里，悠悠追忆起为人母之前那段无忧无虑的青葱年少时光。
10: 吾家有儿初长成，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5: 可不是吗？那天图南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10: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4: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
10: 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12: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10: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手头。
14: 图南长大了知道害羞了啊。
7: 那可能每个人去找到这种掌控权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用强力，说我就霸占了这个床的这个地方，你来照顾我的，我还是这个一家之主呢。
8: 还有的人会示弱，
7: 对，
8: 还有的人会通过示弱的方式，哎呀，我这儿疼那儿疼，哎呀，子女带着他去这儿看病那儿看病，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掌控。所以这个奶奶当时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台词儿：人老喽，不中用喽，儿女闲喽。
11: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
8: 他其实是什么呀？表达的是， 我还是希望能有得到家庭的尊重，还是有那种原来的权威。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当儿女的，包括我们将来很多父母，其实要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子女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父母不断被抛弃的过程，这是一个我们说生命成长的一个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接纳它。
6: 这个片子里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很动人哈，就是最后两位女性在那里像少女一样谈自己的过往。
7: 可能家长啊一开始是起到主导作用，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主人，那可掌控一下，像阳光一样，
8: 对
7: 孩子都沐浴在，但慢慢你就要退出，你作为舞台，作为背景，然后慢慢去追寻自己的，
5: 对，
7: 比如说这个享受一下生活呀，培养一些业余的兴趣的，就你慢慢退出这个主流啊，你开始享受自己。
6: 我的想法不是妈妈退出孩子的世界，是应该要主动让孩子退出你的世界，你该享受自己的生活。
7: 都一样的，相互退。
8: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俩回忆那个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啊，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状态中都会有不同的人格面的，他在不同的人格面中是会切换的，就每个人内心啊既住着成年人也住着小孩。你像我自己虽然是一个这个50多岁的大叔，大学里的教授，让外人看好像倒是应该一本正经啊，这个温文尔雅的，这个很正经的人。其实我内心也很多儿童的东西。我和我太太早上去食堂吃早饭，我们俩走到食堂门口呢，正好有几只小麻雀在那食堂门口啾啾啾在那吃东西。我当时就特别本能的想都没想就把手掏出来。打麻雀去吗？那麻雀啾就飞了。我太太吓坏了，赶紧拉我，别说那么多学生，你多幼稚啊！就是你哪像个教授啊？这一件事儿，就我觉得这是我人格中那个儿童的那一面，我觉得很正常，淘气的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个面，在任何一个面中不断的切换，而且能切换的游刃有余。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事儿。
5: 没错。
3: 这天林武峰下班刚进门，就察觉到家里气氛格外沉闷压抑，他赶紧拉住儿子询问情况。动辄连忙用手语比划示意妈妈正在伤心落泪，林武峰一下子就懂了，一定是宋莹在工作上受了委屈。看着妻子难过的模样，他心里早已盘算好要怎么宽慰他。
0: 电视机票哪来的？
12: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
0: 多少钱？五千。
12: 50。
0: 你疯了？你不给我商量一下？
12: 这来不及跟你商量，我要一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0: 我也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
12: 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转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啊？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的。
7: 就是他其实也有不同的面具。
5: 对对对，
7: 有这个刚强的泼辣的，
5: 是，
7: 但是也有这个软弱温柔的。
5: 对对，
0: 不识情。你说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再说了，这买电视机的钱还没攒够。
12: 哎，钱是小事儿，总会有办法的。
0: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12: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8: 这一招太厉害了。
0: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
12: 变得也太快了。
3: 心心念念的电视机总算有了眉目，眼下就只差钱还没凑齐。宋莹全然不知，这点难处根本不算什么， 很快也能迎刃而解了。
14: 不用，我用这个锅，我就蒸点菜。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13: 吴峰搞到电视机跳了。
14: 这样，还差多少？我先。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13: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15: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

0: 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怀君四十年》。
2: 怀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怀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刘铭传和陈国瑞两军火并，这陈国瑞就是黄开榜的义子，他有两个绰号，一个绰号呢叫红孩儿，还有一个绰号叫陈大帅。您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就跟这一个人呢分为两个阶段是一样的。红孩儿是对手叫起来的，年轻的时候陈国瑞作战呢喜欢穿红装，在阵中是左右驰突，是骁勇异常，那一片红色分外耀眼，所以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捻军，都管陈国瑞叫红孩儿。这打仗一听红孩儿来了，那还是挺怕的。话说1862年，这位陈国瑞投靠了森格林沁，也被森格林沁收为养子。有一次僧王率部攻打白莲池，是久攻不克，于是这位义子陈国瑞是自告奋勇，带领50名英勇的壮士，成夜从山后攀越险道，是出其不意，直逼营壕。守军发现了，那得奋起抵抗啊！陈国瑞是架梯而上，爬到一半的时候，这守军用钩子勾住了他的发辫，这情形是十分危急啊！描述到这儿，跟看电影似的。这时突然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怎么着？哎，勾住这个辫子的挂钩脱钩了，所以陈国瑞乘势是冲上营壕，守军大乱，莲花池随之可复。过了这事儿啊，森格林沁王爷大喜，拍着陈国瑞的后背说，我统诸将不能克，而乃克之，是吾大帅呀。所以这陈大帅也是不敬而走。红孩儿是太平军给他起的名字，陈大帅是自己义父给起的。据史料记载啊，这个陈国瑞

0: 虽然作战勇猛，但性躁好酒，时常是疯癫乱发。在投靠僧王爷之前啊，他曾经在漕运总督吴唐手下帮办军务，受到这位吴唐大人的大力提携。有一次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哥们儿啊一怒之下要杀养子陈邦镇。这陈邦镇官居总兵，那在清朝也算是高级干部了。你想，这陈国瑞，我想杀就杀，毫无顾忌。这陈邦镇为了躲避，就逃到了吴唐府中求救。按道理来说，吴唐身为漕运大员，又是陈国瑞的上级，本以为出面说个情就可以化解此事，没成想这位陈国瑞是发起飙来，根本不听，要逼吴唐交出养子。那吴唐能干吗？不交。哎呦，没想到这陈国瑞竟带领亲兵数百人是直闯吴府，用刀猛劈大门。天哪，这跟打仗差不多了。这吴唐府中的人也没见过这茬啊，被迫退守到二门。哎呦，这陈国瑞啊，不依不饶，是猛攻不克，怒不可忍，竟然是以头触门，一时是痰涌气绝，昏倒在地。直到这时候，吴唐才下令开门，派人呢把这陈国瑞抬到一座古庙里看管起来，事后撤职查办，永不叙用。你说这人吧，对自己的老上级都敢这样。后来没辙了，捻军起呀，无人可用，陈格瑞才又得到了僧格林沁的启用。所以这位先生啊，桀骜不驯，狂悖粗鲁，那是有名的。他不仅敢对吴唐放肆无礼，而且当着自己的养父僧格林沁王爷的面，也时常口称是老子。这出言不逊呐。举个例子，僧格林沁在山东狂追捻军，是日行百里，几乎失去了理智。这上文书曾经给您介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兵法大忌呀。众人明知不妥，都不敢劝。就这位陈国瑞不怕，据说有一回，他一把抓住了僧王爷的马缰，是连声大呼：“王爷不可！”僧王爷怒了：“你给我让开呀！你能挡我的道吗？”没想到陈国瑞直言说：“大帅，蛮干无益。”这僧格林沁更急了，就给了他俩字儿：“滚开。”僧格林沁也是个直脾气呀。陈国瑞，你看怎么回答的？
1: 如王爷非去，老子不去。你不去则罢，我不用你去。
0: 哎，那意思，那王爷你非去啊，老子不跟你去了，不玩了。那僧格林沁也急了，你不去就不去吧，我也没让你去。你说这不跟小孩打架一样吗？可这事儿就发生在高楼寨一战的前夕，也就是僧格林沁毙命那一战的前夕。咱话也说回来了，如果僧格林沁真听了陈国瑞的话，或许不会死。可是僧王也没听。当然了，这陈国瑞虽然口称老子不去，哎，也就是句气话，实际上他还是跟着僧格林沁去了，并且在战斗中是奋力拼杀。而且在僧王爷死后，他还从麦田中找回了僧格林沁的尸体。讲这一段呢，主要是给你说一说陈国瑞这个人的性格。说好听点叫不羁之才，说不好听的，这陈国瑞没错，就是一活土匪。这个人是喜怒无常，嗜杀成性，杀人毫无理由，难以理喻。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有一回啊，他兵驻滕县的时候，这陈国瑞找了一个剃头师傅，人家以为哦，您要剃头啊，刚把剃刀拿出来，嘿，这陈国瑞突然跳起来，二话没说，拔刀把剃头师傅给杀了，再找一个来，哎呦，又给杀了。所以啊，连杀了几个剃头师傅以后啊，当地的剃头匠是闻风丧胆，四处奔逃，兵丁们根本找不着剃头师傅了。于是啊，抓来一个县衙，逼他去找剃头匠。这个县衙姓洪，倒是见过一些世面。他找到一个剃头匠，说去吧，谁敢去呀、啊？去了砍头啊！这洪县衙就说了，这呀是大帅的命令，你去也得去，不去还得去，总之就是一个字儿，去，否则呀大家都活不了。剃头匠说，这明摆着送死啊，大人，叫我如何是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位洪县衙说，陈大帅是湖北人，只要你说自己是湖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肯定会照顾你。哎，果然剃头匠这么一说，这陈国瑞的怒气是渐渐消停了，于是他坐下来就开始理发了。哎呦，剃头师傅这下可踏实了，没曾想这剃头剃了一半，突然间这位陈国瑞大帅又是拔刀跳起。这剃头匠吓坏了，浑身直哆嗦，裤子都尿了。好在陈国瑞这一次发怒还真不是冲着这剃头师傅来的，他转身跑开。哎呦，不一会儿这陈大帅是满身是血，提刀返回。这剃了一半头干嘛去了？陈国瑞啊，是听说有撵贼路过，跑去劫杀。杀完以后，回来继续坐下理发，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似的。哎呦，这让剃头师傅是哭笑不得呀。不过好歹捡了条命。里外里，这陈国瑞就是一个疯子。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您看，听听就明白了。我们都觉得这位陈国瑞先生的精神状况有问题，他的神经质和嗜杀成性极有可能是一种病态。但那会儿是清朝啊，在精神病学的研究还是空白的呢，所以人们只能把这个归结于脾气乖戾和个性奇特，诸如此类的说法。尽管陈国瑞爱杀人，有时甚至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不过有时也怪，明明看似该杀的人反而得到他的重用。这再给您讲个故事。话说有一次在扬州有客来访，茶沏好以后还没喝，客人就走了。陈国瑞起身送客，哎，回来后那喝口茶吧， 这杯子里怎么空的？原来啊，这卫兵以为没人喝了，顺手端起来就把茶给喝了。这陈国瑞当然大怒啊，
1: 这谁喝了老子的茶？
0: 这卫兵一看大帅发火了，知道大祸临头，难逃一死，索性豁出去了，不就喝碗茶吗？一梗脖子，破罐子破摔。
1: 老子喝的。
0: 这陈国瑞一听是怒目而视，在场的人全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人必死无疑。可接下去的事儿真是大出意外，陈国瑞陈大帅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哎呦啊，还不如直接砍了我呢。这一连几天呢，那个卫兵啊是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不知道这心狠手辣的陈大帅该怎么打发自己。然而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陈国瑞竟然提拔了这个卫兵。对于这样的结果呀，大伙儿都懵了，连这卫兵都是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陈国瑞把他叫到面前问：
1: 知道为啥让你当官吗？
0: 不知。
1: 你敢对老子称老子，就凭这点，你小子就是当营官的料。
0: 天哪，对自己不敬，反而他倒尊敬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但通过这种例子，您就知道，陈国瑞就是一个浑身匪气、骄横不羁的人。但上文书说过，他怎么跟刘铭传火并起来了？哎，陈国瑞碰上了刘铭传，这下子好戏来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我们曾经给您介绍，刘铭传是淮军的一员猛将，早年犯过私盐，十几岁就杀过人。如果你陈国瑞天不怕地不怕，那我刘铭传自认老子天下第一。前文跟您介绍过，自从湘军的程学启战死后，淮军的第一名将的称号就归属到了刘铭传。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刘铭传是转战苏南，勇冠三军，这名气越来越大。可是陈国瑞是个粗鲁人呢，僧格林沁的爱将啊，根本就没把刘铭传看在眼里。结果啊，一进济宁的长沟，这哥俩就打起来了。据刘铭传说，长沟克复后，他是都队进入该区。这一天是1865年7月2日，过了午后，陈国瑞部队也来了，声称是前往济宁公务，就要什么呀，在区内过桥。卫兵一看，哦，这陈国瑞嘛，开门放行吧。没成想啊，这陈国瑞部的兵勇一进入区内，就开始四面掳抢。抢夺什么呀？洋枪。因为这个陈国瑞啊， 早就眼红淮军的装备了，就跟现在

0: 游戏一样，打的是装备，所以就赶紧抢枪。在抢夺中，淮军一个名叫张宗瑜的少官被打死了，引发了众怒，双方是大打出手。刘铭传是急令禁止，但这位陈国瑞并不收敛，而且亲督部下，逢人便砍，遇物即拿。哎呦，这虚外的这个陈军呢，也随之呼应，是内外夹攻，枪声相应。刘大帅忍无可忍，不得不整队还击。大家都知道，淮军特别是刘铭传部是训练有素，火器精良。刚才你抢，我没动手，这一真动手，陈国瑞就吃了大亏。陈国瑞的兵勇是不堪一击，迅速溃败。你跑，刘铭传下令是关门打狗，随即把这个虚门给关上了，而且封锁街巷，最后把劫营者是逼进了一条窄巷。这一顿是洋枪大餐的，打得对方是鬼哭狼嚎。这下被打惨了，陈国瑞一看不妙，爬上房顶跑啊，可是刘铭传部是追赶而至，将他团团围住。据说这场火并前后持续了2个多小时，最后陈国瑞部是死的死，伤的伤，残兵全被缴械，就连这位陈国瑞也是束手就擒。这一来，陈国瑞算是领教这位刘麻子的厉害了。你横吧，还有比你更横的，你狠吧，还有比你更狠的。当晚亥时，也就是大概晚上9到11点，驻扎在济宁的杭州将军国瑞接到了报告。哦，这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国瑞是谁呢？森格林沁战死以后，这个钦差大臣官房由这位叫做国瑞的暂时担任。这国瑞接到了报告，说长沟那儿发生械斗了，死伤了很多人，陈国瑞现在还被困在虚内。这位国瑞看到这样的报告，大为恼怒啊，连夜派人前往交涉。所以济宁知州程省武奉命赶到了长沟，并传达了国瑞将军的指示，说刘大帅啊，把陈国瑞得放了。刘铭传回答怎么着？陈国瑞这个人素好争斗，现在放人，他一出虚肯定带兵报复，现在我把他留在虚内，以示处置明妥，不使再逞凶横，然后我才能放了他。刘铭传不放人呢，这国瑞第二天呢，又令山东藩司丁宝桢前往查核。刘铭传还是那句话，放人可以，但要等事情查办稳妥之后。人刘铭传也没错，如此一来，这陈国瑞便生生的关了好几天。刘铭传真对得起陈国瑞，每天让人给他送点稀粥。哼，小子，嘿，反正饿不死你就行了，目的就是折磨折磨的。哎呦，这位陈大帅呀，之前呢骄横啊，暴力呀，这一会儿啊可委屈的不得了。您想想，平常陈国瑞哪受过这份罪呀？后来呀，见了刘铭传，这陈大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我这亲兵数百人呐，都是国之栋梁啊！啊，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都毁在你手里了。”哭什么哭啊？刘铭传是大骂：“你咎由自取！陈国瑞，这一次我刘铭传不杀你，算你命大。”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陈国瑞和刘铭传两军火并，最后陈国瑞被刘铭传监禁了好几天。这关了好多天呢，陈国瑞终于被放回到济宁了。国瑞将军让他打份报告，你总得把这事儿的经过说明白吧。这陈国瑞在报告中的说法和刘铭传是完全不同。据这位陈国瑞说，他到了长沟以后啊，让各队驻于虚外，只有亲兵小队是连日追贼，疲乏已极，先进虚休息。不久，因住处和明军的兵勇发生冲突，这位陈大帅闻讯从屋内出来制止。这时刘铭传也来了，双方约定各自约束部下，但是刘铭传走以后，齐部兵勇却堵住街口放火，陈部兵勇是烧伤多人，被迫出屋，又被一阵枪炮打倒若干。事后清点，伤毙勇丁56人，受伤勇丁119名，失落马匹97匹。按照陈国瑞的报告，这械斗啊是刘铭传部引起的，是因为刘铭传不能约束众勇，咎无可辞，这错是刘铭传的。当然了，自己怎么被抓了呀？陈国瑞也有自己的说法。按照他的报告说，事态平息后，刘铭传很快过来了，他对陈国瑞说，事情无关紧要，到公馆歇息。可是去了以后马上被关起来了，这刘铭传也不再照面了。按照他的说法呢，他是被请去而不是被抓起来的。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很多人都不相信，认为啊，这是陈国瑞曲意粉饰，只不过想为自己挽回一点颜面。被人抓起来，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长沟械斗发生后，影响极坏，而且刘铭传和陈国瑞双方是互相指责，拒不向下。尤其是刘铭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根本不把钦差大臣放在眼里，因为国瑞派去要人，他根本不放啊。国瑞将军试图查办刘铭传，却无能为力，只好向朝廷请求，说是奴才忘清才浅，虽令不行，实有不足振服之事。又说陈国瑞尚之惭愧，但刘铭传却语欠平和，奴才实在难有排解之处，恳请皇太后皇上另派大员来迎查办。这一奏不要紧，朝廷十分生气，大敌当前呢，这刘铭传、陈国瑞你们两个人身居高位，均为提镇大员，不思奋勇杀敌，反而相互械斗啊，这成何体统？虽然各执一词，熟识大元体度，于是下诏严斥。不光朝廷火了，曾国藩也很恼火呀。虽然曾国藩很讨厌陈国瑞，但对刘铭传是屡屡生事，不听调度，同样十分恼火。更令他生气的，就在发生此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刘铭传为了建立马队对付捻军，竟然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将托伦布马队调过来，是占为己有。这个刘麻子，你胆子太大了，这叫矫诏调兵啊，那是乱政杀头的大罪。曾国藩终于是忍无可忍，决定严查此事。但是还没等他严办呢，这李鸿章又开始出面了。以前我们就和你说过，李鸿章最擅长的有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 护犊子。他写信给曾国藩，极力为刘铭传求情啊。原文是：脚令掉脱一截，或志在脚捻，因无马队可用，为此权宜，不知遵义不欲。醒三未能扬体高深，至有此咎，尚其远忧。这明摆着不是袒护吗？难道因为志在脚捻，无马队可用，就可以无视军规国法，胡作乱为吗？可李鸿章有自己的道理，他在信中多方为刘铭传辩解，说这位刘醒三呐，血性愤往，历练少浅，难免有粗率之处。但是刘铭传带兵带得好啊，能征善战，平常我一向对他宽容，这次剿捻因为行动迟缓了一点，受到批评了。后来啊，和陈国瑞械斗，这朝廷也不分黑白，各打五十大板，他心里一直有气。如果呢，这次老师再予以惩处，这刘铭传呐，恐怕会不安心工作了。总之您放心，今后啊，我一定会经常写信教育他，希望曾国藩老师劳其逐战，不要加以苛求。反正不管怎么讲，写到这儿，李鸿章还表白了一句：鸿章知无不言，断不敢稍有寻护。啊，换句话说，我这人说话直，但是我也没庇护他。哎呦，这不还不庇护啊？护犊子都护到这份上。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虽然生气，由于李鸿章多次写信又反复求情，曾国藩也不能不给面子。最终曾国藩还是放弃了对刘铭传的严处，只是把他叫到临淮大营，是当面训斥了一顿。按道理来说，这回该听点话了吧。这个刘铭传非但不收敛，依然是率性而为，我行我素。此后不久，刘铭传因为向曾国藩提出剿捻方略未被采纳，这一气之下撂挑子了。怎么了？不干了？真不是，告假回家。这事儿按道理来说，你告假就跟曾国藩报告吧，毕竟是自己的主管领导啊。这个刘麻子有意思，他请假直接写信写给了李鸿章，然后跟李鸿章说：麻烦您给转达一下呗。哪有这么办事的？这一来，曾国藩真是按耐不住了。刘铭传你请假已经让我很恼火了，李鸿章插手这事儿更让自己不悦。曾国藩心想，淮军这不交给我指挥呢吗？你李鸿章干嘛老插手啊，屡屡干预我的调度呢？他越想越生气，于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是直截了当，几乎在向李鸿章质问。这原信呢，我就不念了。应该说，这封信措辞冷静， 是极其严厉，在信中明确告诉李鸿章，淮军既然归我统辖，你就不应该再管了，更不应该在一边指手画脚，是横加干预。后来啊，有史学家认为，这真的是李鸿章暗中掣肘，是操纵淮军，从而导致了曾国藩剿捻失败，这也是铁证之一。当然了，这种说法也许过于严重了。如果戴个大帽子，说人家李鸿章存心扯后腿，破坏剿捻工作，也许是无中生有。但是，淮军不听调度，造成曾国藩驾驭指挥困难，这可是事实。上文书曾经跟您讲过，来之前曾国藩就考虑到，这淮军不比湘军，未必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所以呢，他特地把李鸿章的两个弟弟李贺章和李肇庆调到了身边，也就是为了加强和淮军诸将的联络调度。此外呢，曾国藩还向李鸿章要了刘秉章，这个刘秉章是进士出身，和曾国藩的交情比较好，相对于众多没什么文凭的淮军将领来说，曾国藩认为啊，这刘秉章好沟通，目的很明确，还是希望通过刘秉章能够更好的掌控淮勇各军。但是这个想法没能完全实现。李贺章是李鸿章的三弟不假，早年随父办团练，后来又随二哥李鸿章是投入曾府。淮军开赴上海不久，李贺章南下统兵，成了自己的二哥得力的助手。常州攻陷以后，李贺章还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授甘肃甘粮道道员。按道理从他的身份资历来说，分量不轻。可是李鸿章的弟弟又有军功，居然淮军诸将没把他放在眼里，尤其是什么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这些个淮军功臣，那一个个是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李贺章是谁呀？根本左右不了他们。甭说李贺章了，那个李肇庆更不在话下，因为李肇庆啊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李肇庆在家里面是备受娇宠。李家兄弟一共有六个，李肇庆行六，这个合肥人呢俗称是小老把子，哎，也就是家里的老小。李肇庆比李鸿章小一轮，12岁，所以平常李鸿章就很迁就他。曾国藩调用他的时候，李鸿章的妈妈首先反对了，可是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肇庆智略粗具，但历练不深，应该让他加强锻炼，发愤自强，苦战立功，总不能光靠兄之门荫以成名，这样外界会说闲话的，不能吃老本啊，你哥能打仗不代表你行啊，你得出来溜溜啊。在曾国藩的劝说下，李肇庆才来到了曾营。当时李贺章因为生病还没到，所以曾国藩希望通过李肇庆来联络淮军各部，而且还让他组建了统领了武义军。哎呀，这个李肇庆啊，年轻，少不经世事，难耐艰苦，驻守济宁的时候，李肇庆竟然未获批准，是擅自离营回乡探母，这气得曾国藩是直摇头啊，什么事这么急啊，老母亲病危了，难道不能

0: 批准了以后再走吗？至于这位刘秉章，曾国藩同样很失望。刘秉章功名虽高，但非统兵之才。在淮军里，刘秉章除了和潘鼎新，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发小，他和吴长庆是乡党，和这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以外，其他的诸将是格格不入，根本就起不到沟通淮军各部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请李鸿章亲自出马。1866年5月份，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如果六七月份军情毫无起色，只有劳驾阁下北征了，因为鄙人不能上马督战，阁下却能披马当先。这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我自己是帅才，我不是将才，临阵指挥不是我曾国藩的长处，所以我希望李鸿章能来带领淮军打上他一两仗，这士气一定会振兴百倍。所以不久，曾国藩也向朝廷提出了这个要求。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曾国藩说，剿捻鲶鱼仍无成效，犹愧无及，请求敕令李鸿章出访徐州，会办东路，湖北府臣曾国荃移驻南阳，会办西路。目的呢，就是希望调用李鸿章、曾国荃来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完成剿捻大业。可是令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刻的朝廷对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很快做出了曾李对调的决定。这在当时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相当难堪的事。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大家都听过。老虎向猫求益，结果猫教会了老虎，反倒是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现在曾国藩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李鸿章不就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吗？此后我是撤乡留淮，又是我力挺，现如今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是实力大增，自己竟然面临下课的窘境。这真像是寓言里的那个猫啊，后悔不已呀。当然，这种结果不是曾国藩所能预料的。有人指责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剿捻无功，究其原因，看似就是淮军不听调遣，实为是李鸿章暗中撤肘。刘秉章的儿子刘体仁在《忆辞录》中就说， 李鸿章对剿捻事事干涉，即师久无功，文忠即为帅。他记录的这一段也就是这个观点啊，你对我们这个淮军是事事干涉，等到曾国藩大帅打了很久一点功劳都没有，你就过来接班了。在另外一篇叫做《樊天庐从录》也这么说，曾国藩曾对撤裁湘军一事后悔无比，并发出和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的叹息。哎呀，早知今日，我何苦撤掉自己的湘军呢？总而言之，曾国藩当时的心情那是相当郁闷。都师之初，他曾经说过，如剿捻无功，绝不回任。他原来打算让李鸿章来帮自己，没想到朝廷却做出了增礼瓜带的决定，这不禁让曾国藩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朝廷下旨了，曾国藩多次上书恳请能不能挽回点面子，他也提出过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但求开缺不求离营，就是说啊，我可以让出实职退居二线，但是希望以散员的身份继续留营自效，以便维持湘淮的军心。至于这个两江总督一事呢，请求李鸿章代理并掌管钦差大印，我什么名都不要了，我留在营里稳定军心。遗憾的是，朝廷似乎真不想给曾国藩面子，谕旨要求曾国藩立刻交出印信回任江都。这会儿曾国藩哭的心都有了，那是相当难过呀。1867年1月20号，曾国藩在给自己的弟弟曾国成的一封信里就表达了这种极度失望的心情。原信我不全读，但最后一句，曾国藩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念头：予从此不复做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到朝廷调任的谕旨之后，曾国藩是万般无奈。话说这年1867年2月，他前往徐州正式和李鸿章办理交接。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老师而代之，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据说接到谕旨后，李鸿章当即公设香案忘却，磕头谢恩，同时又以善解人意的姿态向曾国藩表达了安慰和同情。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谦虚地表示，微臣自揣无论如何是不能和老师相比，更无奇谋胜算能超过老师，但圣慈俯察艰难，无微不知，臣等只有振奋精神，何敢稍有推诿，仅当遵旨，持赴前敌。这话的意思是说呀，自己的能力虽然有限，不敢和老师曾国藩您相比，但既然朝廷信任，只有竭尽全力努力地完成使命呗。那么对于曾国藩想留营效力坚持回任一事，李鸿章打心眼里是不赞成的，因为上文书和您讲过，曾国藩曾经给朝廷打

0: 过报告，说我什么名义不要，我呀就算退居二线，还待在军营里行不？李鸿章不这么想，既然让我干了，难道谁还想身边留个婆婆指手画脚吗？此外，江都地位重要，自己离开了，如果曾国藩不回任，这个肥缺就有可能落到别人手上。您会说了，江都有关系吗？太大了，江都辖地关系到湘军淮军的筹饷大事，非同小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鸿章也希望曾国藩能够回任江都。不过为了给曾国藩保留一点颜面，他上书请求能不能给曾国藩一点时间，也不必操之过急。在奏折中他是这么说的：曾国藩积劳久病，精力不支，确属实情，其素性耿介，量而厚入。意思是说，曾老师身体有病，脾气又倔，这事最好别硬逼他，以示圣慈宽大为怀。但与此同时呢，李鸿章又在奏折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臣与曾国藩皆离本任根本重地，工作如何不受影响？于大局却有关爱，感激之余不无过虑。通过这个呀，大家看得出来，李鸿章的心思非常微妙。一方面，他迫不及待地想从曾国藩手里面接过权力，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照顾老师的情绪。此后不久，外界就传出了徐州交传的风波。传是哪个字呢？大传小传的传。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印章。那么曾国藩李鸿章对调，自然要交接官房印信，这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李鸿章有点迫不及待了，这可就引起了风波。常处斋随笔中记载，李鸿章接到任命后是急于上任，马上派一个候补道某人前往曾国藩处，是急所钦差大臣官房，就是派了个部下去交换官房。这可是一种不顾礼仪的做法，曾国藩是大为不快。他对刘秉章说：此等交接之事，我以为需当面交付，以昭郑重，仅如此取去已省事。按道理来说，咱得当面交接官房啊，你今天派人取也行，反正省事。听这话，哎呀，心里真是酸溜溜的，一听那是相当不满，但又如何呢？另据《一词录》记载，李鸿章来到前线，急着从曾国藩那里索取钦差大臣官房。据说曾国藩不悦，说了这么一句话：官房重物也，将帅交接大事也，你不当回事，即所以去，我也不能如何你，但我不会去的。意思是说，离开军营回任江都啊，你不当回事儿，我是认真的。这矛盾一下子很显然了。为了调和，刘秉章就劝过曾国藩说：大帅，乾隆朝西征之师就有以大学士管粮台的，为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还有点装不知道：此话何意呀？仅攻回两江之任，即大学士管粮台嘛。意思是说呀，曾国藩呢，您回任两江总督，负责给前方部队筹饷，相当于管粮台， 这事啊，在乾隆朝西征的时候有过先例，您大可不必计较。但曾国藩仍然坚持不回。后来李鸿章见到了曾国藩，私下里对他说：“以公的名望功勋，为止不回倒也可行。”意思是说，你是功臣，非固执己见，朝廷拿你也没办法。可是乃帝曾国荃在湖北屡遭败绩，你就不怕朝廷追究他吗？
1: 哎呦，
0: 听了这话，曾国藩才有所顾忌，决定回任。以上的这些记载啊，说起来好像演戏似的，但是刚才说的这两部史载出自两个书，作者一个叫刘体信，一位叫刘体志。哎，听起来挺像的。您说对了，这刘体信和刘体志都是刘秉章之子。此事来源据称出自其父。您想想，刘秉章当时在曾国藩处亲历此事，按理来说绝非空穴来风。但是当我们查阅这个时期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章书信，却发现奇了怪了，这两个人从未提及此事。但不管如何，无风不起浪，这徐州交传或许事出有因，但情形也不像后人渲染的这么严重。的确，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交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愉快，但总体上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大的裂痕。在此后，曾国藩回江都赴任后，对剿捻工作毫无懈怠，对李鸿章和淮军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00。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正是我们进行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候，登山、慢跑、快步走、打球，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这里西子提醒您，秋季运动时要注意三防：一防受凉感冒，锻炼时不要一下子脱太多衣服，等身体微微发热后再脱下外衣；二防运动损伤，在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三防运动过度，秋天是锻炼的好时候，但此时我们身体的阳气正处在需要收敛内养阶段，因此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种植牙也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利弊。想种牙但害怕手术痛苦，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今口腔治疗技术很精准。种植牙很坚固，还需要维护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牙齿缺失是上了年纪后常见的问题，不疼不痒的，似乎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贺女士的经历。
4: 最近贺女士掉了一颗牙，她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生活，甚至也不影响咀嚼，就一直没管它。直到有一天洗牙的时候，医生发现她的牙齿已经移位，建议她做正畸，再修复这颗缺失牙。想到不少的费用和可能花费很多时间，贺女士犹豫起来。医生告诉她，如果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加速其余牙齿松动移位，增加晚年牙齿早脱落的风险，到那时就会影响咀嚼和营养吸收，等到七八十岁牙都掉了，那可不行。贺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正畸种牙。当她终于把牙种上以后，医生告诉她，这是她满口牙齿中最坚固的一颗。
0: 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了，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那是不是只要有牙齿缺失都适合种植牙呢？是不是种上了一齿就一劳永逸了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田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擅长牙齿种植、口腔美学修复。
0: 欢迎田斌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科的田斌医生。
0: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种植牙的问题。可能我们首先想问的就是，到底老年人能不能种植牙呢？可能好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牙龈萎缩了，就种不了牙了呢？那么到底我们老年人能不能种牙呢？
5: 您这个问题吧，特别有普遍性，很多我们门诊的患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都特别质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把牙所有都种了，等我一旦年龄大了就种不了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以前呢，年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忌症，也就是说七十岁以后，然后可能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行，或者是当年我们的种植体的条件不好，不适合种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材料有 有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副料啊都在进步，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真正制约的问题是你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系统

0: 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你这个要种牙的局部的骨头的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制约，这个我们患者本身能不能做种植牙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我们其实不要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就一定不能种牙，
0: 对。
1: 很多老年朋友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从头了解一下
0: 好
1: 种
0: 的。
1: 植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的种植牙呢，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异物，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儿种到我们的骨头里，在这个骨头里，这个牙根儿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这骨结合的过程，根据这个种植体的它的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的不同，愈合的时间会不同，有的是1个多月，有的2个多月。如果做了一个植骨的复杂的操作，成骨的时间长，有可能就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种植到骨头里的人工材料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就像我们的骨折断了，长到一起，其实意思有点差不太多。这样的话，伤筋动骨100天，所以我们这个种植体到骨头里和骨形成一个骨结合，大概也是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常规来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短，有的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牙根的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而这个牙冠和这个牙根中间是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专业上叫基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台把牙根和我们上边的牙冠连在一起，这样在我们口腔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状况。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病人总说：“大夫，我来种牙，你是不是就给我种一个种子，它就长出一颗牙？”有很多患者有这种疑问，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的技术并不能种一个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个胚胎，然后它发育出一个芽，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也许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牙齿，种上以后长出一颗牙。现在我们都是种上一个牙根儿，它跟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我们的美观。这是一个种植牙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就是说我们这个牙根儿其实和我们的牙槽骨是已经长在一起了，
0: 对的，
1: 但是这个牙冠，比如说如果过些年坏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换牙冠的，但牙根儿是
0: 牙
1: 固定
0: 根
1: 不
0: 儿的
1: 动的。
0: 话呢，如果它没有发生炎症，没有发生骨吸收，一般它是不用取出来的。假如说牙冠，比如说掉了，可以重新再粘回去，或者是重新做一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牙根儿，其实呢，就是说，它必须保证，你通过你的这个维护，然后呢，要保证它跟骨头是一个稳定的结合状态就可以。
1: 那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种植牙的维护问题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种植牙？因为可能传统的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牙掉了，我去镶一颗牙。那么种植牙和镶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这样的话呢，我需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患者，我想来种牙是一个什么程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清楚的一个程序。很多我们临床来的患者，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和我咨询的时候，哎呀，我这掉了一颗牙，我去你到医院来，你帮我种上。我来那个恢复一下美观，或者是恢复一下功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我第一次来见我的这个主诊医生，主诊医生要根据我的情况来给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虽然我们是口腔医生，但是我要询问你的全身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呀。长期吃的药啊，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就是你的心脏，情况有没有心脏病？做没做过支架？然后呢，这个血压高不高？那个有没有糖尿病？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这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局部的情况就涉及到我们的口腔内了。口腔内， 你来的时候可能就关注我就掉了一颗牙，我想种这一颗，但是我们的口腔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要建一座大楼，我要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然后呢平整好了我要先做一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我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地基，然后建房子做装修，其实我们种牙也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大夫要根据你口腔内的情况给你整体设计一下，而不是缺一颗就种一颗，因为你现在我们自己本人关注的是种一颗牙，但是你种完这一颗牙你其他的牙怎么做我也是要关注的，所以大夫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你的全身状况适不适合种牙，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的局部做一个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后面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接着讲。
1: 嗯，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种牙的经历好吗？
0: 好呀好呀，
1: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这里有好多教训啊。
0: 好的好的，
1: 我因为是种了两颗牙，
0: 嗯，
1: 其中一颗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有一颗牙就可能因为当时骨质疏松就一颗牙就崩了，崩了以后因为怀孕我就没管它，
0: 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照一些那个片子啊，
1: 嗯，
0: 会影响胎儿的，
1: 就是其实等于耽误了，
0: 就拖了一段时间，
1: 对，等于耽误了修复的过程，
0: 嗯，
1: 然后等到哺乳期结束以后呢我其实也没太重视，但是去修了，但是过了几年它还是掉了，
0: 嗯，
1: 掉了以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医生帮我拔掉牙根的时候跟我说你3个月以后去考虑种牙或者镶牙，
0: 嗯，
1: 但是我又没重视，结果就大概过了2年，哎，等我想起来去种牙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种不了了，因为你的牙全部都错位了，我需要
0: 种
1: 畸，牙
0: 移位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不得不又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去正畸，
0: 把这个空隙给它那个重新调整出来。
1: 对，那田主任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嗯，就是我3个月以后其实我应该去积极的去看牙，不管是种还是镶，我不能让这个牙过了2年全部都错位，等于我又花了2年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消费也不小嘛，
0: 对，
1: 就是又花钱了又花时间了。
0: 对，
1: 其实倒还不算痛苦啊，我觉得正畸也算不上痛苦，还可以，只是很麻烦，因为
0: 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当然经济上也会，有很大的投入。
1: 对呀，啊，基本上好像1-2个月总要去复诊一次嘛，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0: 是的。
1: 然后正畸完成以后这颗牙是种上，然后另外一颗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正畸之前医生给我检查牙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颗智齿，然后那颗智齿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哈，
0: 嗯，
1: 我就到40多岁我也不肯拔，结果就是那颗智齿其实是把我旁边
0: 有用的
1: 牙
0: 给顶坏了，
1: 顶坏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开始还不舍得拔那颗牙，所以就一直都说治了以后医生让我3个月以后来复诊，结果复诊以后说不行，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炎症，然后这样经历了2-3次以后看来是没办法了才拔了，这也是个教训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建议你拔，那其实我自己等于又耽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
0: 嗯嗯，
1: 就是我是想能不能保住，但是医生其实已经帮我判断了这个牙不行，但我怎么说呢，还是自以为试了一把，结果没成功，你看等于就是我种了一颗大牙，种了一颗
0: 掉的一颗耽误了的一个牙，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经历了好长时间，
0: 对对，
1: 但是特别好的是我记得我这两颗牙种好以后，种植牙的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两颗牙可能是你口腔里面最健康的两颗牙，
0: 最坚固的
1: 、嗯，然后我就想啊，总算完成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病程啊，我解读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口腔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应该定期去看牙齿，这样的话你的小病就不会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病，第二点就是因为您这个妊娠然后哺乳这些原因没有办法种牙，那个时候还没到种牙，这个牙坏了还没法治，没法做牙冠，因为很多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牙前边自己天然牙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在您决定生小孩之前，就是像我们老年朋友家的孩子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旦他决定妊娠决定怀孕要小孩，就一定要先再做一个口腔检查，如果有问题在他怀孕之前就把所有的口腔问题都给他解决掉，然后这样您那第一颗牙就保住了，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口腔定期检查保健的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您就是这颗牙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然后掉了，然后我说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您等于这颗牙齿掉了，医生告诉您3个月最好去种，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这颗牙拔掉以后 拔牙窝我们觉得是个洞，但是这个洞呢，我们身体是有愈合功能，它这个骨头三个月的时候是会长平的。我们就是如果年轻人三个月他这个骨头已经长得很好，当时已经很年轻了，所以三个月就可以。像年龄大的人呢，不是说拔完牙以后三个月就一定要种上，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可能骨头没有长实，然后呢基本上三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种，有的长得不好的医生检查了

0: 根据你的情况会告诉你可以再长一两个月，等骨头完全长平了就可以种了，这个是后牙。但是要是前牙的情况呢，医生就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几拔几种，也就是说拔了以后马上就种上保存它的唇侧一吸收的这个骨头，所以不同的牙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种植时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几拔几种的，有早期种植的，还有常规的种植，还有延期种植，就是您的这个牙的情况应该是后牙，属于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前边咱们这颗牙的情况。第二个牙的情况我再帮您解读一下，就是说像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智齿就是拔了太疼了， 然后我就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拖的过程，如果这颗智齿是正位的，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刷干净，然后保护好正常的使用。但是一旦如果它是歪着长的，它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容易食物残渣积存，然后把这两颗牙，也就是说智齿加上前边最有用的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这颗大牙，就会都会龋坏，龋坏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重视到，慢慢坏得特别厉害，就只能像您这种情况拔了。
1: 拔完牙以后，那么基本上也是年轻的人呢，基本上长上3、4个月，我们就可以考虑种牙了，因为它是最后一颗牙。我们除了有种牙的修复方式，还有活动义齿这种修复方，还有固定义齿，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植牙。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解读的这2段故事，
0: 好吧，我现身说法，提供了自己的这么多教训啊。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条了，就是遵医嘱了。其实医生都告诉我该怎么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拖着，当然可能咱们可以说我有理由啊，工作忙啊什么，但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没有重视，而且没有想到这个牙我没有定期去看牙医，会产生这么麻烦的后果。嗯嗯。
1: 其实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也好了，然后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其实我们现在的无论是社区医院、基层医院，还有专科医院，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到不同层级的医院去定期的检查自己的口腔，小问题的时候就小修小补，然后真正有了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层级的到更专业的医院来解决，都是可以把它在 很轻的时候给他解决是最好的，种植牙当然了是我们最后一步，但这最后一步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需不需要种，我们这个是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能不能种，然后呢能不能种，能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也是有一二三，医生会建议你一二三步怎么走。
0: 嗯，这个呢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哈，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医生的话定期去看牙医的话，可能首先我那颗牙都不至于掉，
1: 对，
0: 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智齿，如果我听医生的话早早的该拔的就拔掉，它也不会伤到我的那颗后面的大牙。就是这些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可能对于您来说什么时候来看牙都不晚，但是呢您不要能拖就拖，因为将来看牙可能会比现在更麻烦。
1: 是的是的是的。 我接着您的话题说，就是刚才呢咱们说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种牙的时候，可能我们患者呢就是觉得，哎，我缺了一颗牙，我就去找医生给我种这一颗就完了，那医生给我说了一二三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麻烦呀，就给我种上就完了。但其实真的不是种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物，种到我们口腔中要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上面还要做一个牙冠，然后你这个全口有28到 32颗牙齿，它是共同行使功能的。可能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只发现了一颗牙的问题，但其实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建房子的系统工程，它要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它要告诉你，第一，你口腔中可能有其他的牙齿需要拔，然后呢，就一块儿来做 计划，然后第二步，可能你把这些该拔的牙齿都拔掉，有其他的一些牙齿有洞，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种的这颗牙前后牙上有洞，那你肯定先要把这个洞补好了才能做种牙，否则的话前后有炎症，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愈合。那你说咱们受了半天罪，花了半天钱，这牙又没长好，那就是很痛苦，很不值得的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的情况的 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我要特别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这个口腔卫生呢，

0: 不仅关注到我们的种植牙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种，能不能待的久远，还有关系到我们天然牙是不是能够待的久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种牙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牙周健康，所以医生也会建议你在种牙前要把牙洗干净，种完牙以后的维护一定是要把这个牙长期的一个维护的状况。至于具体怎么来维护这个牙后面呢，我们再接着慢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就记住，你在种牙之前要先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案， ABC，A可能是先拔除口腔内其他不需要留的，或者是不能留的牙。第二步可能就是要把你该有的牙补的，需要治的牙给它治好。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需要洗牙，需要深刮，或者是你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的问题，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踏踏实实的种牙，这样你的牙才能有一个根本的保证。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田主任说到了，我们在种植牙之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我这颗牙掉了，反正我也不疼也不痒，实际上也不太影响我现在的咀嚼，那我不种它行不行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误区。假如说前牙掉了，大家可能因为美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说肯定会马上就我一定要去种牙，或者我一定要去镶牙，肯定会做。但是后牙呢，如果不是那个关键的牙掉了，或者说只掉一颗牙，可能对咀嚼功能影响的不大，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像您刚才，您第一颗牙掉了，大夫让您三个月去种，您没有种，可是过了两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 其他牙的移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缺的这颗牙的缝隙，然后你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它旁边的牙没有动，但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的时候，其他牙就会往这个空隙移动，然后其他牙会出现牙的间隙，出现了一个食物欠塞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空隙的地方就不够种牙，或者是不够做修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对颌牙的伸长，就是缺的牙对着的这颗牙也会往这个空隙的地方长，它长长了，邻牙的那个移位，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种牙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就是你需要做正畸， 把牙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开始种牙。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觉得，哎呀，本来我几年前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作，我就可以种牙，就是因为我的疏忽，然后我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缺了牙，是一定要及时的做修复， 避免影响你其他的牙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多颗牙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关节，因为你这颗牙缺失，有一颗牙缺失，你可能用另一侧咀嚼，或者是用前牙咀嚼，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下颌骨的位置是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关节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要做种牙，再要做修复，就更难，就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正畸把牙齿移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够我们这个种牙的空隙就行，而关节是一个长期的调整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关节出问题，就是你种不了，或者是需要咬合重建，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就是你患者的痛苦也会痛苦，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是缺了牙，及时看医生，及时做修复或者是种植。
1: 嗯，这里我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无论您现在口腔是什么状况，我们早一点去看牙，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特别特别关键。就像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的患者二三十岁， 他这个口腔意识很好，他也是缺牙马上就来种。你看他缺了一颗牙，我们给他种上以后，他一下子功能恢复得特别好。然后像老年人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七八十岁 以前就觉得，哎呀，是一个禁忌症。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的改进、材料的进步，还有手术方式的改进，然后可以放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放任不管，你的口腔情况变得很复杂，等到你再来种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账还是要补上的，还是要看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可能你的手术完了以后的痛苦也会很大。
1: 嗯，是的，是的。然后不瞒田主任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个 正畸之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有过放弃的心理。我就想，哎呀，这么麻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影响。虽然说这个牙错位了，但是其实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我就这么凑合，也好像似乎也可以。但是后来，当时给我治疗的牙医就批评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牙就该脱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看看你预期寿命，如果你觉得你能活100岁的话，那老年人缺牙其实对营养吸收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好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卫生健康的水平也在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就像您说的，真的已经延长到80岁都不夸张，可能北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到80岁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我现在40岁或者是50岁，那你想想你的预期寿命后面还有几十年，然后你就为了一颗牙齿然后放任它，然后到最后你的其他所有的牙齿都在移动。其实我觉得口腔健康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如果想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质量，然后一定是把我们的牙齿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人社交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就是美学的感受，然后自信的感受，还有就是你的咀嚼功能，咀嚼功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一个指数水平的一个提高吧，我觉得。
1: 所以说我们确实也是希望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发现问题及早去修修补补，这样也避免将来更麻烦的治疗。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我牙齿已经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这样了，那我是不是就这么凑合下去了，我还需要去看牙医吗？
0: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父母，原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想法。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口腔医生，等我从事的做口腔医生以后，我给他们检查时我也很吃惊很震惊，我发现他们口腔里边怎么这么多坏牙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点一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帮他们把该补的都补上，该拔的都拔了，拔完以后该修复的修复上，该种的种上，然后他们自己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看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看牙，这个看牙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太麻烦了，我得去很多次，一颗牙我没准就5、6次、7、8次，假如我有10颗牙，那不得几倍的增加。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几次呢是在补你以前的这些亏欠的次数。再一个就是你这一次细细统统的看完，然后以后你会幸福很长很多年。这很多年你可能每年只需要看1次、2次的口腔医生，去看你的牙医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都不晚，然后呢去了很多次都是值得的。
1: 还有一点刚才田主任说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系统治疗以后，真的是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只是以前不觉得。就是我这个牙修之前，我现在反过来想，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其实咀嚼并不彻底，但是因为年轻嘛，囫囵吞下去没关系。但是这事儿如果到70、80岁你再囫囵吞下去，那可能真的消化吸收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您说这点挺关键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吧，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好，然后很多工作忙啊，也不在意这些，真的是囫囵吞枣，或者说我很快的吃了一餐。但是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年龄大了就是你的牙周会有一些退化，你的食物嵌塞本身就有，而且你的消化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就需要你把食物嚼得更细更碎，然后有助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把牙齿保护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第一道防线。
1: 田主任首先告诉大家，种植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受到个人的全身健康情况和口腔健康情况等因素的限制，所以还是应该尽早就诊。在做种植牙治疗之前，医生会帮助大家做口腔的全面检查和治疗，只有口腔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种植条件了，才可以开始种植牙。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有种植牙的意愿，但怕手术过程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带您了解如今精准的口腔治疗技术。那我们回来说一说我们种植牙的这个过程哈。
0: 嗯，
1: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口腔技术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
0: 确实，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拔牙，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想拔嘛，我就一直在做治疗，然后到那一天口腔医生跟我说，说你这个确实得拔，你不拔还是会发炎。当时决定拔啊，特别有意思，上午去看牙嘛，当时决定拔，我就同意了拔。那个麻醉真的好到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拔掉了。拔掉以后突然说坏了，我说我下午有个访谈，然后口腔医生问我说下午几点，我说两点，然后他跟我说一点钟你的麻醉就恢复了，因为当时连那个漱口都漱不了嘛，真的很神奇，就是两点钟我正常做了一个访谈。
0: 是的是的，现在
1: 好到这个程度，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药物跟原来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射器它的针头真的是特别细，让你就是在注射麻药的时候几乎是感觉很弱，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舒适化无痛治疗，然后都是让你感觉很舒适。然后我们的拔牙不光是拔牙可以做到这种，我们的种植牙的手术过程中也可以做到舒适化无痛治疗，确实跟原来的感受差别会很大，让我们不用那么恐怖吧，我觉得至少是、
1: 对，这个我也是特别想现身说法的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经过大家说种植牙是个小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过程，就是很舒适，尤其是种植牙，因为是有预期的嘛，事先约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种完牙根以后，医生让我长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装这个牙冠，先装了一个假牙冠我记得，
0: 对，
1: 一个临
0: 时
1: 牙冠。
0: 牙冠 对,
1: 对，
0: 就是就着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的过程。假如说你的口腔只缺了一颗牙或者是两颗牙，这个种植手术如果说骨头条件很好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简单，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甚至于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麻醉的包括消毒麻醉的过程然后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然后麻醉完了以后手术的过程也是这样，包括我平时给患者做种植牙手术，我做完了手术他说啊大夫已经做完了吗，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呀，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确实越是早去治疗你的手术越简单，你的手术过程会很轻松，手术完了以后呢按照医生说的用消炎药然后呢抗菌药然后我们的漱口液再休息个一两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一周到两周来拆线，长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如果植骨情况下长上半年再做我们后边的这个牙冠。确实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去了很多次，但是只是去了很多次真的没那么痛苦，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
1: 是的，而且不影响吃饭，因为我这两颗种的两颗牙是右上和左下嘛，当时医生给我安排说同时做，我当时还在想这同时做了我还怎么吃东西啊，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0: 其实真的是影响不大，然后对你的这个咀嚼食物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要是种的前牙可能会短暂的影响那么几天的美观效果，但是我们医生都会通过临时牙呀尽量的给大家满足一个美观的一个恢复，所以就是这个种植牙的过程首先大家不用害怕，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技术比较进步，然后呢如果在你局部情况好的前提下手术没那么痛苦，手术完了以后的恢复也很就是也很平常吧，可能真的比拔牙还要轻松 有的时候，
1: 这个我深有体会，
0: 是吧？
1: 对，确实拔牙好像还疼个三四天，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好像做完以后我觉得就没啥感觉。
0: 对，拔完牙可能这个伤口还得疼个一两天，种植牙反而没那么痛苦，确实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0: 一定要就是说及早的看自己的医生，然后呢，在自己病情没那么复杂，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这些都做了以后，你自己反而是轻松，没那么痛苦的事情。
1: 嗯，那反过来我也来问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种植牙哈，因为对于我来说，种植牙的时候算是中年的时候，其实都经历了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其实不痛苦啊，但是很麻烦。那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么麻烦，我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老年朋友呢，就是说种牙首先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坎儿，可能你全身状况和局部状况是决定你能不能种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老年人他全身状况可以，缺牙又很少，其实他的种牙和年轻人无异，差不太多。假如说他口腔全身的健康状况不好了，他需要把全身的健康状况调整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开始种牙。然后呢，就是你的局部的情况，你口腔内你的其他牙可能也不好，而不是说医生只能说你就掉了这一颗我就种这一颗，但是他医生会给你全体的设计，你 毕竟咀嚼的时候一个全口的运动，所以呢，他不能说单种你要求种一颗，大夫就给你种一颗，他要根据你的全体状况，然后你可能其他牙也不行了，他得一块儿给你做设计。有的时候如果你其他牙或者是咬合状况特别不好的前提，可能做不了种植牙。然后如果说别的牙也缺失了几颗，但其实 整个的状态还好，只是多做了几颗牙。如果全身状况好，可能一次也能一次种几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大夫可能根据你的全身状况分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给你把所有的种植牙给种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夫根据每个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笑>
1: 是，我记得我这个牙冠就是临时牙冠，大概3个月的时候，然后医生要给我换那个长期的那个牙冠，正式的牙冠的时候，他跟我说，虽然换了正式的，但是其实你这颗种植牙牙骨还在长，还在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回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0: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改建是一个终身改建的过程，所以虽然这个种植牙在临床上我们结束了，但这个骨的改建是一直在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很重要，口腔种植牙 种完了以后，大夫会跟你说，好，现在我的工作结束了，后面就是你的工作了。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东西，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这颗种植牙，因为它的骨头还在一个改建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的趋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还是在改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只有这样呢，你的种植牙
2: 牙周不发炎，它的骨头就会很稳定，就OK，没有问题。种植牙之后确实需要多次复诊。现在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每次口腔治疗的过程都不会带来太大痛苦，所以虽然可能是有点麻烦，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改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3: 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大夫敲重点，种植牙很坚固，那还需要维护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涉及到种植牙的维护问题了。就像我当时种完牙以后，医生跟我说的，你种的这两颗牙是你口腔里最坚固的两颗牙，那我还需要维护吗？
1: 这是必须要维护。

0: 护的。
1: 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该怎么维护呢？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一生，我们不夸张的说是完成了50%的工作，而剩下的50%的工作是患者来进行的。这50%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聊的，就是说一定不能吃太硬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种植体，它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它是跟骨头是一个骨结合，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有一个牙周膜，我咬到硬的东西，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反射性的我不再咬了。但是这个种植牙它是没有神经的，你咬多硬的东西它没有感受，所以呢就需要你人工的控制，我不要吃太硬的，我来主观的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吃这么硬的，而不是像天然牙它有牙周膜来辅助你判断太硬了，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就会被动的停止咬合。这个种植牙它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我们来主动的选择一下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对这个种植牙根一个保护。再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卫生的维护，口腔卫生的维护呢，我们有口腔保健的几件套。首先是刷牙，我们最好是把牙齿先刷干净，那么我们简单的刷牙就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我们这一个牙呢它是有几个面的，而我们刷牙只能把露在外边的面刷干净，而我们的牙缝的位置是刷不干净的。牙缝的位置就需要什么呀？需要我们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这几件宝来辅助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周围的卫生做干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这颗种植牙刷干净维护好了。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卫生的维护，不光是刷牙，刷牙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保健，然后剩下的我们需要用牙线、需要用牙缝刷、需要我们的冲牙器，把这几件工作都做好，我们的种植牙的卫生才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种植牙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神经保护，
0: 对，
1: 所以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保护一下我们的种植牙。
0: 是的是的，
1: 不能硬碰硬。
0: 对的对的，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话，它没有反馈，它是绝对还在咬，因为它没有感受，但这个时候它其实承受力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主观的判断一下，我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1: 那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要保持口腔的清洁，这就涉及到了刷牙呀、牙缝刷呀、牙线啊、冲牙器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刷牙谁不会啊，我刷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对于口腔医生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刷牙不正确，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刷牙呀，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口腔健康科普的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生中的时候做过，就是我们自己刷牙父母没有教过，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没有教过孩子，在我们给孩子们讲完刷牙以后，我们再给他同期做对比，发现他刷牙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刷牙呢要求的是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至少3分钟，每颗牙要刷3个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刷的时候呢是需要每颗牙都刷到，然后是要求我们一个水平浮刷式，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与牙面形成一个45度角，主要是刷牙龈的位置。这个呢我估计大家我们现在做科普的工作呢做得很到位，然后大家上网或者是电视上都能看到怎么正确刷牙的方法。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一个333的原则，每天至少刷2次到3次，然后三餐都刷是最好的，然后就是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每颗牙的3个面我们是要刷到的。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刷牙的问题，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数一数或者计算一下自己刷牙的时间，可能你每天能刷个2-3次，也会考虑到每个面都涉及，但是我真的想说有没有人能刷到3分钟。
0: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教我家孩子刷牙的时候，我是给他买一个小沙漏，确实是这个沙漏，然后呢3分钟我给他倒过来，然后就让他刷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刷牙，然后我们其实正规的办法是要父母来帮他刷牙，至少就是我们在可能5-6岁之前孩子的精细动作都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刷牙。
1: 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动牙刷，那我们是不是电动牙刷的效率会比我们普通的牙刷效率要高一点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动牙刷也好，手动牙刷也好，它只是就是一个方式不同，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就是我觉得你电动牙刷，如果说你只是在每颗牙上胡乱的走一下，它也是刷不干净。就是你也是要我们这个333的原则，每次呢，它可能也得是每颗牙一颗牙一颗牙的走。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就是你每颗牙都走到，每颗牙的每个面儿都刷到，其实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好多人都问我，那我是不是用了电动牙刷会更好呀？其实用了电动牙刷也一样，要把这个牙每个面儿都刷到，每颗牙都刷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效果。
1: 嗯，但我觉得电动牙刷对我有一个帮助哈，就是说你开开以后它自动设置会3分钟，就是你要刷到这个电动牙刷停。
0: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督促你这个达到时间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电动牙刷的时间的督促，我其实真的可能是
0: 刷
1: 不到。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电动牙刷有一个好处，不同牌子不一样啊。
0: 嗯，
1: 但它大概会在半分钟的时候停两秒，
0: 停一下，
1: 这样的话你大概知道啊，我现在这个位置我
0: 刷了，
1: 哎，四分之一的位置我刷半分钟，
0: 对，
1: 然后我再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也可以让我们平均把这个口腔的牙齿刷干净。
0: 对，把这个就是可以平均的，就是每个区段、每个象限刷多长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计划。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比我们手动来说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自觉地做到每次刷牙刷三分钟的话，电动牙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牙线和
0: 牙缝
1: 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刷牙是在你表面上，里面、外面、上面，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能刷到。但是每两颗牙中间的位置你是刷不到的。那这个位置怎么来清洁呢？就是需要牙线和牙缝刷。牙线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牙齿牙龈没有退缩到有一个牙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牙线给它进去后，贴着两个牙的牙面来清洁，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牙线的用法，而不是说这个牙线进去一下出来这就叫用牙线了，这不是的。我们的牙线一定是进到牙两颗牙中间，贴着前边的牙上下蹭，然后再贴着后边的牙上下蹭，摩擦几下，把它上边的牙菌斑给它清洁掉。这是一个牙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也能够达到它清洁牙齿鳞面的一个效果。嗯，这是牙线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在用完牙刷以后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鳞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天然牙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牙齿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清洁作用了。
1: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牙齿已经有缝的话，那么可能牙缝刷更好用一点。
0: 对对，就是说在我们种植牙种完了以后，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牙缝，或者是说年龄大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有牙缝了，那这个时候用牙线可能效率太低，或者是你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而这个牙缝刷不是在这个牙缝过一下就完了，就和我们牙线是一样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牙缝刷进到这个牙缝里，贴着两边的牙来蹭一下这个牙面上的牙菌斑，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就是牙刷是清洁牙齿的三个面，牙线是清洁牙齿的鳞面，而我们的牙缝刷也是清洁牙齿的鳞面。这个鳞面呢，就是在你的牙龈有一定退缩，或者是说我们的种植牙是把牙种上了，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长上了，这样的话牙龈就没有附着，会有一定的牙缝的存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
1: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水牙线又是干嘛用的呢？
0: 水牙线也是大家就是最近些年关注特别多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人问我，我用了水牙线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牙线了，或者说我不刷牙了，我不用牙缝刷了。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替代的。我们这个水牙线一定是在我机械性的清洁，我的刷牙也好，牙线也好，牙缝刷也好，都是一个机械的清洁作用。在这些清洁完了以后，我用水牙线把 上边残存的一些菌，就是说脏东西也好啊，细菌也好，或者是说菌斑、食物残渣，把它冲掉，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牙龈的按摩作用的。所以说水牙线是一个辅助的，而不能替代前面三种的这种牙齿清洁的办法。
1: 那我想问一下田主任，就是比如说我早晚在家里会努力认真刷牙啊，然后中午因为在单位就不是那么方便，我在单位中午放一个水牙线，就是餐后冲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你一般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中午在单位可能我吃完饭用漱口杯清水漱漱口，如果你能用牙线清洁那肯定会更好，它至少把食物残渣牙缝里的残渣刷得很干净，但是我们的牙线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那我们再说说在这个种植牙的维护方面，是还有一个需要定期复诊是吧？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种完牙以后一周到两周复诊一次，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然后半年一年以后是每年都需要找我的医生来复诊的。这个时候呢，大夫会发现你的这个种植牙牙冠有没有问题，你的牙龈的维护是不是到位，还有你的咬合有没有出问题，他都会随时的调整，会给你一些健康的一个保证。比如说你的牙龈不好，它可能它会给你进行牙龈的炎症的一个处理。如果说你的牙冠的咬合有问题，它会做一个咬合的一个调整，让它的力量不要受那么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定期复诊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时候医生也会发现你其他牙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开头的说法，就是无论你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定期看牙医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定期看牙医，保证你在牙齿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给它及时的处理掉，不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到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到非拔不可，拔了以后及时的去种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吧。
1: 大家不要觉得看牙医很麻烦，其实它是保证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1: 种植牙当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定期复诊，像爱护真牙一样好好保护它。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关爱牙齿，多了解一些口腔保健知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总被秋的人是因为矫情吗？悲秋仅仅是季节的原因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创新进行时。随着人类探索进程的不断深入，海洋探索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长时间以来，传统的无人遥感潜水器多采用螺旋桨推进，噪音大，扰动强，容易惊扰生物，也难以在复杂敏感环境中执行任务。而眼下，仿生机器鱼通过模仿真实鱼类的运动方式，具备低噪声、低扰动、高灵活性等独特优势，可以有效执行海洋探测任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完善，如今仿生机器鱼正从实验室的新奇玩具逐步成长为能够胜任水域巡检、生态监测、设施维护，甚至水下战队的智能装备。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仿生机器鱼的故事吧。
3: 气罐沉不沉呀？
4: 就70斤吧，他放了千块不止了，至少80-90。
5: 他叫陈潇，是一位珊瑚鱼类研究专家。珊瑚对鱼类的影响是他考察的课题之一。他正在进行一生中第238次潜水。陈潇此次潜水的任务是调查海底珊瑚生长情况。这里是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着10,000平方米的海底珊瑚。
6: 珊瑚礁近岸分布的有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分布在西沙、南沙这些地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高，珊瑚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珊瑚越好，鱼类就越多。
5: 十年来，陈博士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水下科考，每次考察都要下潜数十次，这些数字背后却是他深深的无奈。
6: 第一个是时间有限，随着深度的增加，我们在水下的能够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二个呢是深度有限，很多这个大深度的海域下面的珊瑚的生长情况都没办法从我们人力进行调查，如果要进行这方面调查，成本会非常高，还涉及到一些对潜水员的身体的一些伤害。
5: 环境、时间、安全这些因素时时刻刻制约着水下科考。虽然各国也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机器来代替人类更好地探索海底世界，但是这些庞然大物对鱼儿来说都不太友好。
6: 要有一个水下机器来替代我们进行水下科考调查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水下机器呢，首先要安静，不能对水下这个生物有惊扰。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行要平稳，再就是它要能够进行大深度的调查，最好这个机器能够实时传回图像，然后操控性要好。那这个机器呢，最好还有一些这个物放啊、采集的功能。
5: 安静、平稳，能自主的采集回传图像，更重要的是要与水下环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的干扰。但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潜水机器却少之又少。就在陈博士苦苦寻觅潜水器的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的实验水池里，一条浮粪正在进行它的第208次试验。浮粪又名魔鬼鱼，是一种生活在中热带或亚热带海域的鱼类。在大海里游泳的样子就像一只飞翔的大蝙蝠，因此而得名。总觉得哪里不对，在大海里出没的浮粪怎么会在游泳池里呢？仔细观察这些浮粪，体型要小很多，而且眼睛还闪着红光。它们其实是仿生机器鱼，名字叫大黑。
7: 程序给能给吗？上位机能给不？
5: 这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曹勇团队研发出的最新一代水下仿生机器鱼。此时科研人员正在对大黑进行动作测试。一会儿这条鱼要和我们来一次游泳比赛。

0: 我现在要拍一部水下电影大片。
1: 那这个怎么弄？我应该做哪些动作？
2: 你首先看一下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啥特别的地方没有，仔细观察。
1: 就我刚穿的时候发现上面好多这个小疙瘩，
0: 是干嘛的呀？
3: 您身上这个是标记点，我们叫它 mark 点。然后您看这像是一个普通的水池，但其实是安装了一套独特的动捕系统，当您下去在水下游动的时候，就可以捕捉到您身上的点的位置信息，从而反映您的运动姿态。
0: 哦，明白了，好像很多这种电影大片都是这么拍的。
3: 对，
0: 我们表面看是一个猴子呀，可能是一条金鱼在运动，其实都是人做的动作。
2: 对，
0: 对吧？你看所有的这些点都基本上在我的关节的位置，手腕的部位，手肘的部位，包括你看我的小腿大腿这边，身体不管怎么去动，这些点都在运动。所以我一会儿在里面泳姿是什么样，是狗刨啊还是自由泳啊，怎么游的都知道。
3: 对，
0: 是吧？那我怎么鱼身上也有呢？我跟它一样。
2: 你现在就变成一条大鱼了，
4: 然后你这条大鱼跟我们的小鱼一起看谁的游泳姿态更好看。
5: 这场游泳比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姿态。泳池底部装有高速摄像头，一旦有物体游过便会自动触发，捕捉每个动作的细节。经过计算，一个完整的游泳动作就会呈现出来。所以体验官要尽可能潜到池底。
6: 今天我就是一条大福分，我得下去游去。
2: 对，
6: 是吧？
2: 是条
6: 来捕捉我的姿态，好吧，也算是给科学献身了。
7: 哎，好，准备啊，三二一。
5: 比赛开始，运动员跃入、滑入、跌入泳池，好吧。尽管入水姿势很丑，但是业余运动员经过一番扑腾，终于潜了下去。
0: 同学，这个是刚才我游的那个动作是吗？
8: 对，这个就是。
0: 游的还不错哎，真的，我这泳姿。而且你看我整个的各个。
5: 尽管运动员游得非常吃力，但是摄像机还是把他的游泳动作捕捉下来。他身上的光学定位点此时也发挥了作用。
0: 你看旁边这个黑色屏幕上这个亮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标记点，
2: 对
0: 吧？
2: 标记点，把你的这个标记点的所有信息跟你的隐私图像合二为一了，这样就能准确的分析你自己的泳姿了。
5: 在动作捕捉系统的帮助下，仿生鱼的动作可以不断的优化改良，越来越接近真实浮分的游泳姿态。如今实验室里，大黑可以像真浮分一样完成上浮、下潜、转弯、侧身等动作。他们的良好表现让曹勇有了更高的期盼，他希望这只仿生浮分能像真浮分一样在大海里面遨游，并能完成一次科考任务。这与陈博士的期盼不谋而合。
9: 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他们在做这个机器仿生浮分的这个工作，他们对于把这个仿生浮分啊开拓一些这些应用啊也很积极，所以我们双方一拍即合。
5: 为了完成这次科考，科研人员带来了表现最好的一条大黑。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一条黄色的仿生机器鱼小黄。小黄是大黑的上一代产品。小黄的优点是有一条控制线，不但可以人工操控它的动作，还不用担心小家伙会一去不复返。所以在不熟悉的水下环境中，小黄总会身先士卒侦查海况。考虑到两条仿生机器鱼是第一次到真实的海洋环境里下潜，下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谨慎。因此两位科研人员决定先在较浅的摇鱼池里试游一下。潜水区测试之所以选在了摇鱼池，是因为摇鱼是这条仿生浮分的近亲。除了体型和外貌有些许差异外，它们的游动方式很相似。在这里进行仿生鱼的第一次海试，不仅能够获得仿生鱼运动性能的宝贵资料，还可以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真鱼对于仿生鱼的直观反应。摇鱼群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两只看上去有点不一样的家伙，尤其是大黑，不仔细分辨很难辨别真伪，这让曹勇的内心百感交集。因为十多年来曹勇团队在让机器鱼像真鱼这件事上

0: 可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福分，曹勇团队在当地医院的协助下做了一次特殊的检查。
1: 做 CT 很常见嘛，但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 CT 您肯定没有见过，因为今天啊，在苗老师和曹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要给鱼做个 CT， 是吧？
0: 由于真正的福分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那即将做检查的鱼到底是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由于真正的福分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所以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对和福分最为相近但体型较小的牛鼻粪标本进行扫描。
2: 慢慢的，它这个图像就出来了，
3: 里面主要的骨骼已经可以看到了，
1: 特别像一把长把的芭蕉扇。
3: 这个位置是它的头部，后面是它的鳃、软骨、韧带、肌条，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结构。它的这种结构呢，是既保证了它的稳固性，又保证了它运动时的灵活性，所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结构。它的胸鳍除了这种简单的上下的蹼动，还会有这种特异的这种翻转，
2: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万向轴似的。
3: 对，所以它的运动能力既快又稳，相对呢还比较省力。
0: 牛鼻粪的胸鳍有上千根软骨，这些软骨相互咬合，形成了一个既灵活又柔软的游泳利器。
1: 曹老师，你看刚才苗老师跟我们说了，其实它的这个骨骼非常非常的复杂。
3: 对，
1: 这是不是给你们也带来难度？你要是完美复刻的话能做到吗？
4: 完美复刻的话还是有难度的。
0: 团队首先在水族馆内拍摄了大量牛鼻粪游泳的画面，回到实验室后利用计算机对这些画面进行分析，计算出它的运动轨迹。
5: 这个是我们这个拍摄到的福分的某一次运动的相对比较连贯的系列的这个图片，比如说我在这个福分上面可以选取这些关键的点，然后它通过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上了它的一个运动的规律。
0: 通过对牛鼻粪身体结构和游泳动作的深入研究，科研团队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也为大黑和小黄首次执行海洋科考任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小黄和大黑在浅海区的表现让曹勇团队颇为满意。
6: 人都齐了，我就发船了啊！
7: 走吧。
0: 他们决定前往更深的海域去试一试。他们的落脚点是一个人工搭建的浮岛，浮岛距离海岸100米，水深5米以上，平日里是供游客尝试潜水用的平台。大黄和小黑要在这里开始他们真正的勘测试验了。与潜水区不同，这里的水域更深，面积更广，机器鱼一旦失去控制将会沉入深不见底的海底，想寻回来如同大海里捞针。
8: 再下一次，再下一
0: 次。所以身先士卒的当然是小黄。
9: 那个目标区域我们再游。
10: 对，好的。
0: 陈博士和他的伙伴阿超将担当保镖，确保试验的万无一失。随着科研人员手里的控制线一点点的变长，小黄缓缓向更深的海底游去，所有科研人员此时都为他揪着心。
11: 现在航向角260、280、300，直游就行了，全是珊瑚礁。
12: 我用完了，
13: 230、250、270，
14: 回上了。
0: 初次下海勘测，侦察兵小黄的表现令科研团队倍感惊喜。他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而且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回到宾馆，科研人员顾不上休息，迫不及待地导出了小黄带回来的数据。
12: 大概就这样的，有点卡，没有刚才看的那么卡的马赛克那种感觉。
15: 我估计换成100米至少会好很多。
12: 现在是200米。
0: 从小黄带回来的勘测数据中，曹勇发现海底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水下的复杂地形和暗藏的涌浪都是小黄在实验水池里未曾遇到的。
3: 直接给它变深一点，变深了之后你射流的影响小。开始我们变深变得太保守了，变得特别浅。
0: 但是小黄拍回来的视频还是让他们欣喜。安静平稳是陈博士对水下探测器的两项基本的要求，而我们的小黄

0: 是如何做到的呢？
1: 不粪它是两个翅膀在游，这类鱼类它的好处是啥？既灵活还能很稳定，它就可以获得清晰的一个成像。
0: 一只成年浮粪有的可以重达3吨，两鳍展开能达到4米，在海洋里遨游就像一条飞行的毯子，平稳且灵活。浮粪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它的一对胸鳍功不可没。科研人员研究发现，浮粪的胸鳍有近百根鳍条，上千个关节，这使得胸鳍动起来如流水般丝滑，这是大自然数亿年来进化的完美杰作，却给仿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这么复杂的结构要用机械，特别是用电机啊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来驱动的时候，就必须要简化，那么它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相似。
0: 简化并不简单，它往往需要更高的智慧。科研人员发现，浮粪每根鳍骨运动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游泳姿势。于是他们将上百根鳍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希望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从而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
2: 听众朋友，从栩栩如生的仿生机器鱼，到可以清理海洋垃圾、救助受困海龟的无人潜水器，再到可以长时间、近距离、多角度地监测珊瑚礁生态的智能机器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多种仿生机器鱼已经开始在海洋保护领域实现应用。而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产品也让我们能以更智慧、更高效的方式探索和保护海洋。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保护海洋的吧。
0: 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一个瑶鱼池，人工养殖了数十条瑶鱼，游客不仅可以喂食，还可以和它们亲密接触，广受孩子们的喜爱。然而今天孩子们却发现瑶鱼池里多出来两个不一样的家伙，他们悄悄地混在鱼群里，不时地撩拨一下孩子们的脚丫。这个拖着长长尾巴颜色鲜艳的大家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鱼，而是由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研制的仿生机器鱼潜水器小黄和仿生机器鱼大黑。这天他们一起登陆分界洲岛，是要在这片水域帮助科研人员进行珊瑚生长情况的调查。小黄带有一条控制线，便于操控，因此被当作探测海况的侦查员。前一天小黄已经进行了一次下海勘测，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不过让我们好奇的是，海底暗流涌动，海洋生物又容易受到惊吓，因此安静平稳是水下探测机器的基本要求。那么小黄是如何做到的呢？
3: 哎，邱老师您好，您这个是在研究什么呢？
4: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做这个仿生浮粪的这个骨骼设计，因为真实的这个鱼的这个游动跟它的这个胸鳍的跟柔性分布息息相关。浮粪真实的这个骨骼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这个小的这个小的骨头，骨头之间是通过关节连接起来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仿生骨骼的过程中，如果想做到每一个关节都复现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就是通过结构设计的方法来增加它的柔性。比如说您看，我们这一端固定，这端一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形，如果前端固定，后端哎也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形。就是通过结构设计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大概的仿制出这个真实的这个浮粪的一个变形模式。
3: 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其实它这个不是一整块，它相当是一块大板上，你看又漆了很多这个
4: 对
3: 条，
4: 是是是，
3: 中间还有很多缝隙，
4: 对，
3: 所以现在它就是能够进行一个摆动，上下动也行，然后前后这样。

0: 动也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
2: 科研人员将上百根棋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这样在胸鳍上下扇动的同时又有向后的运动，两种运动协调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这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是极其复杂的。
1: 对人来说很简单，我胳膊想这样动随便动，对仿生鱼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观众很难发现，哎，它怎么就转弯了呢？转得还很灵活，还跟真鱼很像。它扑动的形式其实是在悄然的变化，只是它过度的太顺滑太自然了，你感觉不出来而已。其实到样机里面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2: 经过十多年反复的迭代和改进，曹勇团队终于让仿生机器鱼呈现出逼真的泳姿，其中最新一代的大黑尤为出色。在实验水池中，大黑能够像真鱼一样自由上浮下潜和转弯，每个动作都流畅自然。不过实验室的水池终究与真实海洋不同，大海环境更加复杂，充满未知。那么大黑能否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在真正的大海中依然游刃有余呢？与仿生机器鱼小黄不同，大黑并没有控制线，进入大海后一切行为完全靠自主控制，因此科研人员格外谨慎。
3: 昨天分析的这个数据说是啥问题，
4: 就是在实验室它的速度特别稳定嘛，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水底有流的影响，
1: 底下面环境比较复杂，它那个起伏就比较大。
5: 我想的是给0.2，
1: 给它0.4的频率，太高了它们追不上，定深定到2米。
2: 为了保证大黑的安全，科研人员降低了它的速度，还调整了下潜深度。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测试时，大黑却突然罢工了。
1: 突然这个样机上不了电了，所有的系统都上不了电，包括我们里面的公共机的 WiFi 啊，所有的亮灯啊，这些都不闪了。
2: 不知为何大黑突然不能自主供电了，科研人员顿时紧张起来。
6: 先把它拔掉，然后就用一根线给它短机就行了。
2: 不能自主供电也就意味着大黑在水下无法做出任何动作，难道大黑的测试任务还没开始就要被迫终止了吗？
6: 你现在是机械开关能直接打开吗？
1: 不行。
2: 曹勇带领团队立刻开始排查。
1: 现在最大问题应该是这个无线开关吧？
6: 对，程序已经下过了，
4: 是已经
6: 重新下。听我的，现在很有可能是程序下了一半，没下完全。
2: 此时已经是下午3点，最好的日照时间即将过去，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3: 哦，肯定，但是开关没坏，
4: 但是系统没有工作。
7: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我说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个问题，
3: 先去放个。
6: 耶，下次不要这样干了啊！这个死循环。
1: 实验当中遇到一点小插曲啊，在现场改了一下程序，可能程序里面存在比较明显的死循环，然后考入这个程序的时候，整个控制系统给死机了。实际的时候上不了电，然后我们现在紧急拆仓，通过有线这种程序重新下载解决了这个问题。
2: 终于问题找到了，是程序出现了错误，从而导致大黑不能自主供电。科研人员现场修改程序，问题终于解决，大黑可以下水了。
6: 3米才会触发啊。 OK，
2: 经过这场小插曲后，科研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悬着一颗心。或许是大黑这样的鱼实在是少见，一下水就遇到了众多小鱼的围观。不过大黑并不害羞，很快调整好方向，义无反顾地从容地向远方游去。尽管大黑自主游行的时间有限，姿态也略显笨拙，但从水下传回的画面已足以让所有科研人员激动不已。他们的鱼终于真正游进了大海，
1: 捉到好大一片鱼，
6: 太棒了，
1: 估计上千条。
8: 它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运动特别的好，一个比较灵活的游动。
2: 仿生机器鱼 首次海洋测试取得了成功。

0: 为科研人员观察海底珊瑚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然而，这些形态逼真的海洋特工擅长的是环境观测和数据收集，面对威胁海洋生物的垃圾，他们是无法参与清理或者救助工作的。这该怎么办呢？根据统计，每年都有大量海洋动物因为误食海洋垃圾丢掉性命。
1: 我们广东这一带啊，近几年的一些环保跟公益组织啊，对这个海洋垃圾清理啊，包括在深圳大鹏啊，包括我们这边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志愿者到海底去清理这个废弃的渔网，还有一些海洋垃圾把它清理等等，都做了一些非常大量的工作。
0: 海底垃圾需要潜水清理，但潜水员需要在海况良好的情况下才能下水作业。如果赶上恶劣天气，潜水员无法下水清理垃圾时，那些漂浮在海底的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工程师王胜伟准备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王胜伟设计的一款无人潜水器。这种无人潜水器有三个推进器，后面的两个负责前进和后退，上面的推进器负责上浮和下沉。潜水器通过线缆传输控制信号，可以用手机在海面上控制，最大下潜深度可以达到150米。
2: 我们最开始就是抱着玩乐的心态，拿它去潜水，拿它去探索我们周边的这种水下的世界，拿它到普吉岛，拿它到菲律宾去潜水玩啊，把这个放在水下边，用最简单的手机就可以操控它啊，实现基本上是实现零门槛的这种对水下世界的探索。
0: 王胜伟设计了一个机械手臂，他想把这个机械手臂装在无人潜水器上，代替潜水员到水下清理垃圾。但他很快发现这个想法行不通。
2: 比较经典的这种三推的微型潜器，拿到这个海中，拿到实际的湖域水域当中去应用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在这个稳定性操控性上面存在了一些先天性的不足。它在水中行进过程当中呢，它没有任何可以有左右给它支撑的这么一个东西，只要受到来自侧方的洋流，就有点像是旁边有一个人推了你一把，自行车就会侧翻一样，它这边没有任何的支撑，就导致它在前进过程当中会产生这种左右摇晃的这种不平衡的情况。
0: 怎样才能让潜水器在有洋流的大海里保持稳定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从本科到博士，王胜伟攻读的专业一直与无人潜水器相关。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参加了中国4500米无人潜水器海马号的研制工作。在科研中积累的经验让王胜伟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决定参考无人机的结构，将原来的三个推进器变成了6个。
2: 拖出来这三个推进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刚才我们提到的三推当中的这个姿态不平衡的那个弥补和修正的这么一个作用。通过这么一个弥补和修正呢，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潜器在水中即使受到洋流的扰动，也能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姿态。通过这个过程呢，就不需要你过多的把你的精力和你的操作放在去把机体平衡起来，我们机器帮助你把这个事情就完全做好了。
0: 为了验证这个设计，工程师在一个游泳池放了几个灌满水的塑料瓶。此时游泳池里还有其他人在游泳，水底的瓶子也随着游泳造成的波浪无规则的摆动，这和海底洋流极其相似。无人潜水器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在水中保持平衡，让操作者可以专心寻找时机抓住瓶子？工程师找到了一个11岁的小朋友，请他来操作潜水器。第一次使用无人潜水器的小朋友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潜水器前面的摄像头可以把水下的影像实时传送到平板电脑上，这有利于小朋友把握抓瓶子的时机。经过几次尝试，第一次操作潜水器的小朋友抓住了水下的瓶子。利用无人潜水器清理海底垃圾的设想验证成功了。王胜伟决定让从事海龟保护工作的叶明斌试一下这种简单快捷的新方法。
3: 只要你不动，它就停在那里。 他就不会那个，除非你给他下命令。
1: 嗯，
3: 哎，我们操作弄的操作比较简单，这样子。
1: 这个设备哈，比如说我发现前面有一只海龟，
3: 嗯，
1: 被那个渔网缠住了，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说靠近我这个目标，按照你这个把那个一些网啊剪掉。
0: 叶明斌希望用无人潜水器解救被渔网缠住的海龟，他为何会提出这样的想法？这只海龟已经在保护区住了很久，因为肺部受伤，它只能像这样侧着身体游泳。
1: 海龟是靠肺呼吸的，如果它是主动休息的，就是它自己的龟啊，前段时间在睡觉，它可能几个小时不吸就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它触网被困了，它拼命的挣扎，很快的就消耗完了那氧气的话，很快它就要抬起头来呼吸，但是它被阻碍了之后，它就会直接就溺水了。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潜水员也是通过是潜到海底下面去解救海龟。
0: 为了验证无人潜水器能否代替潜水员解救被困在海中废弃渔网里的海龟，王胜伟决定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龟湾里做一次模拟演练。这只被渔网罩住的充气海龟是今天他们要解救的对象。王胜伟他们在渔网里放了很多石块，帮助他下沉到海底。这把剪刀是他们在机械手的基础上改进的救援神器，只要剪开渔网，充气海龟就会自己浮出水面。海龟和潜水器先后下水，解救行动开始。但王胜伟很快便遇到难题，
3: 浪大，
0: 因为台风影响，这一天的海龟湾内风大浪急，虽然有自稳系统帮助王胜伟控制潜水器的平衡，但台风让整个大海波涛汹涌，只有4000克重的无人潜水器动力全开，勉强能和海底急流抗衡。而机器剪刀十分锋利，如果潜水器在张开剪刀剪渔网的过程中被暗流裹挟，不慎刺破充气海龟，那么这场模拟救援行动将以失败收场。为了避免意外，王胜伟小心翼翼地控制潜水器，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一点点剪断渔网。这场模拟救援行动会成功吗？王胜伟小心翼翼地控制潜水器，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一点点剪断渔网。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对抗，充气海龟终于脱离了渔网的缠绕，浮出了水面。虽然营救所用的时间超出了大家的预期，但通过这次事件，王胜伟他们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他们改进无人潜水器的硬件和算法，创新出更智慧更高效的救援神器。从栩栩如生的仿生机器鱼，到可以清理海洋垃圾救助海龟的无人潜水器，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产品正在助力海洋保护，让我们能以更智慧更高效的方式守护海洋生态。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为了享有安稳的晚年生活，不少老年人选择再婚，这既是情感陪伴的需求，也是生活照料的需要。但老年人再婚往往面临着双方子女的掣肘以及财产的归属等诸多问题，处理得好是晚年幸福，处理不好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老人离世三年后，前妻竟拿出了老人的遗嘱到法院主张自己的权益，欲按遗嘱处理前夫的遗产。对此，老人的儿子会是什么态度呢？当年这对再婚夫妻又是怎么离婚的呢？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7: 2023年的某一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男子林正突然接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快递，拆开快递，他才知道自己竟被曾经的继母赵欣怡起诉到了法院。赵欣怡要求与林正共同分割父亲林高远留下的一套房子，并出示了一份林高远的遗嘱。面对这份遗嘱，林正很惊讶，父亲已经去世三年多了，自己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份遗嘱，这份遗嘱是怎么来的呢？要说明白林正与赵欣怡的这场纠纷，还得从父亲的两段婚姻经历说起。林正出生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他从小父母关系就很紧张，父亲林高远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强势，习惯掌控家中的一切，而母亲呢，也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女性。她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缺乏安全感，因此对丈夫林高远的一切行为都严加监管。林正从小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学习和生活都被母亲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他渴望家庭和谐，但又无力改变父母之间的矛盾。由于父母的性格都很强势，因此啊，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离婚后，林正和父亲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了母亲的严格管教，林正的生活变得轻松了许多。他开始尝试自己做决定，规划自己的未来。离婚两年后，林高远遇到了赵欣怡，两人都是离异。赵欣怡有个独生女儿在国外留学。赵欣怡和林高远的前妻截然不同，她优雅漂亮且善解人意。就这样呢，林高远与赵欣怡结了婚。林高远全额出资买了一套房，赵欣怡呢出资对这套新房进行了全面的装修。 林高远与赵信宜的婚姻起初是充满希望的，赵信宜的温柔与优雅为林高远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赵信宜的独生女儿在国外生活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再婚后不到两年，赵信宜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说她怀孕了，希望母亲过去陪她。赵信宜犹豫了很久啊，最终向林高远提出了这个请求。林高远虽然不舍，但出于对妻子的理解和尊重，他还是点头答应了。然而这一别就是三年多，林高远独自在国内生活，两人虽然保持着电话联系，但距离和时间的考验让他们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林高远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虽然生活能勉强自理，但也需要人照顾。他开始感到孤独，怀念与赵信宜在一起的日子，无法忍受这种长期分离的生活，因此呢，他希望妻子能回到他身边。一次电话中啊，林高远忍不住发火：你到底还要在国外待多久啊？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呢？赵信宜无奈地说：老林啊，你也知道我女儿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孩子还小，还要保住工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林高远是越说越激动：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现在又把我扔在这儿不管。这次通话让两个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林高远开始怀疑他们的婚姻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下去。他觉得赵信宜已经不爱他了，而赵信宜则觉得林高远不理解他的苦衷。林高远叹了口气说：我很难过，但我不想再这样拖下去，我们离婚吧，以后各自好好生活。赵信宜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咬牙答应：好吧老林，我下次回国配合你办手续，我会永远记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两个月后双方协议离婚。再婚期间购置的房屋是林高远全额出资的，两人意见一致，离婚协议上写明房屋归林高远所有，还明确双方无共同债务，各自名下的存款及个人物品归各自所有。从此以后，林高远与儿子林正一起生活，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几年后林高远因病离世。父亲去世后，林正将父亲留下的这套房租了出去。在他看来啊，自己是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套房子非自己莫属。林正平时工作忙，他还没顾得上去办房产过户手续，但是赵心怡并不同意林正的说法。他认为买房的钱确实是林高远出的，但装修和布置都是他出的钱。当初离婚协议是出于夫妻间的情分，因为自己在国外啊不能照顾老林，有愧于他，才做出的让步。争议之下，赵心怡竟然拿出了一份尘封已久的遗嘱。这份遗嘱是由林高远离世前写的，上面清晰载明，若自己离世，名下房屋由赵心怡与儿子林正协商处理，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由赵心怡分给林正一部分，若双方协商不成，则由赵心怡继承。对于父亲的这份遗嘱，林正是非常惊讶，父亲生前从没有提到过这份遗嘱，父亲去世都三年多了，怎么又冒出个遗嘱呢？对此赵心怡的解释是，两个人是因为子女的原因两地分居导致离婚，本身还是有感情的，也一直藕断丝连保持着联系。林高远病重的时候，他闻讯专程从国外回来陪伴照顾老林一个多月，然后呢因为女儿那边催着他回去，才不得不离开。在离开之前，林高远写下了这份遗嘱交给了他。老林去世之后呢，赵信宜一直在国外生活，这些年自己年纪大了，打算随女儿长期在国外定居，这次回来呢是要处理一下国内的财产，所以现在才要求按遗嘱处理前夫的房产。那么林高远去世三年多了，赵信宜还有资格按照遗嘱继承遗产吗？ 其实由于赵希怡并非是林高远的法定继承人，因此这份遗嘱在法律上应该属于遗赠。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什么是遗赠。遗赠是指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与国家、社会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24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当中，林正在父亲去世时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赵欣怡，赵欣怡当时是在国外，没有回。

0: 来参加葬礼，也没有提到过这份遗嘱。赵心怡并未在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法院经审理认为，林高远第二段婚姻结束时，离婚协议中明确了双方无共同财产，且该房屋登记在林高远个人名下。综合本案其他情况，应认定双方在财产分割中达成了房屋归属于林高远个人的意思表示。林高远临终前立遗嘱已离婚，因此呢，赵心怡已不是法定继承人。林高远的行为属于遗赠，赵心怡如按遗赠主张继承房屋产权，应在林高远去世后的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但其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均未主张接受遗赠，应视为放弃受遗赠。为保障各方利益，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做出了让步。最终呢，林正和赵心怡达成了调解协议，林正同意补偿赵心怡30万元，作为当初赵心怡对房屋装修的补偿，房屋产权则归林正所有。
1: 听众朋友，可以说财产问题是老年人再婚中最核心、最容易引发纠纷的环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再婚时将房产添上了妻子的姓名，感情破裂后，妻子不仅要离婚，还要分房产，法院又会怎么判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在北方某市，这天刚好是当地老板王永强独生女儿王欢结婚的大喜日子。在婚礼之前，王永强的妻子赵诗英就开始忙前忙后，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婚礼举办的前夜，新娘王欢竟然拒绝他参加婚礼，并声称如果你非要参加，婚礼就不办了。作为女儿的王欢为什么拒绝赵诗英参加她的婚礼呢？赵诗英是王欢的继母，因此王欢对这位继母一直是怀有敌意。更让赵诗英不能接受的是，丈夫的前妻，也就是王欢的亲生母亲，盛装出席在女儿的婚礼上。那个场面呢，让赵诗英感觉人家一家三口团圆了。赵诗英认为王欢是在故意羞辱她，这样的安排怎么能不生气呢？等婚礼结束，王永强回到家，赵诗英将不满发泄到了丈夫身上，认为是丈夫纵容王欢才让自己受了委屈。看到妻子非常生气，王永强反而觉得是妻子太敏感，他反驳妻子，如果你把王欢当亲闺女就不会这样。王永强与前妻啊是一个胡同长大的，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婚后王永强下海做了生意，发了家，日子越来越好，王永强呢也越来越不安分，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赵诗英。那会儿还是单身的赵诗英在王永强的小公司里当出纳，对老板很崇拜。王永强觉得赵诗英年轻漂亮，平时对自己那是言听计从，一来二去就对赵诗英产生了好感，两人发展成了地下情人关系。这件事啊被妻子发现了，妻子要求王永强必须做出选择。赵诗英给老板做情人这事儿啊，闹得是沸沸扬扬，周围熟悉的人几乎都知道，自然也就没有人给赵诗英介绍对象。赵诗英在王永强面前哭哭啼啼地说呀，今后是没脸见人了，你可要为我负责呀。为了给赵诗英一个交代，王永强不得已选择了离婚。离婚后很快与赵诗英登记结婚。因为王永强的背叛，原配妻子生了一场大病，甚至险些自杀。王永强知道后对妻子心生愧疚，偶尔会去看望前妻，暗地里呢也会给些钱。赵诗英知道丈夫和前妻有些来往，心里特别没有安全感，担心万一哪一天呀他们两人旧情复燃，自己岂不鸡飞蛋打。他多次敲打王永强，如果不能一心一意，不如趁早各奔东西。为了给赵诗英一个定心丸，王永强就将再婚前购买的一套房子加上了赵诗英的名字，以表达自己对赵诗英的真诚。 婚后，王永强的银行卡也交给赵世英保管，家中的一切开支都由妻子来支配。两人再婚后过了几年甜蜜的日子，但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唯一让他们烦心的就是赵世英与王永强的女儿王欢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王欢平时住校，周末假期回家居住，每次回到家，王欢都对赵世英爱答不理，对赵世英从来不叫妈，还经常跟父亲告状，说这个赵世英啊，给自己花钱那是大手大脚，买名牌包、名牌衣服眼都不眨，对他却抠得很，精打细算，买个东西费劲着呢。女儿的话，王永强半信半疑，但是王永强特别宠女儿，那是出了名的。王欢刚上大学，就提出要父亲给他买车，说这样呢，今后回家更方便。王永强宠爱自己的独生女儿，二话不说，用自己的小金库里的钱，悄悄给女儿买了个车。赵世英得知后啊，非常不高兴，她埋怨丈夫，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在这个家太没地位了。王永强赶紧赔不是，夸妻子是宽容大度、高风亮节，才勉强过了这一关。王欢大学毕业后又提出想让父亲给自己买房，该不该给女儿买房呢？王永强和赵世英商量，被赵世英严厉的拒绝。赵世英认为丈夫这样会把王欢惯坏了，王欢应该靠自己努力。丈夫对女儿的宠爱毫无原则和底线，王永强则认为是妻子不愿意给女儿花大钱。类似这样的家庭矛盾，王永强常常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渐渐失去了对妻子的耐心和好感。2024年的春天，王永强的女儿准备出嫁了，一场出席王欢婚礼的风波导致赵世英对丈夫和这个家彻底失望，也就出现了案例开头的那一幕。赵世英深夜和丈夫大吵了一架后，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妻子离家之后，王永强倒是觉得一个人的日子反而清静自由了，也没有主动去打破这样的僵局。双方分居半年后呢，对丈夫彻底失望的赵世英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判决与王永强离婚，并要求分得房产价值的一半，要求王永强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300万元。那么这套房子是王永强的婚前财产，在婚后加上了再婚妻子赵世英的名字，赵世英是否有权分得房产的一半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一方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时如何分割。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对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赵世英与王永强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法院予以准许。本案房屋是王永强婚前财产，王永强婚后为赵世英加名，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王永强的婚前个人财产，赵世英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王永强负担了较多的生活开销。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市场价格为600万元。法院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王永强所有，并酌定王永强补偿给赵世英120万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中文哏段子就是以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的段子，说起来呢比较文雅，含有知识性。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苏文茂的很多作品呢都属于文哏，比如我们熟悉的《批三国》等。接下来请您欣赏到的是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相声演员
2: 啊，
1: 了不起，

0: 男护士，
1: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0: 不是您
1: 有护士吗？
0: 哦，
1: 哎，
0: 烈士
1: 就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0: 往哪儿？去哪儿？
1: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0: 哪句啊？
1: 贾云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0: 好的，今年呢？
1: 改了。
0: 怎么说啊？
1: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0: 什么话呀？
1: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招这个呀？上台我招你了？
0: 不是。
1: 啊，
0: 我这是开一玩笑。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1: 我这学历三个字。
0: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1: 哎，
0: 知华士。
1: 又来了。又来了。
0: 三个字。啊，博士后。博士后。
1: 不是。
0: 那是。
1: 博士前。
0: 什么叫博士前呢？
1: 腿快。
0: 腿快，
1: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0: 跑得快，
1: 博士前，
0: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1: 那叫
0: 博尔特呀，跑得快，
1: 你孩子太坏了，
0: 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你别逗，
0: 其实我要跟大伙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0: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0: 不光爱看还爱买。
1: 那当然了，一有新书你就得买呀、
0: 啊、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1: 我老去呀、啊、
0: 一见您去了，
1: 哎
0: 哟，李老师您好啊。
1: 嗯，
0: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1: 我看的都是老书。
0: 哪些呢？
1: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0: 啊，
1: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0: 是吧？看的可不少。
1: 当然了，
0: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1: 我分时间，
0: 时间
1: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0: 啊、哦，看三国，
1: 哎，新三国，
0: 嗯，
1: 老三国，
0: 嗯，
1: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0: 哦，
1: 看他们哪儿不对，哪儿好，看这个。
0: 您是三国的专家？
1: 啊，谈不上、
0: 啊、
1: 反正三国这书啊
0: 啊
1: 通读
0: 啊，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我要
1: 有关三国的事儿
0: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0: 是这话吗？
1: 有这把握呀、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1: 是啊
0: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1: 你可以问一问
0: 啊。
1: 哎，
0: 我想问问您呢、啊、
1: 哎，
0: 三国里边
1: 嗯
0: 谁的能耐最大？
1: 张嘴就来。
0: 谁呀、啊、
1: 赵云。赵子龙。
0: 赵云
1: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
0: 哦、是吗？
1: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0: 哦，
1: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
1: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0: 哦、
1: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哎，
0: 你刚充完电呀、啊？
1: 怎么说话了？这是
0: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我了？
0: 使这么大劲
1: 啊！
0: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1: 哪点有矛盾呢？
0: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1: 你老师是谁呀、啊、
0: 易中天。

0: 百家讲坛，
1: 品三国吗？
0: 呵，您老师叫易中天，
1: 没错，
0: 您叫
1: 半边天，
0: 不是妇女啊？
1: 什么妇女？
0: 半边，
1: 我有一半的能耐，
0: 跟您老师似的。
1: 哎，
0: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咱来了易中天怎么样？
1: 好，来，
0: 哎，您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1: 这儿得有一桌子。
0: 哦，这是那个讲坛啊。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0: 哦，
1: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呐，
0: 啊，
1: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0: 哪部啊？
1: 无知者无畏。
0: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1: 自相矛盾
0: 哪点矛盾了？
1: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0: 当然了，
1: 赵云有能耐，
0: 哎，
1: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0: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1: 回答我的问题。
0: 哦，这就来了，
1: 来了，
0: 这个很好解释。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
1: 嗯，
0: 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1: 没错，
0: 待遇太低。
1: 待遇低，
0: 经济适用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操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哎，有这么句话呀？
1: 哪句啊？
0: 跳槽，各位，跳槽跳槽的就是徐庶。
1: 哦，
0: 爸，跳槽了。
1: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0: 哎，
1: 你这不是胡扯吗？
0: 什么叫胡扯呀？
1: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0: 骗过去的？
1: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
0: 嗯嗯，
1: 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0: 哦，
1: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嗯，
0: 短信？
1: 很短的一封信
0: 啊。那你给念一念。
1: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0: 这是垃圾，垃圾，
1: 啊，删掉。
0: 哎，删掉。
1: 在这里，
0: 哎，念这个。
1: 素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0: 咔嚓，
1: 撕票啊！
0: 还撕票？这里
1: 徐庶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0: 孝子嘛，
1: 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0: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呀？跳槽啊。
1: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0: 他分在哪儿说？
1: 在哪儿？
0: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1: 嗯，
0: 徐庶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用计如神呢。
1: 用计如神，
0: 计策太高了。
1: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0: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1: 嗯，
0: 用计骗曹操的能耐。
1: 曹操有能耐。
0: 曹操有能耐。
1: 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1: 嗯，
0: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1: 嗯，
0: 赤壁大战，
1: 哦，
0: 好。
1: 嗯，
0: 你看这个京剧，京剧知道吗？
1: 道
0: 赤壁，袁世凯演的。
1: 嗯，
0: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1: 好了，你唱两句。
0: 哎，一唱啊。
1: 嗯，
0: 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同雄兵下艰难，交锋对垒。扛着这次，扛着这次，扛着这次，扛着这次，哐一拆。
1: 等会儿再上炕。
0: 说话了，这
1: 说错了，你都
0: 我哪点说错了？
1: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0: 为什么？
1: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0: 怎么回事呢？
1: 80万人马，
0: 没错，
1: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呐，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0: 嗯嗯，
1: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0: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1: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0: 说什么？
1: 说丞相啊，
0: 啊，
1: 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
0: 啊，
1: 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0: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1: 不要开玩笑。
0: 嗯，
1: 赶紧去找路。
0: 对，
1: 刚刚跑到华容道， 关羽赶到，
0: 关公挡曹，
1: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0: 哎呦，
1: 小官儿啊，
0: 小官儿了，
1: 关老弟，
0: 呵，
1: 弟弟 ，my brother，
0: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1: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0: 是
1: 我对你怎么样啊？
0: 嗯嗯，
1: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0: 没错，
1: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0: 要走？
1: 你想一想
0: 啊，
1: 那个小蜜的问题。
0: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1: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0: 嗨，这点你不知道。10个美女人家没要，
1: 白天没有要，
0: 哎，
1: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0: 没听说过。
1: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对，
1: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0: 没听说过，这都不对，瞎屁。
1: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0: 啊，
1: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0: 嗯，
1: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
0: 哦，
1: 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
0: 嗯，
1: 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
0: 嗯，
1: 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0: 怎么唱呢？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0: 曹哥，
1: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
0: 嗯，
1: 你再回来就死定了。
0: 那没错，
1: 在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0: 关羽能耐大，
1: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0: 武圣人的，
1: 嗯，
0: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1: 嗯，
0: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1: 关公能耐大，
0: 关公
1: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说谁能耐大？说谁的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0: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掌让他说好不好？认输了你来。
1: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0: 就这态度。
1: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0: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1: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
0: 嗯，
1: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0: 嗯，
1: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0: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1: 哎，我说，这段不会，说说说说。哎，说你说说。
0: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1: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0: 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客气点，告诉
0: 你。不知道，客气客气。
1: 嘴里边有蛤蟆呀你？
0: 还有蛤蟆？客气点
1: 啊！
0: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啊，谁能耐？
1: 谁的能耐大？高松，你记住了？
0: 您说，
1: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0: 啊。
1: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0: 啊？
1: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1: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0: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1: 啊。
0: 诸葛亮嘛，未从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
1: 啊，
0: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哎，
1: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0: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啊，
1: 知道。
0: 哎，
1: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0: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家里人都认识吗？
0: 谁呀，啊？
1: 家里人。
0: 谁？
1: 他哥哥
0: 诸葛瑾，
1: 弟弟
0: 诸葛均，
1: 太太
0: 黄玉英，
1: 爸爸
0: 诸葛贵，
1: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0: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我问谁？
1: 诸葛亮的爷爷
0: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1: 啊，
0: 这事儿没人知道。
1: 哎，你不要这么绝对。哎，
0: 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可以
0: 啊，
1: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0: 谁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掌让他说，咱们长个学问。谢谢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0: 哎，
1: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0: 又来了。
1: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0: 那 不
1: 一定来

0: 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呢？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1: 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啊。
1: 完了，
0: 唯独李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暗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
1: 了，
0: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1: 是是是，
0: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1: 对呀、
0: 啊，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啊？
0: 猪八戒。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史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过河》。

0: 哎，刚才明明有人叫。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着。
0: 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0: 你是虫子呢？哎，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说什么？你呀呀，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根
1: 儿，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了人家！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合力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那这是。

0: 小眼睛啊，哪里不开怀呀、啊？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
1: 嗨，
0: 嗨不嗨呀、啊？

0: 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了。
1: 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当什么？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笑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啊、
1: 你往烤啥呢？

0: 少母地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地多。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那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您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这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过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的许多作品呢，都来自于生活采风。1962年9月，侯宝林先生带领五人创作组深入到唐山开滦煤矿，历时40天，写出5段表现新中国矿工生活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相声，像《给您道喜》《全家福》《侯大胆儿》《煤论》和《选对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全家福》。
1: 都说文艺工作者呀，是脑力劳动者。
2: 哎，不假。
1: 其实唱一段费着力气也不小呢。
2: 哦，也得费力气。
1: 您看唱这一段，那个人物出现的时候，演员在模拟人物，他得随着人物的感情，
2: 有时候也是感情激动
1: 啊。那感情一激动啊，你看浑身使劲呢、啊，
2: 嚯、
1: 哦、啊！所以说这个体力也够呛。你像我们这位同志，这就算是体力劳动者。
2: 我呀、啊，
1: 哎
2: 哎，
1: 重体力劳动啊。
2: 我那工作有关系，
1: 产业工人嘛。
2: 是啊，
1: 他是煤矿工人。
2: 哎，我在矿山上工作，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您看这个精神
2: 啊
1: 啊。您看得出来，
2: 哎，
1: 精力老是这么旺盛，
2: 我这个精神倒是蛮好的。
1: 是吗？
2: 嗯，
1: 从脸上就看得出来。
2: 怎么呢？
1: 您看俩眼睛满睁得开
2: 啊。睁不开我成瞎子了我、啊、
1: 不是
2: 啊，
1: 我说你二目有神，精力充沛。
2: 哎，我倒是老这样。
1: 是吗？
2: 嗯，
1: 这一点我就比不了你。
2: 你啊，
1: 我近来这脑子不好，爱忘事。
2: 哦，记忆力减退了。
1: 嗯，有时候还糊涂。
2: 糊涂啊？
1: 也不全糊涂。
2: 嗯，
1: 该糊涂的糊涂，不该糊涂的一点也不糊涂。
2: 哎，也不知道什么是该糊涂，什么不该糊涂。
1: 哎，主要的事情我不糊涂
2: 啊，
1: 比较次要的问题就容易糊涂。
2: 你不注意了。
1: 哎，就拿你们家的人说吧，那么多的人，谁干什么，谁是谁，有时候我就分不清。
2: 哦，这很难怪啊。
1: 嗯，
2: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口多，容易认错了。
1: 对了，你们是哥俩是吗？
2: 啊，哥俩。
1: 你有个哥哥。
2: 哎，对了，
1: 这点我还没糊涂。你们哥俩谁大？
2: 糊涂了这会儿。我们哥俩还谁大呀？当然是我哥哥比我大了。
1: 他怎么还当然比你大呢？这话我就不明白。
2: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因为他是我哥哥呀。
1: 那不对，我哥哥就比我小
2: 啊。你哥哥嘛会比你小？
1: 这干嘛大惊小怪的？这不很平常的事情吗？
2: 我听着都新鲜。
1: 你跟我哥哥不熟悉吗？
2: 熟悉啊。
1: 还是的，他才到我这儿。
2: 哦，个头比你小啊？
1: 你说什么呀？
2: 我说的是岁数。
1: 岁数谁大我还不知道？那我也太糊涂了。
2: 你没糊涂，你快把我闹糊涂了。
1: 你们哥俩还在一块住呢吗？
2: 在一块住呢，我们一家老少都在一起住呢。
1: 我真羡慕你这个家庭。老少三辈都在矿山上工作。
2: 嗯，
1: 矿工世家真是以矿为家的典范。
2: 哦，你这是夸奖啊。
1: 哎，不是夸奖。
2: 嗯，
1: 就拿你个人来说吧，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值得咱们大家向他学习。
2: 哪里哪里。
1: 嗯，
2: 我有什么优点呢？
1: 优点很多。
2: 嗯，
1: 思想进步，生产积极，大家应该向你学习。我就不能跟你脱离，如果跟你脱离，我就解决不了问题。
2: 嘿，这话全赶一块儿了。我呀还有很多的缺点呢。
1: 没有。你还是在井下工作啊？
2: 对，我在井下工作，水采区水枪手。嗯，
1: 看着就像。
2: 像什么呀？
1: 水枪
2: 啊。
1: 水枪手。
2: 水枪手嘛。
1: 啊，工作起来真有劲儿。
2: 嗯，
1: 你采煤的时候双手摆动水枪，一条银龙似箭，煤壁刺穿，银花飞溅，煤炭滚滚落地面，水枪猛劲儿打，煤炭流不断，为了社会主义大步向前，为了推动乾坤转，水枪手真是不简单。
2: 哈哈，那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这得说咱们党 把我们煤矿工人由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1: 对，
2: 我们掌握了机械化采煤嘛，
1: 最新式的采煤方法。
2: 就是啊，
1: 他哥哥比他还强。
2: 哎，我同意你这种说法。
1: 嗯，
2: 我哥哥在井下工作的年头多了，比我经验丰富。
1: 是吗？
2: 哎，
1: 他哥哥更是了不起，在井下那个那什么，他在井下干什么？
2: 嗯，哦，我哥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我能说他比你强吗？
2: 哦，这么说您知道。
1: 哎，知道还问你？
2: 那还是不知道啊。
1: 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能说。
2: 为什么呢？
1: 忘了。
2: 这不是废话吗？
1: 不是废话。我不是告诉你吗，我这脑子不好，爱忘事。
2: 糊涂了。我告诉你，我哥哥在井下呀是采煤区。
1: 嗯，
2: 他是康贝因司机呀，
1: 联合革煤机手。
2: 哎，
1: 对了，不是
2: 什么就对了，
1: 联合革煤机手更是不简单
2: 哦。
1: 那真是威风凛凛，大显神通。机器开动，插进煤层，机器转，煤炭流，多出一车煤，多立一份工。采下来的煤炭送到首都、边疆、城市、村庄。你看那火车飞跑，轮船远航，工厂的烟囱冒出缕缕的青烟，直上云层。家家户户点起了万盏银灯，矿工的汗水湿润了煤层。多出煤，出好煤，做一个出色的煤海英雄。你大哥真是一员虎将。
2: 嘿嘿，
1: 你别看他是个女同志，干起活来一个
2: 棒。我大哥是女同志啊。
1: 我看见她了。
2: 你还看见了
1: 啊？那天我看见她穿着布拉吉高跟鞋走起来。
2: 你别扭了。你
1: 怎么回事？
2: 我大哥能穿布拉吉吗？
1: 不是在井下干活的时候。
2: 在井上头也不能穿。
1: 现在生活提高了。
2: 提高了就穿布拉吉啊？
1: 年轻人甭管他。
2: 怎么还年轻人啊？
1: 他年纪不大吗？
2: 啊，
1: 中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到矿山上来，在机电厂当学徒工嘛。
2: 哦，您说穿布拉吉梳小辫
1: 啊，
2: 在矿山上机电厂当学徒工的那个，
1: 对不对？
2: 对是对，那是我妹妹。
1: 啊，反正都是你们家人。
2: 哎，不，那你也得把它分开了说呀。
1: 啊，你妹妹。
2: 我妹妹
1: 当学徒工，
2: 青年人。
1: 好啊。
2: 嗯，
1: 学的年头不多，老师傅们都喜欢他，
2: 说他聪明。
1: 聪明。
2: 嗯，
1: 学了一手好技术。
2: 哦，
1: 尤其是他的炫活最出色。
2: 不行，差得很远呐。
1: 哎，人家炫上不疼啊。
2: 怎么不疼
1: 啊？手拿炫刀聚精会神的。
2: 什么手拿炫刀啊？炫刀得卡在刀架上。
1: 不，手里拿着。
2: 嗯，
1: 动手术都得这样。
2: 动手术？
1: 他不是在外科吗？
2: 哎，您说在矿山医院里工作，外科医生那对不对？
1: 是啊。
2: 那个不是我妹妹。
1: 那是谁呀？
2: 那是我爱人。
1: 哦，你妹妹的爱人。
2: 哎，什么呀？那是我爱人的妹妹。
1: 哦，
2: 我这也乱了。我这个
1: 不倒是你爱人的妹妹还是你妹妹的爱人呢？
2: 她也不是我爱人的妹妹，也不是我妹妹的爱人
1: 啊。
2: 她就是我爱人。我妹妹哪来的爱人呢？啊，
1: 说的乱七八糟，究竟是谁呀？啊，
2: 究竟那是我爱人呢。
1: 嗯，那也可能。
2: 干嘛可能啊？你把这句话落实了，那个就是我爱人。
1: 是你爱人就是你爱人，你着什么急呀？啊，
2: 我汗都下来了，我还不着急。
1: 你爱人是在矿山医院工作。
2: 对，
1: 医务工作者，白衣战士，
2: 这你知道
1: 了不起。那是矿山的后勤兵。
2: 哎，
1: 接送病人满面春风，要打针轻轻举起慢慢落下，低声细语问声患者，你疼不疼？你是腰疼是腿疼是头疼是牙疼？你到底哪儿疼？
2: 我哪儿也不疼。我
1: 不论你是住院是就诊，让你处处满意，是样样随心。所以矿工说，医务工作者值得我们很好的尊敬。他说不，只要你们身体健康，在井下多出煤，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为祖国做了一点小事情。矿工健康的出院，他是满脸的笑容，捋着小胡子，别提多高兴。
2: 怎么又长胡子了？
1: 啊，
2: 我爱人长胡子了。
1: 这怎么回事？他那不是更显着漂亮吗？
2: 还漂亮呢。
1: 这有没有？
2: 没有。
1: 哦，又刮下去了。
2: 没刮呀，
1: 还是留着好。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爱人能长胡子吗？
1: 我看见了。
2: 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在井下。
2: 这医院又搬井下边去了。
1: 他那组里青年人多吗？是说他带徒弟带得好。
2: 哦，带徒弟
1: 啊，
2: 在井下掘禁区。
1: 对了，掘禁区
2: 放炮能手。
1: 对，
2: 留着小胡子。
1: 哎，
2: 那是我父亲。
1: 我说的是你父亲。
2: 不，你说的是我爱人呢。
1: 我说你爱人的时候就想起你父亲来了。
2: 他老往一块儿掺和他。
1: 那个工作更是了不起啊。
2: 我父亲，
1: 哎，老矿工挺起胸，肩扛电炮走下井，黑亮亮的煤层激动着他的感情，告诉徒弟们打好眼，装好药，手摁电钮，炮声轰鸣，煤炭滚滚脱落煤层。老矿工擦擦脸上的汗水，露出胜利的笑容，告诉徒弟们我们就要这样干，干他一辈子，因为我们是矿山的主人翁。
2: 对，我父亲干活就是这样。
1: 是吗？
2: 嗯，
1: 所以人人夸奖，个个赞成，谁都知道放炮能手郭大娘。
2: 郭大娘了呀？怎么大娘了？
1: 这不是，这是那个什么，我这个
2: 啊
1: 啊，他不搞家属工作吗？
2: 您说搞家属工作那个是我母亲。
1: 是啊，你母亲是五好模范家属，对不对？
2: 对呀。
1: 留这么长胡子，对不对？
2: 对，不对呀。我妈也长胡子了，
1: 我看见了。
2: 你是在井下呀，是井上啊？
1: 哦，在俱乐部后台。
2: 哦，俱乐部里。
1: 哎，你母亲不但是五好模范家属，还是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
2: 是啊。
1: 哎，一有文艺活动，你妈就参加了。
2: 嗯，
1: 那天还帮着剧团那儿搬东西。哎，这给我拿着。这我拿着那包袱给我抱着，那胡子别给人落下，戴上。那位拿过来给你妈戴上了，这么长胡子。
2: 别比划了。
1: 嗯，
2: 戴上是戴上，那是假的，
1: 要真的更漂亮了。
2: 什么漂亮？我妈这人好热闹。
1: 不是净好热闹。
2: 嗯，
1: 你妈唱得好。
2: 唱什么呀？
1: 参加那个业余评剧团唱小二黑结婚，他去小琴嘛。
2: 那哪唱得好
1: 啊？人家矿工都说这位小琴老大娘唱
2: 啊。小琴还老大娘啊？
1: 扮出戏里不老，扮出戏里可漂亮了，像十几岁的小姑娘似的。
2: 哦，您说那小姑娘
1: 啊，
2: 业余参加评剧团演小琴呢？
1: 对呀。
2: 那是我哥哥的女儿，我侄女。
1: 哟，差了辈儿了。
2: 可不是差了辈儿了吗？
1: 他今年高寿了？
2: 高寿？
1: 他五十几。
2: 五十几像话吗？今年才十九岁。
1: 十九岁
2: 啊，
1: 就搞家属工作，那可不
2: 什么搞家属。

0: 你又忘了，他在井口开电车呀。
1: 哦，模范司机红旗手，
0: 就是他呀。
1: 这我才想起来，那小姑娘好哎，
0: 嗯，
1: 思想好，劳动好啊，长得也好。
0: 对，我们家里就是她漂亮，
1: 不像你这么难看。
0: 你提我干嘛呀？
1: 啊，那个小姑娘扮出戏来更好看了。
0: 嗯，
1: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连抹胡子，尖下巴。
0: 怎么又胡子了？又连抹胡子了？
1: 他们也不是怎么着，说着说着他就出胡子。他这你不知道，我这人喜欢胡子。
0: 你喜欢胡子，你自己留啊，你别让我们家里人都长胡子呀。啊，
1: 过去印象不深刻，通过这一次说，我印象就深刻了。
0: 是吗？
1: 哎，你父亲是放炮能手老英雄，对不对？
0: 这点对。
1: 你哥哥是康拜因斯基。
0: 对啊。
1: 你是水枪手。
0: 那没错。
1: 完了吗？
0: 没完呢。
1: 嗯，
0: 我们家里还有女的呢。
1: 那我也知道啊。
0: 你说说都是谁？
1: 你母亲是五号模范家属。
0: 嗯，
1: 你爱人是白衣战士。
0: 对。
1: 你妹妹在机电厂
0: 哎
1: 当学徒工。
0: 是。
1: 你侄女是模范司机红旗手。
0: 哎，
1: 这一家人老少三辈一个比一个好，以矿为家的典范。
0: 然后让您这么一说，我们家里人没缺点了。
1: 也不能那么说。
0: 嗯，
1: 我印象只有一点美中不足。
0: 是什么呢？
1: 全没留胡子。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全家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聪明论》。
1: 北京的变化太大了，
2: 就是
1: 啊，特别是奥运，2008年。啊，举办在即，
2: 哎，
1: 你再看看咱们北京这两年的变化，
2: 啊，
1: 几乎一天一个变化，
2: 一点都不夸张。
1: 我跟您说实话吧，
2: 嗯，
1: 有时候我下班能走丢了，
2: 对，老北京经常迷路
1: 啊。今儿上班的时候还这样，晚上一回家又和不认识了，
2: 变了，就
1: 一点不夸张。
2: 对，
1: 我当然我这人也路盲，
2: 嗯，
1: 有时候经常啊回家就能走到海淀去。其实我们家住在东北边，
2: 嗯，
1: 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2: 对，
1: 但是我思考了一个问题，
2: 嗯，
1: 啊，人要想把事儿干好，有两条足够了。
2: 哪两条？
1: 一个是好的思维方式，
2: 嗯，
1: 再有一个一定要勤奋。
2: 哦，
1: 哎，只要你把别人想不到的事儿，你想对了，想好了，然后努力去做，
2: 嗯，
1: 就做好了。
2: 哦，
1: 万事是一理，
2: 是吗？
1: 包括你们相声演员也是这样。
2: 哦，说相声，
1: 你看你刚才你一上来，大伙儿哗一鼓掌，为什么？
2: 这是鼓励我，
1: 鼓励你啊，
2: 啊，
1: 肯定你，
2: 是吗？
1: 石富宽聪明，那这样吧，
2: 啊，
1: 我为了展示您一下，
2: 啊，
1: 啊，今天您说出来了，你们练什么都？
2: 灯谜，
1: 灯谜，
2: 啊，
1: 智力测验，
2: 对，
1: 好，咱们就来这个吧，
2: 哎，
1: 啊，那这样吧，
2: 啊，
1: 我说一个难度大点的，行吗？
2: 难度大，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2: 啊。
1: 我说一句话，七个字扣一个字行吗？
2: 哦，扣字，
1: 哎，
2: 七个字，以什么为题？
1: 就以咱们和谐社会，以咱们文明礼貌为题。
2: 这好啊，
1: 好不好？
2: 好，
1: 好啊。
2: 嗯，
1: 我想一个啊。哎，对，
2: 您说吧。
1: 注意听啊。
2: 嗯。
1: 谜底你得猜着啊。
2: 哎。
1: 二人见面忙拉手，打一个字。
2: 您等我想想。
1: 好好想吧，
2: 两个人见面，
1: 对，
2: 忙拉手就是握手，
1: 对，
2: 一握手肯定得说你好啊，
1: 对呀，
2: 你好，对，这字是好，那不可能说别的，俩人老没见了，一拉手，你还没掉沟里呢，那非打起来，没错，侯先生，
1: 不对不对，
2: 是好，
1: 不对，就不对，
2: 好，
1: 就不是，我就不让你猜着。
2: 你这叫不讲理，
1: 你
2: 他就是好，
1: 这么会儿你猜着多没劲呢、
2: 就是好的，
1: 就不念好。
2: 那这样你呀、也甭说不念好，
1: 嗯，
2: 我也别说念好
1: 啊，
2: 这么办，咱俩表演一下。
1: 怎么表演？
2: 就是老没见了朋友，咱俩见面一握手
1: 啊，
2: 说话
1: 啊，
2: 要是说出好字来
1: 怎么办？
2: 就算输。
1: 说好就认输。
2: 哎，输了怎么办？
1: 哎，
2: 待会儿演完节目
1: 啊，
2: 请客吃夜宵。
1: 好啊，
2: 好不好？
1: 好，
2: 嗯，
1: 等会儿再开始。
2: 哎，现在开始，
1: 你先等一会儿吧。
2: 啊，
1: 你先等会儿吧。这我差点没秃噜出来。这个，
2: 嗯
1: 啊，你要是从现在开始说，一直聊到明儿早晨起来，倒是说不定嘴里就秃噜出来了。
2: 那不能。

0: 啊，
1: 五分钟解决问题，
0: 五分钟，
1: 五分钟，
0: 五分钟啊，行，五分钟，要是说好就算输，
1: 输了；
0: 不说好就算赢。
1: 对，
0: 好，开始，
1: 开始吧，
0: 来，
1: 好，咱俩
0: 来。
1: 哎呦，侯先生，
2: 哎，
1: 你好，
0: 你输了。
1: 我怎么输了？
0: 你说好了，
1: 我说好，那不叫输。
0: 谁说？
1: 哎，你要说出好字来，就算输。
0: 我
1: 还别说好字
0: 啊，
1: 好好好好，沾边就算。
0: 啊，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哎，开始了啊！
0: 开始，现在开始啊！
1: 现在开始，
0: 什么时候说开始？你说一声啊！
1: 开始，侯先生，哎呦，你好啊！说到后天你也说不出好字儿来，这不行啊！说话，
0: 你教俩残疾人朋友话什么呢？
1: 说话，说话啊！
0: 说话呀、啊！
1: 开始。哎呦，你好啊！
2: 嗨，
1: 嗨，
2: 嗨！
1: 你好啊
2: ！Yes，Yes，
1: 外国人呐、啊，说中国话。
0: 外国人怎么了？
1: 说中国话啊！
0: 中国话，
1: 哎，中国话。
0: 好，
1: 开始。
0: 嗯，
1: 侯先生，你好啊！
0: 啊，还那样。
1: 嗨。
0: 不错，
1: 老爷子好，
0: 不错，
1: 老太太好，
0: 不错，
1: 大哥好，
0: 不错，
1: 兄弟好，
0: 不错，
1: 不错，你再说不错，这可不行了啊！
0: 不是我说五分钟不错我就赢了，
1: 那不行，
0: 对不对？
1: 我有来源，你得有气语，咱们俩这一对一句的说，老是不错行吗？
0: 坏了，坏了，
1: 开始，侯先生，您好啊，
2: 还那样。
1: 还那样、
0: 嗯、
1: 家里都好啊，
0: 看您问谁了。
1: 老爷子好啊，
0: 还那样、
1: 听说老爷子搬家了，住进了新建的小区了。
0: 对，
1: 搬进去之后，
0: 嗯，
1: 那新楼房，
0: 嗯，
1: 可比你们家过去住那小平房
0: 宽敞。
1: 老爷子经常念叨、
0: 嗯、
1: 说你看现在咱北京的天，
0: 嗯，
1: 变得多蓝了。
0: 嗯，对啊，
1: 这天一变蓝
0: 啊，
1: 人的心情
0: 可就鹤灵了。
1: 鹤灵、
0: 啊、
1: 北京这水啊也变清了。
0: 嗯，
1: 水一变清啊、
0: 嗯、
1: 连河里那鱼都
0: 欢实。
1: 老爷子说咱北京的地变绿了。
0: 是，
1: 哪儿都是大块的草坪啊。
0: 是是，
1: 特别是鲜花盛开的季节，
0: 嗯，
1: 五颜六色的花一开，
0: 嗯，
1: 那叫
0: 漂亮。
1: 老爷子还念叨呢，
0: 说什么呀？
1: 这空气污染指数这指标降下去了，
0: 对，
1: 对人的身体那可是大有
0: 益处，
1: 益处。老太太好啊，
0: 还那样。
1: 听说大妈参加那老年秧歌队了。
0: 对呀、啊、
1: 人都夸说扭出那秧歌比那专业舞蹈演员还
0: 活粉。
1: 大哥好。
0: 还那样。
1: 哎，听说大哥这个下岗再就业了
0: 啊，
1: 这一再就业这日子可比以前
0: 富裕。
1: 大嫂好啊。
0: 改嫁了。
1: 就为这顿夜宵都让嫂子嫁人呐？
0: 不是、他现在改成驾驶员了。
1: 哦，开车了，
0: 买车了。
1: 哎呦，这开车上下班可比过去走着
0: 快多了。
1: 听说大嫂那手特别巧啊。
0: 对呀、
1: 啊、做出那鞋来
0: 啊、
1: 比商店买的还
0: 便宜。
1: 不是，商店买那鞋可没有大嫂做的那鞋
0: 结实。
1: 大嫂做那鞋比商店买的
0: 那美观。
1: 是，大嫂做那鞋比商店买的
0: 舒服。
1: 大嫂做那鞋，
0: 你没事跟我嫂子嚷嚷什么？你换个题材。你
1: 哎，
0: 怎么了？你
1: 老兄弟好啊。
0: 还那样。
1: 最近身体怎么样？
0: 身体病了。
1: 那没到医院去看看？
0: 看了。
1: 找哪大夫看的？
0: 王大夫。
1: 吃完药效果怎么样啊？
0: 你还别说，把那药买回来拿砂锅一煮，
1: 嗯，
0: 完了以后咚咚咚喝了这么一大碗，盖着被窝出了一身汗，你猜怎么着？
1: 他这病总算
0: 又犯了。
1: 新的一年里精神好，生活好，身体
3: 健康。
0: 哎呦，侯先生，我还真服你了。
4: 怎么样？
0: 这么半天啊，愣没说出那个字儿来。
4: 都在这儿呢。
0: 哎，
4: 差一点
0: 没说出那个字儿来。
4: 嗯，那个字儿
0: 啊，
4: 哪个字儿？
0: 就是
4: 那个字儿。
0: 对呀、啊，
4: 就是我知道那个字儿。
0: 哪个字儿？
4: 就是左边是一个女字儿，
0: 嗯，
4: 右边是一个子字儿。
0: 这字念
4: 就不认识。
0: 行，我服了啊。
4: 怎么样，
0: 侯先生？
4: 啊，
0: 我认输。
4: 认输了。
0: 待会儿演完节目，
4: 哎，
0: 我请客。
4: 嗯，
0: 请你吃夜宵怎么样？
4: 好啊。
0: 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夜间鼾声如雷，却误以为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上，习惯性打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这种疾病可导致反复夜间缺氧，已被证实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乃至多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可通过控制体重、侧卧睡眠、戒烟限酒等方式改善。部分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经咽部肌肉训练也可获得一定效果。如果症状较重，应该及时就医，接受规范诊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振杰的嗓音甜润宽亮，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一轮明月照窗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京剧名家薛亚平出生在北京一个梨园家庭，外祖父是京剧名镜李春恒，母亲李婉云也是京剧名旦，深受家庭影响，自幼随母学戏，后经陈少林引荐，于1962年拜张君秋为师，成为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薛亚平演唱的京剧《金锁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直到花甲之年仍然是满弓满调。他在京剧《逍遥津》一戏中一句二黄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我一生难忘。

好意思不问挑，一个对欺骗人，好意思

是那番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选段。京剧名家关素霜演花旦，口齿清脆，体态轻盈，表演细腻，是青衣，端庄大方，唱腔流畅，婉转自如，韵味隽永。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在京剧《铁公园》一戏中的几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关素霜演唱的京剧《铁公园》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凉爽了，正是我们进行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候，登山、慢跑、快步走、打球，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这里希子提醒您，秋季运动时要注意三防：一防受凉感冒，锻炼时不要一下子脱太多衣服，等身体微微发热后再脱下外衣；二防运动损伤，在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三防运动过度，秋天是锻炼的好时候，但此时我们身体的阳气正处在需要收敛内养阶段，因此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种植牙也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利弊。想种牙但害怕手术痛苦，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今口腔治疗技术很精准。种植牙很坚固，还需要维护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牙齿缺失是上了年纪后常见的问题，不疼不痒的，似乎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贺女士的经历。
5: 最近贺女士掉了一颗牙，她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生活，甚至也不影响咀嚼，就一直没管她。直到有一天洗牙的时候，医生发现她的牙齿已经移位，建议她做正畸，再修复这颗缺失牙。想到不少的费用和可能花费很多时间，贺女士犹豫起来。医生告诉她，如果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加速其余牙齿松动移位，增加晚年牙齿早脱落的风险，到那时就会影响咀嚼和营养吸收，等到七八十岁牙都掉了，那可不行。贺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正畸，

0: 欢迎田斌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科的田斌医生。
0: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种植牙的问题。可能我们首先想问的就是，到底老年人能不能种植牙呢？可能好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牙龈萎缩了，就种不了牙了呢？那么到底我们老年人能不能种牙呢？
1: 您这个问题吧，特别有普遍性，很多我们门诊的患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都特别质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把牙所有都种了，等我一旦年龄大了就种不了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以前呢，年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忌症，也就是说70岁以后，然后可能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行，或者是当年我们的种植体的条件不好，不适合种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材料有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辅料啊都在进步，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真正制约的问题是你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系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你这个要种牙的局部的骨头的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制约这个我们患者本身能不能做种植牙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嗯，我们其实不要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就一定不能种牙，
1: 对，
0: 很多老年朋友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从头了解一下种植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1: 我们的种植牙呢，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异物，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种到我们的骨头里，在这个骨头里，这个牙根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这骨结合的过程根据这个种植体的它的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的不同，愈合的时间会不同，有的是一个多月，有的两个多月，如果做了一个植骨的复杂的操作，成骨的时间长，有可能就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种植到骨头里的人工材料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就像我们的骨折断了长到一起，其实意思有点差不太多。这样的话伤筋动骨100天，所以我们这个种植体到骨头里和骨形成一个骨结合，大概也是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常规来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短有的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牙根的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而这个牙冠和这个牙根中间是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专业上叫基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台把牙根和我们上边的牙冠连在一起，这样在我们口腔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状况。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病人总说，大夫，我来种牙，你是不是就给我种一个种子它就长出一颗牙。有很多患者有这种疑问，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的技术并不能种一个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个胚胎，然后它发育出一个牙，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也许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牙齿，种上以后长出一颗牙。现在我们都是种上一个牙根，它跟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我们的美观，这是一个种植牙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0: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和我们的牙槽骨是已经长在一起了。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牙冠，比如说如果过些年坏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换牙冠的，但牙根是
1: 牙根的话呢，如果它没有发生炎症，没有发生骨吸收，一般它是不用取出来的。假如说牙冠比如说掉了，可以重新再粘回去，或者是重新做一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呢，就是说它必须保证你通过你的这个维护，然后呢要保证它跟骨头是一个稳定的结合状态就可以。
0: 嗯，那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种植牙的维护问题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种植牙。因为可能传统的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牙掉了，我去镶一颗牙。那么种植牙和镶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这样的话呢，我需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患者，我想来种牙是一个什么程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清楚的一个程序。很多我们临床来的患者，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和我咨询的时候，哎呀，我这掉了一颗牙，我去你到医院来，你帮我种上，我来那个恢复一下美观，或者是恢复一下功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

0: 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我第一次来见我的这个主诊医生，主诊医生要根据我的情况来给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虽然我们是口腔医生，但是我要询问你的全身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呀，长期吃的药啊，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就是你的心脏情况，有没有心脏病，做没做过支架，然后呢， 这个血压高不高，那个有没有糖尿病，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这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局部的情况就涉及到我们的口腔内了，口腔内你来的时候可能就关注我就掉一颗牙，我想种这一颗，但是我们的口腔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要建一座大楼，我要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然后呢平整好了以后，我要先做一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我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地基，然后建房子做装修。其实我们种牙也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大夫要根据你口腔内的情况给你整体设计一下，而不是缺一颗就种一颗，因为你现在我们自己本人关注的是种一颗牙，但是你种完这一颗牙，你其他的牙怎么做我也是要关注的，所以大夫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你的全身状况是不是和种牙，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的局部做一个整体的设计。
1: 整体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后面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接着讲。
2: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种牙的经历好吗？
1: 好呀好呀。
2: 因为是种了2颗牙，其中一颗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有一颗牙就可能因为当时骨质疏松，就一颗牙就崩了，崩了以后因为怀孕我就没管它，
1: 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照一些那个片子啊，会影响胎儿的，所以
2: 其实等于耽误了，拖了一段时间，
1: 对，等于耽误了修复的过程，然后等到哺乳期结束以后呢，我其实也没太重视。 但是去修了，修了，但是过了几年它还是掉了，掉了以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医生帮我拔掉牙根的时候跟我说，说你3个月以后去考虑种牙或者镶牙，但是我又没重视，结果就大概过了2年，等我想起来去种牙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种不了了，因为你的牙全部都错位了，我需要去移 牙移位了，
2: 然后就不得不又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去正畸，
1: 把这个空隙给它
2: 那个重新调整出来，对，那田主任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3个月以后其实我应该去积极的去看牙，不管是种还是镶，我不能让这个牙过了2年全部都错位的，因为我又花了2年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消费也不小嘛，就是又花钱了又花时间了，
1: 对，
2: 其实倒还不算痛苦啊，我觉得正畸也算不上痛苦，还可以，只是很麻烦，因为
1: 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
2: 还有，当然经济上也会有很大的投入。对呀，基本上好像一两个月总要去复诊一次嘛，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1: 是的。
2: 然后正畸完成以后，这颗牙是种上，然后另外一颗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正畸之前，医生给我检查牙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颗智齿，然后那颗智齿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哈。我就到40多岁，我也不肯拔，结果就是那颗智齿其实是把我旁边的
1: 旁边有用的牙
2: 给顶坏了，对，然后呢我开始还不舍得拔那颗牙，所以就一直都说治了以后，医生让我3个月以后来复诊，结果复诊以后说不行，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炎症，然后这样经历了2、3次以后，看来是没办法了，才拔了。这也是个教训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建议你拔，那其实我自己等于又耽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就是我是想能不能保住，但是医生其实已经帮我判断了这个牙不行，
1: 但我怎么说呢，还是自以为是了一把，结果没成功。你看，等于就是我种了一颗大牙，种了一颗，
2: 种了一颗掉的那颗牙，
1: 掉的一颗，耽误了的一个牙。
2: 对，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经历了好长时间。 对，
1: 对，
2: 但是特别好的是，我记得我这两颗牙种好以后，种植牙的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两颗牙可能是你口腔里面最健康的两颗牙，
1: 最坚固的，然后我就想啊，总算完成了。对对对，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病程啊，我解读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口腔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应该定期去看牙齿，这样的话你的小病就不会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病。第二点就是因为您这个妊娠，然后哺乳这些原因没有办法种牙，
0: 那个时候还没到种牙，这个牙坏了，还没法治，没法做牙冠，因为很多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牙前边自己天然牙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在您决定 生小孩之前，就是像我们老年朋友家的孩子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旦他决定妊娠、决定怀孕要小孩，就一定要先再做一个口腔检查。如果有问题，在他怀孕之前就把所有的口腔问题都给他解决掉，然后这样您那第一颗牙就保住了，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口腔定期检查保健的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您就是这颗牙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然后掉了。然后我说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您等于这颗牙齿掉了，医生告诉您三个月最好去种。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这颗牙拔掉以后，拔牙窝我们觉得是个洞，但是这个洞呢，我们身体是有愈合功能，它这个骨头三个月的时候是会长平的。我们就是如果年轻人三个月他这个骨头已经长得很好，当时您很年轻嘛，所以三个月就可以。像年龄大的人呢，不是说拔完牙以后三个月就一定要种上，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可能骨头没有长实，然后呢基本上三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种。有的长得不好的，医生检查了根据你的情况会告诉你可以再长一两个月，等骨头完全长平了就可以种了，这个是后牙。但是要是前牙的情况呢，医生就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即拔即种，也就是说拔了以后马上就种上，保存它的纯侧易吸收的这个骨头。所以不同的牙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种植时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即拔即种的，有早期种植的，还有常规的种植，还有延期种植。就是您的这个牙的情况应该是后牙，属于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前边咱们这颗牙的情况。第二个牙的情况我再帮您解读一下，就是说像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智齿我就是拔了太疼了，然后我就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拖的过程，如果这颗智齿是正位的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刷干净然后保护好正常的使用。但是一旦如果它是歪着长的，它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容易食物残渣积存，然后把这两颗牙，也就是说智齿加上前边最有用的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这颗大牙，就会都会取坏。取坏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重视到，慢慢坏得特别厉害，就只能像您这种情况拔了。拔完牙以后，那么基本上也是年轻的人呢，基本上长上三四个月我们就可以考虑种牙了。因为它是最后一颗牙，我们除了有种牙的修复方式，还有活动义齿这种修复方式，还有固定义齿，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植牙。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解读的这两段故事。
1: 好吧，我现身说法提供了自己的这么多教训啊，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条了，就是遵医嘱了。其实医生都告诉我该怎么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拖着。
0: 对，
1: 当然可能咱们可以说我有理由啊，工作忙啊什么，但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没有重视，而且没有想到这个牙我没有定期去看牙医会产生这么麻烦的后果。
0: 其实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也好了，然后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其实我们现在的无论是社区医院、基层医院还有专科医院，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到不同层级的医院去定期的检查自己的口腔，小问题的时候就小修小补，然后真正有了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层级的到更专业的医院来解决，都是可以把它在很轻的时候给它解决是最好的。种植牙当然了是我们最后一步，但这最后一步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需不需要种，我们这个是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能不能种，然后呢能不能种，能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也是有一二三，医生会建议你一二三步怎么走。
1: 这个呢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哈，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医生的话定期去看牙医的话，可能首先我那颗牙都不至于掉，
0: 对，
1: 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智齿，如果我听医生的话早早的
0: 拔掉，
1: 该拔的就拔掉，它也不会伤到我的那颗后面的大牙。就是这些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可能对于您来说什么时候来看牙都不晚，但是呢您不要能拖就拖，因为将来看牙可能会比现在更麻烦。
0: 是的 我接着您的话题说，就是刚才呢咱们说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种牙的时候，可能我们患者呢就是觉得，哎，我缺了一颗牙，我就去找医生给我种这一颗就完了，那医生给我说了一二三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麻烦啊，就给我种上就完了。但其实真的不是，种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物种到我们口腔中，要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上面还要做一个牙冠，然后你这个全口有28到32颗牙齿，它是共同行使功能的。可能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只发现了一颗牙的问题，但其实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建房子的系统工程，他要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他要告诉你，第一，你口腔中可能有其他的牙齿需要拔，然后呢就一块儿来做计划。然后第二步，可能你把这些该拔的牙齿都拔掉，有其他的一些牙齿有洞，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种的这颗牙前后牙上有洞，那你肯定先要把这个洞补好了才能做种牙，否则的话前后有炎症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愈合。那你说咱们受了半天罪，花了半天钱，这牙又没长好，那就是很痛苦很不值得的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的情况的，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我要特别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这个口腔卫生呢不仅关注到我们的种植牙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种，能不能待得久远，还有关系到我们天然牙是不是能够待得久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种牙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牙周健康，所以医生也会建议你在种牙前要把牙洗干净，种完牙以后的维护一定是要把这个牙长期的一个维护的状况。至于具体怎么来维护这个牙，后面呢我们再接着慢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就记住，你在种牙之前要先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案ABC， A 可能是先拔出口腔内其他不需要留的或者是不能留的牙，第二步可能就是要把你该有的牙补的需要治的牙给它治好，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需要洗牙，需要深刮，或者是你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的问题，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踏踏实实的种牙，这样你的牙才能有一个根本的保证。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田主任说到了我们在种植牙之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我这颗牙掉了反正我也不疼也不痒，实际上也不太影响我现在的咀嚼，那我不种它行不行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误区。假如说前牙掉了，大家可能因为美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说肯定会马上就我一定要去种牙，或者我一定要去镶牙，肯定会做。但是后牙呢，如果不是那个关键的牙掉了，或者说只掉一颗牙，可能对咀嚼功能影响的不大，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像您刚才您第一颗牙掉了，大夫让您3个月去种，您没有种，可是过了2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其他牙的移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缺的这颗牙的缝隙，然后你经过1个月2个月它旁边的牙没有动，但是经过1年2年3年甚至于5年的时候，其他牙就会往这个空隙移动，然后其他牙会出现牙的间隙，出现了一个食物嵌塞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空隙的地方就不够种牙或者是不够做修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合牙的伸长，就是缺的牙对着的这颗牙也会往这个空隙的地方长，它长长了邻牙的那个移位，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种牙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就是你需要做正畸，把牙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开始种牙。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觉得，哎呀，本来我几年前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作，我就可以种牙，就是因为我的疏忽然后我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缺了牙是一定要及时的做修复，避免影响你其他的牙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多颗牙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关节，因为你这颗牙缺失，有一颗牙缺失，你可能用另一侧咀嚼或者是用前牙咀嚼，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下颌骨的位置是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关节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要做种牙再要做修复就更难，就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正畸，把牙齿移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够我们这个种牙的空隙就行。而关节是一个长期的调整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关节出问题，就是你种不了，或者是需要咬合重建，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就是你患者的痛苦也会痛苦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是

0: 缺了牙，及时看医生，及时做修复或者是种植。
1: 嗯，这里我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无论您现在口腔是什么状况，我们早一点去看牙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特别特别关键。就像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的患者二三十岁，他这个口腔意识很好，他也是缺牙马上就来种。你看他缺了一颗牙，我们给他种上以后，他一下子功能恢复得特别好。然后像老年人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七八十岁以前就觉得哎呀是一个禁忌症，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的改进，材料的进步，还有手术方式的改进，然后可以放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放任不管，你的口腔情况变得很复杂，等到你再来种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账还是要补上的，还是要看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可能你的手术完了以后的痛苦也会很大。
1: 嗯，是的是的。然后不瞒田主任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正畸之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有过放弃的心理。我就想哎呀这么麻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影响，虽然说这个牙错位了，但是其实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我就这么凑合也好像似乎也可以。但是后来当时给我治疗的牙医就批评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牙就该脱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看看你预期寿命，如果你觉得你能活一百岁的话，那老年人缺牙其实对营养吸收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好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卫生健康的水平也在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就像您说的真的已经延长到80岁都不夸张，可能北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到80岁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我现在40岁或者是50岁，那你想想你的预期寿命后面还有几十年，然后你就为了一颗牙齿然后放任它，然后到最后你的其他所有的牙齿都在移动。其实我觉得口腔健康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如果想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质量，然后一定是把我们的牙齿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人社交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就是美学的感受，然后自信的感受，还有就是你的咀嚼功能，咀嚼功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一个指数水平的一个提高吧，我觉得。
1: 嗯，所以说我们确实也是希望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发现问题及早去修修补补，这样也避免将来更麻烦的治疗。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我牙齿已经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这样了，那我是不是就这么凑合下去了，我还需要去看牙医吗？
0: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父母，原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有这个想法。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口腔医生，等我从事的做口腔医生以后，我给他们检查，我也很吃惊很震惊，我发现他们口腔里边怎么这么多坏牙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点一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帮他们把该补的都补上，该拔的都拔了，拔完以后该修复的修复上，该种的种上，然后他们自己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看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看牙，这个看牙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太麻烦了，我得去很多次，一颗牙我没准就5、6次、7、8次，假如我有10颗牙那不得几倍的增加。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几次呢是在补你以前的这些亏欠的次数，再一个就是你这一次细细统统的看完，然后以后你会幸福很长很多年。这很多年你可能每年只需要看1次、2次的口腔医生，去看你的牙医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都不晚，然后呢去了很多次都是值得的。
1: 嗯，还有一点刚才田主任说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系统治疗以后，真的是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只是以前不觉得。就是我这个牙修之前，我现在反过来想，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其实咀嚼并不彻底，但是因为年轻嘛，囫囵吞下去没关系。但是这事儿如果到70、80岁你再囫囵吞下去，那可能真的消化吸收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您说这点挺关键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吧，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好，然后很多工作忙啊，也不在意这些，真的是囫囵吞枣，或者说我很快的吃了一餐。但是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年龄大了，就是你的牙周会有一些退化，你的食物堑塞本身就有，而且你的消化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就需要你把食物嚼得更细更碎，然后有助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把牙齿保护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第一道防线。
1: 田主任首先告诉大家，种植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受到个人的全身健康情况和口腔健康情况等因素的限制，所以还是应该尽早就诊。在做种植牙治疗之前，医生会帮助大家做口腔的全面检查和治疗，只有口腔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种植条件了，才可以开始种植牙。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有种植牙的意愿，但怕手术过程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带您了解如今精准的口腔治疗技术。那我们回来说一说我们种植牙的这个过程哈。
0: 嗯，
1: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口腔技术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
0: 确实，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拔牙，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想拔嘛，我就一直在做治疗，然后到那一天口腔医生跟我说，说你这个确实得拔，你不拔还是会发炎。当时决定拔啊，特别有意思，上午去看牙嘛，当时决定拔我就同意了拔，那个麻醉真的好到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拔掉了。拔掉以后突然说坏了，我说我下午有个访谈，然后口腔医生问我说下午几点，我说两点，然后他跟我说一点钟你的麻醉就恢复了，因为当时连那个漱口都漱不了嘛，真的很神奇，就是两点钟我正常做了一个访谈。
0: 是的是的，现
1: 在好到这个程度，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药物跟原来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射器它的针头真的是特别细，让你就是在注射麻药的时候几乎是感觉很弱，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舒适化无痛治疗，然后都是让你感觉很舒适。然后我们的拔牙不光是拔牙可以做到这种，我们的种植牙的手术过程中也可以做到舒适化无痛治疗，确实跟原来的感受差别会很大，让我们不用那么恐怖吧，我觉得至少是、
1: 对，这个我也是特别想现身说法的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经过大家说种植牙是个小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过程，就是很舒适，尤其是种植牙，因为是有预期的嘛，事先约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种完牙根以后，医生让我长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装这个牙冠，先装了一个假牙冠，我记得，
0: 对，
1: 一个临
0: 时牙冠。对,
1: 对，
0: 就是就着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的过程。假如说你的口腔只缺了一颗牙或者是两颗牙，这个种植手术如果说骨头条件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简单，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甚至于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麻醉的包括消毒麻醉的过程，然后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然后麻醉完了以后手术的过程也是这样，包括我平时给患者做种植牙手术，我做完了手术他说啊大夫已经做完了吗，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呀，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确实越是早去治疗，你的手术越简单，你的手术过程会很轻松，手术完了以后呢按照医生说的用消炎药，然后呢抗菌药，然后我们的漱口液，再休息个一两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一周到两周来拆线，长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如果植骨的情况下长上半年，再做我们后边的这个牙冠，确实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去了很多次，但是只是去了很多次，真的没那么痛苦，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种植。

0: 牙的一个过程。
1: 是的，而且不影响吃饭，因为我这两颗种的两颗牙是右上和左下嘛，当时医生给我安排说同时做，我当时还在想这同时做了我还怎么吃东西啊，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0: 其实真的是影响不大，然后对你的这个咀嚼食物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要是种的前牙，可能会短暂的影响那么几天的美观效果，但是我们医生都会通过临时牙呀尽量的给大家满足一个美观的一个恢复。所以就是这个种植牙的过程，首先大家不用害怕，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技术比较进步，然后呢如果在你局部情况好的前提下，手术没那么痛苦，手术完了以后的恢复也很就是也很平常吧，可能真的比拔牙还要轻松
1: 啊，
0: 有的时候
1: 这个我深有体会
0: 是吧
1: 对，确实拔牙好像还疼个三四天，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好像做完以后我觉得就没啥感觉。
0: 对，拔完牙可能这个伤口还得疼个一两天，种植牙反而没那么痛苦，确实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一定要就是说及早的看自己的医生，然后呢在自己病情没那么复杂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这些都做了以后你自己反而是轻松没那么痛苦的事情。
1: 那反过来我也来问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种植牙哈，因为对于我来说种植牙的时候算是中年的时候，其实都经历了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其实不痛苦啊，但是很麻烦，那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么麻烦我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老年朋友呢就是说种牙首先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坎儿，可能你全身状况和局部状况是决定你能不能种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老年人他全身状况可以，缺牙又很少，其实他的种牙和年轻人无异，差不太多。假如说他口腔全身的健康状况不好了，他需要把全身的健康状况调整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开始种牙。然后呢就是你的局部的情况，你口腔内你的其他牙可能也不好，而不是说医生只能说你就掉了这一颗我就种这一颗，但是他医生会给你全体的设计，你毕竟咀嚼的是一个全口的运动，所以呢他不能说单种你要求种一颗大夫就给你种一颗，他要根据你的全体状况，然后你可能其他牙也不行了，他得一块儿给你做设计。有的时候如果你其他牙或者是咬合状况特别不好的前提可能做不了种植牙，然后如果说别的牙也缺失了几颗但其实整个的状态还好，只是多做了几颗牙，如果全身状况好可能一次也能一次种几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大夫可能根据你的全身状况分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给你把所有的种植牙给种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夫根据每个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
1: 是，我记得我这个牙冠就是临时牙冠大概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医生要给我换那个长期的那个牙冠
0: 正式的
1: 牙冠的时候，他跟我说虽然换了正式的，但是其实你这颗种植牙牙骨还在长，还在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回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0: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改建是一个终身改建的过程，所以虽然这个种植牙在临床上我们结束了，但这个骨的改建是一直在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很重要，口腔种植牙种完了以后大夫会跟你说好，现在我的工作结束了，后面就是你的工作了。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东西，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这颗种植牙，因为它的骨头还在一个改建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的趋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一个还是在改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只有这样的你的种植牙牙周不发炎，它的骨头就会很稳定，就 OK 没有问题。
1: 种植牙之后确实需要多次复诊，现在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每次口腔治疗的过程都不会带来太大痛苦，所以虽然可能是有点麻烦，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改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种植牙很坚固，那还需要维护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涉及到种植牙的维护问题了。就像我当时种完牙以后，医生跟我说的，你种的这两颗牙是你口腔里最坚固的两颗牙，那我还需要维护吗？
0: 这是必须要维护的。
1: 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该怎么维护呢？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一生，我们不夸张的说是完成了50%的工作，而剩下的50%的工作是患者来进行的。这50%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聊的，就是说一定不能吃太硬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种植体，它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它是跟骨头是一个骨结合，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有一个牙周膜，我咬到硬的东西，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反射性的我不再咬了。但是这个种植牙它是没有神经的，你咬多硬的东西它没有感受，所以呢就需要你人工的控制，我不要吃太硬的，我来主观的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吃这么硬的，而不是像天然牙它有牙周膜来辅助你判断太硬了，我觉得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就会被动的停止咬合。这个种植牙它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我们来主动的选择一下，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对这个种植牙根一个保护。再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卫生的维护。口腔卫生的维护呢，我们有口腔保健的几件套。首先是刷牙，我们最好是把牙齿先刷干净。那么我们简单的刷牙就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我们这一个牙呢，它是有几个面的，而我们刷牙只能把露在外边的面刷干净，而我们的牙缝的位置是刷不干净的。牙缝的位置就需要什么呀？需要我们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这几件宝来辅助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周围的卫生做干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这颗种植牙刷干净维护好了。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卫生的维护，不光是刷牙，刷牙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保健，然后剩下的我们需要用牙线，需要用牙缝刷，需要我们的冲牙器，把这几件工作都做好，我们的种植牙的卫生才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种植牙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神经保护，
0: 对，
1: 所以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保护一下我们的种植牙。
0: 是的是的，
1: 不能硬碰硬。
0: 对的对的，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话，它没有反馈，它是绝对还在咬，因为它没有感受，但这个时候它其实承受力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主观的判断一下，我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1: 那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要保持口腔的清洁，这就涉及到了刷牙呀、牙缝刷呀、牙线啊、冲牙器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刷牙谁不会啊，我又刷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对于口腔医生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刷牙不正确，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刷牙呀，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口腔健康科普的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生中的时候做过，就是我们自己刷牙父母没有教过，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没有教过孩子，在我们给孩子们讲完刷牙以后，我们再给他同期做对比，发现他刷牙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刷牙呢，要求的是每天至少刷2次，每次至少3分钟，每颗牙要刷3个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刷的时候呢，是需要每颗牙都刷到，然后是要求我们一个水平浮刷式，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与牙面形成一个45度角，主要是刷牙龈的位置。这个呢，我估计大家我们现在做科普的工作呢做得很到位，然后大家上网或者是电视上都能看到怎么正确刷牙的方法。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一个333的原则，每天至少刷两

0: 次到三次，然后三餐都刷是最好的，然后就是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每颗牙的3个面我们是要刷到的。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刷牙的问题。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数一数或者计算一下自己刷牙的时间，可能你每天能刷个2-3次，也会考虑到每个面都涉及，但是我真的想说有没有人能刷到3分钟。
0: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教我家孩子刷牙的时候，我是给他买一个小沙漏，确实是这个沙漏，然后呢3分钟我给他倒过来，然后就让他刷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刷牙，然后我们其实正规的办法是要父母来帮他刷牙，至少就是我们在可能5-6岁之前，孩子的精细动作都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刷牙。
1: 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动牙刷，那我们是不是电动牙刷的效率会比我们普通的牙刷效率要高一点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动牙刷也好，手动牙刷也好，它只是就是一个方式不同，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就是我觉得你电动牙刷，如果说你只是在每颗牙上胡乱的走一下，它也是刷不干净。就是你也是要我们这个333的原则，每次呢，它可能也得是每颗牙一颗牙一颗牙的走。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就是你每颗牙都走到，每颗牙的每个面都刷到，其实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好多人都问我，那我是不是用了电动牙刷会更好呀？其实用了电动牙刷也一样，要把这个牙每个面都刷到，每颗牙都刷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效果。
1: 但我觉得电动牙刷对我有一个帮助哈，就是说你开开以后，它自动设置会3分钟，就是你要刷到这个电动牙刷停，而
0: 对，
1: 且
0: 这
1: 很
0: 个
1: 好。
0: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督促你这个达到时间的一个过
1: 对，
0: 程。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电动牙刷的时间的督促，我其实真的可能是做
0: 刷
1: 不
0: 不
1: 到。
0: 到，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电动牙刷有一个好处，不同牌子不一样啊，但它大概会在1/2分钟的时候停2秒，
0: 停一下，
1: 这样的话你大概知道啊，我现在这个位置我
0: 刷了，
1: 四分之一的位置我刷1/2分钟，然后我再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也可以让我们平均把这个
0: 对，
1: 口腔
0: 把
1: 的牙
0: 这
1: 齿刷
0: 个
1: 干
0: 就
1: 净。
0: 是可以平均的，就是每个区段、每个象限刷多长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计划。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比我们手动来说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自觉地做到每次刷牙刷3分钟的话，电动牙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0: 牙
1: 牙
0: 线、
1: 线和牙
0: 牙缝
1: 缝
0: 刷，
1: 刷，它们有什么
0: 对，
1: 区别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刷牙是在你表面上、里面、外面、上面，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能刷到。但是每2颗牙中间的位置你是刷不到的，那这个位置怎么来清洁呢？就是需要牙线和牙缝刷。牙线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牙齿牙龈没有退缩到有一个牙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牙线给它进去以后，贴着2个牙的牙面来清洁，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牙线的用法，而不是说这个牙线进去一下出来，这就叫用牙线了。这不是的，我们的牙线一定是进到2颗牙中间，贴着前边的牙上下蹭，然后再贴着后边的牙上下蹭，摩擦几下，把它上边的牙菌斑给它清洁掉。这是一个牙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也能够达到它清洁牙齿龈面的一个效果。这是牙线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在用完牙刷以后，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龈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天然牙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牙齿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清洁作用了。
1: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牙齿已经有缝的话，那么可能牙缝刷更好用一点。
0: 对对，就是说在我们种植牙种完了以后，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牙缝，或者是说年龄大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有牙缝了，那这个时候用牙线可能效率太低，或者是你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而这个牙缝刷不是在这个牙缝过一下就完了，就和我们牙线是一样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牙缝刷进到这个牙缝里，贴着2边的牙来蹭一下这个牙面上的牙菌斑，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就是牙刷是清洁牙齿的3个面，牙线是清洁牙齿的龈面，而我们的牙缝刷也是清洁牙齿的龈面。这个龈面呢，就是在你的牙龈有一定退缩，或者是说我们的种植牙，

0: 牙是把牙种上了，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长上了，这样的话牙龈就没有附着，会有一定的牙缝的存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
1: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水牙线又是干嘛用的呢？
0: 水牙线也是大家就是特别最近些年关注特别多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人问我，我用了水牙线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牙线了？或者说我不刷牙了，我不用牙缝刷了？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替代的。我们这个水牙线一定是在我机械性的清洁，我的刷牙也好，牙线也好，牙缝刷也好，都是一个机械的清洁作用。在这些清洁完了以后，我用水牙线把上边残存的一些，菌，就是说脏东西也好啊，细菌也好，或者是说菌斑、食物残渣，把它冲掉，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牙龈的按摩作用的。所以说，水牙线是一个辅助的，而不能替代前面三种的这种牙齿清洁的办法。
1: 那我想问一下田主任，就是比如说我早晚在家里会努力认真刷牙啊，然后中午因为在单位就不是那么方便，我在单位中午放一个水牙线，就是餐后冲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你一般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中午在单位可能我吃完饭用漱口杯清水漱漱口，如果你能用牙线清洁，那肯定会更好，它至少把食物残渣、牙缝里的残渣刷得很干净。但是我们的牙线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那我们再说说，在这个种植牙的维护方面，是还有一个需要定期复诊，是吧？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种完牙以后1周到2周复诊一次，1个月左右复诊一次，然后半年、一年以后是每年都需要找我的医生来复诊的。这个时候呢，大夫会发现你的这个种植牙、牙冠有没有问题，你的牙龈的维护是不是到位，还有你的咬合有没有出问题，他都会随时的调整，会给你一些健康的一个保证。比如说你的牙龈不好，他会给你进行牙龈的炎症的一个处理。如果说你的牙冠的咬合有问题，他会做一个咬合的一个调整，让它的力量不要受那么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定期复诊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时候医生也会发现你其他牙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开头的说法啊，就是无论您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定期看牙医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定期看牙医，保证你在牙齿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给它及时的处理掉，不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到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到非拔不可，拔了以后及时的去种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吧。
1: 大家不要觉得看牙医很麻烦，其实它是保证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1: 种植牙当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定期复诊，像爱护真牙一样好好保护它。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关爱牙齿，多了解一些口腔保健知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总被揪的人是因为矫情吗？悲秋仅仅是季节的原因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正好呢，这年是大比之年，京城开科场，本地的县太爷特意派差人给老岳家送了喜帖，给他送信儿，叫他进京赶考去。
5: 哟，岳胜这一家子可乐坏了，无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父亲母亲、妻子、亲戚朋友都来报喜。岳胜也挺高兴啊，一想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进京城差不多，家人给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路费盘穿，拉了一大车，准备派四个家人送他。家里呢，拿岳胜器重，还为他准备了饯行酒。整个南阳啊，半城的人都来了，怎么呢？冲老的，冲小的，都来给念喜歌来了。这个说，岳少爷，您下科场准能独占鳌头。这个说，哎，状元就是你的了。
4: 岳胜也认为自己考不上状元也能考上个榜眼探花，就跟大伙说，叔叔大爷、哥哥兄弟们，你们放心吧，我到京城去去就归，得中之时早报喜信，回来看父老乡亲。然后呢，和四五个举子搭伴同走。进京城之后同下考场，大主考官潘仁美，副主考铁鞭王胡延赞。咱说过，胡延赞不认的字是一勇之夫，论文才一点也不懂，不像潘仁美文的武的都明白点，所以一切得归潘仁美管。岳胜下科场力战八节，独占鳌头，就应该点状元。可是岳胜啊，事先没走潘仁美的门路，就是没走后门，潘仁美是迟迟不点，百般刁难，又考文才。文才岳胜虽然赐予武艺，也够进士啊，尤其是做了一篇刀论，写得太好了。老贼潘仁美呢，有个徒弟，这个人叫刘文龙，文武全不及岳胜，可是根子硬啊，
5: 就这么潘仁美点了刘文龙的武状元。岳胜不服，当场只问潘仁美，我哪点不如刘文龙？潘仁美知道啊，说武艺胡王也懂的，故此说文才不如刘文龙，当状元得全才。岳胜说不对，你这颗点的是武状元，也不是文武双状元，我的文才不行，刘文龙就比我强吗？这么办，你把刘文龙的文章拿来我看看。潘仁美勃然大怒，好啊，你敢搅闹武科场，顶撞主考官，来人用鞭子把他轰出去，永不启用。等到了发榜的日子，岳胜一看，

0: 处去，信马游江，游山玩水。那天路过八炸山，山上下了一伙劫道的，岳胜正没地方出气呢，把山大王抓住给宰了，要放火烧山。楼兵跪倒磕头说，你别烧山，我们是当地老百姓，因为交不起官府的各种地租杂税，被迫占山，后来来了这么个泼皮给我们当头，拦路抢劫，我们也看不惯，今天你杀了他算给我们出害了，我们推举您当寨主，领我们在山上自种自吃，不受欺压啊，多好啊。岳胜不能回家，又没地方去，就答应了，从此占山为王。岳胜当了大寨主，从此治理高山，寨墙高垒，每日练兵，开荒种地，教育楼兵，不洗劫百姓，没钱去抢官府砸衙门去，所以威望很高，官府几次抄山都不行，就撂下了。山上啊，1300多人了，住不下了，又占了个八角寨。这阵呢，收下孟良、焦赞、杨兴，就把孟良和焦赞分到八角寨。今天巧遇杨六郎，岳胜就把自己的厨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六郎打了个寒声，潘仁美害了多少人呢？可是岳寨主，朝中不都是潘仁美那样的官呢？也有像寇准，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也有像赵德芳这样的八贤王，礼贤下士，为国呕心沥血，更有胡王爷、郑王爷，为国忘家的良将。潘仁美现在他死了，我把他杀了，替你报仇了，当初我们杨家被他害得够惨的了，那么杨家这么大的冤枉，如今国难当头，我还得出征呢，不为朝廷，还为边民百姓着想，如今辽寇入侵，能坐视不管吗？岳将军呐，干脆放火烧山，和我共奔前敌吧。岳胜听了这番话，沉思不语，觉得六郎说的有理。就在这阵，山下乱喽，杀呀，别放岳胜跑了。喽啰兵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告，大寨主，大事不好，官兵冲破寨门，杀上山来，放火烧山了，请速速定夺。啊，岳胜听这话，把脸一沉，好啊，姓杨的，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明着单人上山稳住我们，暗中派人攻山灭寨，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拔出宝剑，是往上就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刀太岁岳胜请六郎上山，他试试六郎的胆量。他一看六郎钻刀枪林，跨油锅，胆量过人，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有心要放赵德芳寇天官呼王爷。突然山寨乱了，原来孟良带着官军杀上拔炸山。孟良热心肠，他见六郎上山半天也没下来，以为叫岳胜给害了呢，领官兵冲上山寨。喽啰兵一看是八角寨的寨主，不知道孟良投靠六郎，就把他放进来了。孟良一进来，大斧子一抡，横冲直撞，真杀真砍，吓跑了喽兵，引官兵来到了里边。孟良一边跑

0: 一边高喊：“哎，岳胜啊，你不是人，我们不是磕头的，那是拜天地的八香头子，你害了六郎，太爷放火烧你的王八锅。”岳胜听得真真的，走出大厅一看，肺子都要气炸了。他回头问六郎：“杨景，你叫孟良领官军抄我的山寨，我恨你们没完。”六郎想，好容易把岳胜劝得心眼活动了，你这一折腾，前功尽弃，这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六郎说：“岳寨主，孟良攻山可不是我的主使，你可找他当场对证。你容我上前喝住官兵。”六郎到门前高喊：“军兵弟兄们，快放下兵刃，等我发落。”此时官军和楼兵站在一块儿，听六郎喊话都撤回来了。孟良一看杨景，他乐了：“哟，六哥，你没死啊？我以为叫岳胜给宰了呢。哎，当兵的，别打了，别打了。”杨六郎面沉似水：“孟良啊，谁传的命令攻山？
1: 我呀。”“
0: 都是你坏我的大事。”“
1: 哎，怎么了？”
0: 岳胜说：“你攻山是我主使的。”“
1: 得了，别冤枉好人了，我给打干净去。”
0: 说完，他见岳胜等人进了大厅，也跟进来了。岳胜、杨欣拔出佩剑，怒目圆睁，想要杀孟良，唯有焦赞扎着两只手着急呀。
2: 孟良说：“这干什么？哎，
0: 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八拜结交，金銮之好。”“
2: 我说岳大哥，我错了，我以为你把六郎杀了呢，才领人冲上山。这可不是六哥的主使啊，咱们哥们谁和谁？完了完了。”
0: 他完了，岳胜可气坏了：“哎，孟良、杨景，你们少来这套，你们是一个黑脸一个红脸的算计我，你当我不明白呢？”六郎说：“你实在不信，我把孟良绑上交给你，怎么样？”孟贤弟呀，咱们是初交，萍水相逢，一面之缘，你们是故友，交情过命，为了救八王，喜庆我要把你绑上。
2: 行啊，只要是六哥你没死，嗨，我怎么都行，绑吧。
0: 六郎上前真把他捆上了：“岳寨主，你发落吧。”孟良笑嘻嘻的：“
2: 哎，岳大哥还不消气儿啊，这里没六郎的事儿，是我和杨骏马打仗，叫人家抓住三次没要我命，心里过不去，我才这么办的。刚才故意用激将法叫你们两个打几下子，嘿嘿，我好看看热闹。”“
1: 拉倒吧，啊，算了吧。”
0: 焦赞也说：“
3: 放过二哥呗。”
0: 岳胜这回信了，给孟良松了绑。杨骏马，都是我鼠肚鸡肠，看事浅薄，您多原谅。六郎又客气一般，孟良冲着岳胜乐了：“
3: 嘿嘿，哎，岳大哥，这回你的罪可大了，你把八王给掐尖入狱，金驾之罪得抄家呀。”“
0: 我老孟不怕，没家没业的，我看你怎么办。”他是吓唬岳胜，岳胜还真害怕了。刘郎说：“不要紧，我见着王爷说一说嘛。”“全靠杨骏马美言。”大家陪着六郎到后边的山洞，大家在外边等着六郎进去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胡延赞、寇准被压在这个山洞里，从打被压到这之后，八王千岁、胡王爷都埋怨寇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叫我们领兵带队，这回好被困了，怎么办吧？”寇准一乐：“不要着急，我算计死不了。”“你还算计呢？你怎么没算出我们出京被擒的事儿？”“那不对呀，
4: 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到我自己的手上可就不灵了，你们等着吧。就在这阵儿，六郎来到里边给八王爷道经，说明八大山八角寨的事儿，请八王千岁原谅。八王说呀，别人都能饶，就是那个红花花脸的不能饶他。孟良在外边听得真真的，什么不饶我呀？嘿，我宰了他。他提着大斧子进来了，冲着八王一瞪眼，哎，我赵子方，你饶不着，你说话。八王吓得不敢看他，寇准说王家强岁抗在六郎的份上，就把他们都饶了吧。饶饶。孟良乐了，这还差不多，来，我给你松绑。把三人绑绳松了，带到前厅，八王爷沐浴更衣，从入大厅当中落座。岳胜、孟良交赞杨兴过来请罪，八王不怪。六郎又把岳胜在五科场被潘仁美陷害埋没人才的事说了一遍，八王爷叹息了一声，奸臣害了多少好人呢？岳将军，你可随营出征，有功之日再行封赏。岳胜摇头，王家千岁，我早把功名富贵拒之度外。大家说了一阵话，六郎又和四员将结拜成盟兄弟，杨景老大，岳胜老二，老三孟良，老四焦赞，老五杨兴。因为那叫顺嘴了，还是管杨景叫六哥，岳胜叫大哥。弟兄结拜是大喜事儿啊，山上杀猪宰羊，大排宴宴，犒赏楼兵和官军。酒席前，六郎又提起前敌之事，叫那哥几个跟自己出征。别人呢都乐意去，只是岳胜不愿意去。
1: 孟良说，岳大哥，你怎么回事？
4: 咱们和六哥在一块多好啊，走吧，一块去吧。岳胜打了个嗨声，哎，从心里说我不乐意去，可是外寇入侵，边民百姓受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去是去，不过我不当官，等得胜之时，我还回我的八大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六郎说可以，可这喽啰兵怎么办呢？岳胜说这么办，问问愿意跟吃粮当兵的，那就编入你们的军中，愿意走的给路费盘缠，说不愿意走的可留在山上。就这么的，在喽兵当中挑出300人冲入官军队伍。八王一看要得了几员战将，又扩充了队伍，甚是欢喜。我这个元帅啊，就当到这儿了，我得交兵权，因为让你接兵权吧。六郎也没客气，拜过八王，拜过扭头狮子烈火印，正式为元帅。寇准说，你这个元帅让了，我这个先锋官也当到日子了，我保局叫岳胜当这个先锋官吧。六郎点头，岳胜客气客气也答应了。胡王爷说，嘿嘿，你们两个走了干净了，那我这个押粮官也该退隐了，我保举孟良交战怎么样？ 大伙说可以啊，你老人家保护八王千岁就可以了。就这么，岳胜为先锋官，孟良交战为押粮运草官，杨兴保护八王千岁和寇准。书要剪断，第二天人马拖拖，浩浩荡荡，直奔边关。
1: 孟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山上看看。
4: 大家谁也没注意，等队伍走出能有10几里地儿，岳胜猛然一回头，哟，就看八大山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啊，烧得个蹦心呐、啊！哎呀，怎么刚下山，山就起火了呢？多少年的心血、基业全完了，不行，我得救火去。
2: 他刚想要回去，孟良达远处来了，就看他打马如飞来到了近前。
4: 大哥，八炸山起火了。
2: 哎呀，怎么起的火不知道啊，你能找人救吗？
4: 就是救了，嘿嘿，火太大了，没个救。
2: 那我回去看，
4: 别看了，也别救了，就这么地吧。
2: 哎，大哥呀，这回你还想回八炸山不？
4: 什么？这火是你放的？
2: 不是我。
4: 他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你说谁能干得这么漂亮？
2: 岳生一听就火了，姓孟的，你坑我！六郎急忙拦住孟良啊，你这事儿干得太绝了。
4: 六哥，我要干得不绝，岳胜还得回山，这回断了后路，他死心塌地的再连营，咱们老这一格多好啊。
2: 六郎一听，感情孟良还是为我，那东西全烧了，
4: 值钱的没烧，
2: 军兵呢？
4: 哎，军兵带东西上八角寨了，没事儿。
2: 岳胜急得直跺脚啊，孟良咧着大嘴笑。在行军的路上，老百姓头顶香盘，口中念佛，迎接杨元帅的兵马。路上非止一日，这支过了边关，探马蓝旗官来报，此地距离韩昌的营盘还有20里了。六郎传令，人马停住，领着岳胜到前边观看地势。就看远处是韩昌的营盘，营挨营，帐篷挨着帐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准知道里边被困的是佘太君的兵马，不过看不见。选好了地形，安营扎寨，按照三才五行八卦九宫安好了中军大帐，然后元帅升座保障，八王搭了个偏座。杨六郎说，佘太君被困重围，可不知道境况如何，想要退了大辽的兵马，得先给太君送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里应外合，方能取胜。可是送信得闯敌营，敌人的连营20多里，谁能过去呢？闯营很不容易啊，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之人方能闯过。大家看看谁行。说完，他用眼睛看到先锋官岳胜，那个意思叫岳胜去。哪知道孟良着急了，他一合计，这可是立功的机会，到里边给佘太君送个信儿，见见我老孟良。孟良过来请战，末将愿闯营报号，给太君送信儿。六郎有点信不着他，贤弟呀，闯营报号事关重大，非同儿戏，你能行吗？
4: 怎么不行？不就是闯韩昌的营盘吗？易如反掌。
2: 兄弟啊，要是过不去，把书信丢了，韩昌再用这封信诓兵，可就误事了。
4: 哎呀，大哥，
5: 咱不能干过那样事儿啊！交给我吧，没错。
2: 六郎呢，不信服他，想拦，可是孟良这个人挺犟，越拦越要去。
4: 哎，六哥，我要是拿不回孟良的回信，我趴着见你，我求罪，怎么样？
2: 六郎也不好意思当着大伙面再深拦了，没办法，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好了一封书信，封得了，交给了孟良。书中内容大意思是，告诉母亲，诈死瞒名被寇准识破，又被八王请出，才挂的二路元帅，又说明在拔炸山收下四猛将，最后定的是明天半夜2更天，火光为号，里应外合，共破辽兵。孟良把信穿好了，穿上盔甲，牵过战马，辞别众人，出了辕门，打马如飞，直奔敌营。焦赞追出来了，
6: 二哥，小心点啊！
7: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2: 孟良提了个斧子，直奔敌营。那孟良刚到敌人的防线，辽兵就喊上了，
8: 干什么的，站住，开弓放箭。

0: 紧跟着，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射出一排的冷箭。孟良用斧子搏打凋零，是边打边冲。等来到了敌人的战壕，战马还没等过去，就听里边爆一声炮响，人还马炸，里边冲出一哨队伍，眼皮拆开，压住阵脚，为首一员大将，铁盔铁甲，胯下乌骓马，掌中五股托天叉。往脸上看，面似生蟹盖，五官长得太集中了，像包子一样挤到一块儿。哎，宋将心头接招，奔着孟良唰就扎起来了。孟良说：“我说你谁呀、啊？你是韩昌？非也，俺乃是韩昌之弟韩豹。谁也，你是什么人？
1: 啊，韩豹啊！嘿嘿，不认识太爷啊。告诉你，二路元帅的压粮官大将孟良，孙飞。”太爷要借个道看看我蒙娘去，闪他道吧，要不听话打发你小子上望乡台。休要耍贫嘴子，看茶哗啦啦啦，钢叉一举，唰奔着孟良的头顶扎来。孟良右脚扒一点凳，急忙闪开，插头走空。随后孟良抡起了车轮板斧，够奔韩豹的顶梁，呜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劈脑门，扎眼仁，劈排骨，砍肉锤。”最后这一斧子咔嚓立正，就把韩豹的头盔唰就给削下去了。韩豹吓坏了，战马冲出多远，带着坐骑，他摸了摸脑袋，厉害呀，厉害！孟良笑了，嘿嘿，厉害的在后头呢，我来抓他。韩豹他是守候外边营盘的，此番韩昌的兵马困住佘太君的土城，四面八方早就布置好了。韩昌有言在先，谁要是放进和放出一个宋将，就杀谁的脑袋。韩豹别看头盔掉了，也不敢败呀，硬着头皮穿马再战。孟良又是一马四斧子，这回啊可不好使了。那韩豹是韩昌的叔伯兄弟，是韩昌亲手教的招数，也不白给呀。刚见面叫孟良给唬住了，孟良是连蒙带唬的主，唬住算，唬不住就拉倒。现在韩豹明白了，哦，他就这两下子，稳拿稳打，孟良可不行喽！哎呦，坏了！感情闯营这么费劲啊？知道这样，嘿嘿，我也不来呀。要够受，这可得怎么办呢？孟良这大斧子烂滑了一阵呢，就敌不上韩豹。就在这时，就听着身后马蹄声急。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这个人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赤兔胭脂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左胯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就看他来到近前，高喊：“嗨，孟贤弟，不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孟良一听就知道了，是月胜。哎呀，太好了，是我大哥。大斧子虚晃一招，一搏战马跳出圈外。大哥，嘿嘿，还是你心疼兄弟。哥哥，你怎么知道我遇难了呢？贤弟，你走后六哥不放心，叫我护送你。哦，是六哥的主意。是啊，贤弟啊，你招摸着能闯过去不？要实在不行，你把信交给我，我替你走一趟。孟良一想，在外边我就被围了，这么远的道我怕是过不去。对，就叫我岳大哥去吧。哎，小哥呀，咱可把话说明白啊，不是我不行，
0: 我不愿意和他们置气。再说了，我是个押粮官，送信的事儿不是我的，您是先锋官，我不能和您抢功啊。得了，这个脸儿给你露吧。说完他拿出书信交给了岳胜。岳胜知道孟良这个人有嘴无心，肉烂嘴不烂，也不计较这些。他接过书信揣到怀里，兄弟你回去吧，我来战敌将。
1: 不行，我给你关进廖镇，我不放心，打不过，我给你帮忙。
0: 岳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名姓，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捞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焰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笨力气，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树盘根，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墨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呼噜，斗大的人头落地，一腔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位，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岳胜提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名姓，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捞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焰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笨力气，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孤树盘根，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去封，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墨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咕噜，斗大的人头落地，一腔子血噗往外一喷，此时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位，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敌兵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败。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大刀一摆，杀向敌营。这匹赤兔胭脂马脚程特别的快，压在腾云驾雾的一样，竟从敌兵的脑袋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响关辕门都来不及了，又不敢放箭，他射了自己人。岳胜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脏坑、进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白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似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虎欺人，下虎欺马，往前一推，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下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等他把信儿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督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天骄三更鼓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际，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通身是汗。岳胜

0: 也解开判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借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会儿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重新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看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城上有马灯。他刚想往前进，城楼有人高喊：“哎，站住，干什么的？”紧跟着嗖当就是一支冷箭，乐生赶紧喊：“哎，别放箭，你们是哪个队伍？”“我们是大宋朝的兵马，领兵带队可是佘太君。”“不错，正是我家大帅。”“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佘太君当上土城，我有要事相告。”“你是哪的？”“我是大宋朝派的二路元帅的先锋官，到此下书。”“哟，救兵来了，你等着啊。”老太君被困俩月了，粮食全吃光了，杀马吃呢，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就这么还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城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人？本帅佘赛花在此。”哟，乐生一听说老太君，急忙跪倒磕头：“蒙娘啊，我是您的蒙儿，我叫乐生，奉了元帅之命特来下书。”说完在宅下王宫走兽湖拿出无头剑，将书信绑在箭头上：“蒙娘，你闪开点。”城上人一闪身，乐生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了，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才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位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路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封书信交给了乐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不了，元帅等我回信儿。”“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息悔他。”“来呀，给他递点吃的。”有人把煮熟的马肉用筐给系下来了，叫乐胜吃，还真的饿了，拿起来咬一口又吐出去了。“怎么，肉啊一点咸蛋也没有，也没烂，咬不动啊，里边连柴火都没有啊。”乐胜眼中含泪呀：“老蒙娘就吃这个呀。”“哎，老人家您受苦了，我走了。”“将军多多保重。”再看乐胜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几紧，上马轻刀是直奔敌营。等他来到敌人营盘一看，如入无人之境，没人抵挡，乐胜就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呢？他刚到在中营，猛然间就听里边叨叨叨咕噜叨，号炮连天，震耳欲聋，有人高喊：“嗨，乐胜拿走，我家韩元帅到了。”再看远处战旗飞舞，刀枪并举，组成了一道人墙，横住了道路。乐胜盖住了坐骑，擦了擦额角上的汗，闪目观瞧呀，一看韩昌的队伍，暗干的数指赞成：“韩彦寿可算治军有法，布阵有方。今天是亮全队出征，各色的大旗旗帆招展，战马嘶鸣，刀枪林立，剑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皂鹩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关刀、一口口大刀、刀吐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 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脱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呢、太和剑、太阿剑、昆吾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画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神马苗金戟、方天戟、开山斧、月牙斧、赞金锤、亚油锤、毒龙棒、囚龙棒，令人胆战心寒。当中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面有字儿，上联写大英雄三股叉，开拓疆土，下联配勇豪杰胯下马，大展宏图。当中是一杆大舵旗，高三丈二，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上书扫南灭宋大元帅，中见白月光斗大的寒字。护旗兵24名，旗脚下一员大将，正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英，天王甲起玲珑，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金绕眼明，勒甲丝绦九股拧，吞口兽尖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鞘内成，虎皮囊宝雕弓，鲨鱼带插雕翎，鱼踏尾当中营，软征唇胯下从，有中音老古铜，牛皮战靴邓内容，烈烟居雪底红，追风赶月数他能，三股叉手中情，运用随心招数灵，五花蓝靛脸长得凶，二目有神赛金灯，牙耳毫毛抓底通，连鬓胡须海下生，威风凛凛世间有，姓韩名昌大元戎。再看两边的都督，各国的元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是胖大魁梧瘦小金人。乐生看罢点了点头啊，不怪韩昌跛战跛胜，佘太君拜的他手，一看亮兵就知道此人可称治军有法，布阵有方，非是等闲之辈呀。我站了半天一夜了，再交手怕是够呛，我一个人单次不见孤掌难鸣。又一想，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非碰碰他不可。那韩昌啊，有能耐呀，威震三川六国，文武全才，力气又大，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耶律隆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谋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韩昌生怕里外通气，派兵去堵截，来不及了，乐胜进去了。韩昌准知道进去的人得出来，所以准备兵将亲领大队横筑道路。那韩昌催动胯下挠头狮子血，来到了近前。哎，宋将，尔等胆大包天，敢闯俺的连营，本帅韩昌在此，还不下马扶绑，等待何时？乐胜听了，上下又看了看，哦，你就是韩昌，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什么人？我乃是二路元帅杨骏马磕头的败弟，身为前仆正印先锋官华刀太岁乐胜师爷。哦，看你的仪表倒是英雄气概，你能闯过我的连营，说明有点本事，本帅向来爱将，下马投降吧，我在太后的面前保几女，绝不误你的前程。呸，韩昌，你磨破嘴唇子也白费，我能投降你吗？看刀！说完大刀捞头就剁，奔着韩昌劈下来。韩昌大笑，小辈真是找死。钢叉腾的往外一崩，插头奔着乐胜唰就下来了。
1: 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

0: 仗啊不好打，那岳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岳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唰唰唰唰，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岳胜得费点力气。岳胜今天也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岳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啊。再加上韩昌太猛了，只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岳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姓岳的你不行了。岳胜也不言语，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林，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岳胜听了立刻抖擞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吓得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回兵怎么回事？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快把他挡住！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哦，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放他进来，免得伤我的军卒。不过要封住佘在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是。军卒把将令一摆，哎，韩元帅令下，放宋兵进来交战。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岳胜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岳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岳胜替他去的，故意的问他，哦，孟贤弟这么快就闯营回来了？
1: 哼，没过去。
0: 哦，没过去，你有言在先，闯不过敌营可得领队呀。孟良把眼一瞪，
1: 谁说我闯不过去？
0: 都是元帅你派去岳胜，那岳胜贪功非和我争不可，他说他要去，说是给蒙娘磕头去，我不答应。岳胜把脸儿一拉了，这么一拉了呀，哼，够15个人看罢了月的。他说我为兄你为弟，难道不听为兄之言？我一合计，我岳大哥脸儿挺酸的，脾气不好，本来当初就不乐意和我们来，再把他得罪了气跑了，是不是少元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刘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又不好把他周开。你说的是实话，
1: 那还有假，咱将来不撒谎。
0: 那等岳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1: 对着呗，我不怕。
0: 不管你怎么讲，是你讨的令，你回来了就不对，今天我要罚你一宿别睡觉。
1: 六哥耶，那可不行，
0: 不吃不喝醒不睡觉我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是教包啊。那不成，因为岳胜没回来，你在敌营外围巡逻观瞧，如果敌营内有杀声，那就是岳胜回来了，你速去接应。如果岳胜有个闪错，要你向上人头呀。孟良一咧嘴，哦，六哥心疼岳胜，嘿嘿，就不心疼我呀，这就让我去呗。
1: 少说废话，给你将令。
0: 是。孟良接过令箭插在袄领子上，偷偷的把焦赞叫出来，
2: 哎，老焦啊，给我做个伴，看着点儿。
1: 都是你惹的祸。
2: 干嘛我

0: 哎呀，那岳正不是你哥哥。
1: 哎，行，就这么地吧。
0: 天黑了，八王寇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岳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再三的嘱咐孟良不许睡觉，听着点儿。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的号角闷闷之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见，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真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岳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以鼓作气。来啊，点精兵50000，响炮出兵。霎时间50000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先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土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50000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开弓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拿起刀枪准备厮杀。杨六郎来到切近一看，前面是鹿角压叉横住了道路，鹿角压叉就是堆积的障碍物。杨六郎把金枪啪的一摆，左右开弓，挑开鹿角压叉着马到战壕。到战壕这一瞧，一提战马，可去看一夹马肚子，战马是一声的长鸣，腾空而起，穿过战壕。到了战壕的这边，大枪一摆，军兵被杀得四散逃奔，然后挂上金枪，顿除了宝剑，砍断了吊桥上的缆绳，吊桥啪一落，正担在壕沟上，后边的大队人马呼噜一声就过来了。随后六郎渐入匣内，摘下金枪是直奔辕门。来到辕门这，门关的噔噔，六郎把枪调过来，用枪转啪啪啪几下子，呼噜的一声，辕门砸开了，窜进了营里。敌兵刚往上一拥，六郎高喊：哎，当兵的，我们是找韩昌算账的，没你们的事儿。你们撇家舍业到这打仗，真要死在这儿，家中何人照料？赶紧逃命去吧。当兵的一听啊，根本我们也不愿意打仗啊，挡咱也挡不住，白白送命，跑吧。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昌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昌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昌重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六郎打开了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战：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儿，别叫韩昌的兵马抄了咱老家。孟良交战看见岳胜乐得嘴咧多大呀：大哥，你歇着去吧，大哥快走吧。不，我给你们关敌料阵，看看胜败再说。此时 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帝廖镇带俺去战韩燕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

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得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

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

深深的放松。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00-300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高血压人群运动首要原则是温和舒适，千万别做高强度剧烈运动，像快跑、大重量负重健身、冲刺性球类运动、憋气力量训练等都要避开。剧烈运动容易让血压瞬间飙升，诱发头晕、胸闷。日常优先选择快走、慢游泳、太极、八段锦、平地慢骑行这类轻运动。这类运动节奏平缓，能慢慢促进血液循环，平稳调节血压，还能锻炼心肺。每次运动控制在30分钟上下，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喘气时就刚好，不用追求大汗淋漓。长期坚持温和运动，能辅助稳定血压，不会给血管带来突然负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体内湿气重，怕冷、乏力、浑身沉重、犯困，中医认为适度慢跑可改善这种不适。户外慢跑，全身微微发热出汗，毛孔舒展，有助气血流通，缓解身体沉重、酸软乏力、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等虚寒表现。坚持慢跑能够推动气血运行，提振一身阳气，改善体质虚寒，气血通畅后，身体轻快，气色也会更红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想要靠慢跑养好心肺，关键是把控运动强度，避免盲目运动适得其反。不少人锻炼时一味追求大汗淋漓，跑步过快强度超标，反而会加重心肺负担，出现胸闷心慌的情况。适合养生的慢跑，核心是保持能正常说话、不喘粗气的微类状态。运动前一定要花5分钟热身，活动关节，打开呼吸，避免突然运动刺激心肺。规律的低强度慢跑能循序渐进强化心肺机能，增强身体循环代谢，比突击式剧烈运动更适合长期养护身体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

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

0: 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3: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0: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0: 欢迎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0: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4: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哈，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嗯，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 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0: 嗯，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4: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两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两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0: 嗯，那我们来一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哈，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4: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 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系。

0: 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它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啊、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0: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他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2: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0: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2: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0: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3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2: 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0: 对，
2: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
0: 对，换季的时候
2: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杨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心身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心身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哎，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0: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它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啊，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 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

0: 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嗯，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嗯，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0: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四次来了啊。其实在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哈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心身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
1: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哈，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哈，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它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 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啊，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 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啊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它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哎，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它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它逐渐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带我们了解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抑郁症如果不及早发现，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和身边朋友的心理健康。对于那些总是伤春悲秋的朋友，咱们更要多给予一份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了。专业医生又会怎样帮助有抑郁症的朋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带您了解抑郁症的治疗，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新生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1: 嗯，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1: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啊，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那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里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0: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有问题呢？
1: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0: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就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1: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1/3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 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0: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1: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0: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吗？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1: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辨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1: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哈。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哈、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2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 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她，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他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他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哎、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但是也要提醒有抑郁症的朋友，抑郁症容易复发，当症状改善后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要见好就收，要做好巩固治疗，该复查时还是要遵医嘱，定期看医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抑郁症对身体健康和生命都会带来威胁，只有意识到患上了抑郁症，才会想到寻求专业的治疗。那么如何早期识别抑郁症？周围的家人朋友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答疑解惑。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1: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0: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 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
1: 哦，
0: 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1: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0: 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1: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0: 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1: 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哈、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9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哈、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
0: 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啊？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 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那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

0: 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1: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啊，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0: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
1: 嗯，
0: 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1: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1: 对的。
0: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1: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哈，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呀、跳绳啊等等哈，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防治抑郁症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抑郁症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坚持规范治疗，同时保持良好心态，家人多多陪伴呵护，绝大多数患者都能慢慢恢复身心健康。希望大家养生的同时，更要关注好自己的情绪，善待自己，舒心生活。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又和您见面了。节目首先向教师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祝愿我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们身康体健，心情舒畅。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高铁建设者。银行卡被诈骗分子利用，银行卡拥有者是否需要担责？法律讲堂邀您一起来听银行卡里藏陷阱。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李秋义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先后完成了多条高铁线路的轨道设计，还不断总结设计标准，在毫厘之间雕琢大国重器，不仅让我国高速铁路轨道设计及建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让中国高铁实现了从追跑到领跑的跨越，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匠的精度与高度，更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及铁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李秋义，去听一听他在毫厘之间雕琢大国重器的故事吧。
5: 2005年，李秋义刚到铁四院工作不久，就遇上了铁道部启动的重点科研课题“客运专线桥上无缝道岔及桥梁结构设计研究”招标，旨在解决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道岔上桥难题。在一些桥梁上，高速列车需要变轨的地方，就需要铺设无缝钢轨的道岔。无缝钢轨道岔整个长度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能变形，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而无缝道岔必须与桥梁协同设计，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
8: 当时的话，在桥上铺上道岔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正好呢，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桥上无线路和无缝道栅。那么我回过头去总结一下我的这个基础啊，我发现我还是有能力能承担这个课题的。那么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来担任这个课题的这个负责人。
5: 因为桥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伸缩变形，这个伸缩量随着桥梁越长，伸缩量就越大。而道岔随着温度的变化，道岔的钢轨也有伸缩变形。如果两者形变不统一，把一个伸缩的道岔放在一个伸缩的桥上，就会发生道岔卡阻，道岔难以变轨，导致列车发生脱轨事故。因此，这就需要李秋义团队寻求一个道岔形变的平衡点，尽可能减少道岔变形，使其不影响正常运转。在铁四院的荣誉馆，陈列着铁四院自建院以来所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则让李秋义坚定了信心。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李秋义带领课题组废寝忘食地对桥上无缝道岔结构进行不断实验，然后经过半年时间论证桥梁和道岔的变形规律，最终拿出了一整套克服桥上道岔轨道结构变形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做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8: 当时我们这个方案提交了之后啊，就是得到了这个同行专家的这个高度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铁四院的方案呢，也在这个同行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轨道专业成立以后啊，就是中标的第一个这个铁道部的项目。那么我们全院也非常高兴。那么我觉得呢，这是我一个叫首开记录吧，应该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当时是兴奋的都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时是这个感觉。
9: 2005年，由于李秋义在铁路轨道技术领域具备扎实的功底，他被任命为郑西高速铁路轨道专业设计负责人。郑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千米，计划采用双块式无闸轨道，这对于李秋义和他的团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难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那就是如何在原本只能安装5只机械手臂的空间里多放进一只机械手臂呢？
8: 双块式轨枕是双块式无闸轨道的重要的部件，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样，它是由两个混凝土块，然后中间用钢筋行架把它连起来的，形状上像一个哑铃状的。施工的时候把整个这个轨枕呢是交到道床里的，那么这个钢筋呢和道床之间呢就能形成良好的连接，保证这个轨枕和道床之间不产生这个裂纹啊和松动。上面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轨枕，我们看这它之间的形状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5: 在以往的经验中，双块式无闸轨道匹配的道岔是由道岔区下方基础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上安装的5台转折机来完成变轨，就像5只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机械手臂，通过逐一推拉发力来实现道岔的转换。而郑西高铁采用的道岔区结构更复杂，在轨道转换的过程中需要6只这样的手臂同时推拉发力，才能实现轨道的流畅转换。
8: 因为郑西的那个道岔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呢就只能是针对它的道岔，然后进行这个无闸道床的适应性的这个匹配。那么当时他们国外的这个专家认为这个任务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岔区的这个无闸轨道。那我们当时就不服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工程师应该有自己的智慧，那么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就在这个转折机上设置了6个平台来安装这个6个手臂，来达到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效果。
5: 无闸道床是道岔的基座，6台转折机就要安装在其一侧的混凝土外凸点上。可是容纳5台转折机的空间里如何放进6台转折机？如果其中任何一台转折机及其外凸点的位置不合理，都有可能造成道岔无法顺利变道，从而影响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秋义带领团队在做了大量模拟计算后，为道岔区转折机创新了无闸轨道道床结构，把原有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连点成面，改为一整块的外凸板，扩大了安装空间，然后让6台转折机以前面4台后面2台的方式布置，保证其同步运转。 解决了转折机布置问题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8: 我们在转折机平台设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锚固螺栓锚固强度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通过计算呢，这一个螺栓要求它承受6吨的这个竖向力，还有7吨的横向力。那么这个荷载就相当于2-3辆小轿车的重量作用在这个螺杆上。那么承受不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特殊的设计，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翅膀，横向的，就相当于一个弯钩。那么这由于这个弯钩的存在呀，这个螺杆和这个混凝土之间呢形成了很好的连接，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荷载这个效果。
5: 之后李秋义又结合螺栓的位置关系设计了一块钢板，两个螺栓分别焊在钢板两头，使其成为转折机的安装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凸板整体的竖向受力不够，李秋义又在钢板的下方焊接了2个直径5厘米的弯钩，来牢牢挂住转折机平台，解决了转折机的固定强度问题。正西高速铁路的道岔便可以安全运行。
8: 看到我们辛苦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回报以后啊，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正西高铁也证明我们这个另辟蹊径寻找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打破传统，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方法呢也是确实解决了我们正西高铁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后那个高铁的轨道建设和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这个经验。
9: 担任轨道专业工程师多年，李秋义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可是到了2005年，在设计高铁无缝线路时，他却因为轨道上一个小小扣件心里没了底气。原来要想让高铁跑得稳跑得快，就需要用到无缝线路，但是用多大的扣件能够将钢轨牢牢固定住，却毫无数据参考。那接下来在无缝线路的设计工作中，李秋义又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8: 但是那个位置就那个空间就小了，
10: 小了啊，
8: 小了就他就弄了一个这个
10: 异形
8: 的扣件，他就放一个进去。
5: 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列车通过接缝处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而高铁速度太快，产生的冲击力更大，会导致车轮和钢轨损坏。因此高速列车要想安全平稳地行驶，这就需要把这些钢轨焊接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再通过一组组扣件将其牢牢固定在线下基础上。而李秋义则要带着团队对高速铁路上的扣件进行纵向阻力的测试。

0: 会全部施加在扣件上。
1: 这个铁路扣件的作用就是扣住钢轨，同时要阻止这个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产生的这个位移。那么我们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它会产生这个伸缩。那么冬天的时候就有可能低温的时候是可能产生断轨，那么高温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胀轨，那么这样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脱轨的这个事故。所以说防止无缝线路的胀轨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幅员辽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无缝线路设计呢就需要收集这个各地的资料。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去了这个大概有几十个城市的这个气象部门，那么收集了这个254个城市的这个轨温的这个资料，得到了最低轨温、最高轨温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参数呢，来用来我们模拟无缝线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温度力，最后为我们这个设计提供重要的这个基础。
0: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实验室里，有一座实验台。李秋义和同事们用扣件把钢轨固定好，再把千斤顶抵在钢轨的一端，用千斤顶的推力来模拟钢轨因热胀冷缩给扣件施加的力。
1: 现在只有从80到56了嘛，哈，现在只有56了。
0: 正是通过这样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无缝钢轨一端的千斤顶推力不断提升至15千牛时，被扣件固定的无缝钢轨产生了滑移，因此李秋义得出了扣件的最大受力为15千牛的结论。因此只要将扣件受力控制在15千牛以下，无缝钢轨就可以被扣件牢牢抓在地上而不会发生变形。
1: 那段时间呢，那个我的主要精力呢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进行这个科研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要需要到现场去那个指导这个轨道的这个施工。
0: 在那段时间，李秋义工作很忙，也会遇到各种工作上的难题。但是他和妻子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却让这些难题可以更快地被解决。
2: 那时候小孩小，他大概10点钟睡觉了，然后接着。我和我爱人再把我们的笔记本拿出来，一条条过，一条条讨论，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我来向我爱人请教，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们小孩睡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工作。
0: 原来，李秋义进入铁四院的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聘入铁四院，成为一名轨道设计师。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李秋义和妻子在平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1: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们是一起学习的过程，对，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也要思考，然后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这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嘛，是吧？就是这个，我就想怎么解答问题，我也得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那段时间，就是他是比较艰辛的，应该是学习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习，大家互相鼓励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嘛。
2: 对，
0: 嗯。每当讨论出新的方案，李秋义就会再一次扎进实验室，对桥上无缝线路开展模拟实验，最终用了数月时间取得了小阻力扣件4.8千牛的受力数据，满足了桥梁上钢轨的受力要求，为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数据支撑。
1: 应该是规范的制定啊，就是标志着无缝线路啊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无缝线路规范呢，也对指导我国的这个无缝线路设计和建设起得了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也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失败，那么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我的爱人是跟我是在同一个部门嘛，他也深知我做这个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嘛。但是我们取得成功以后，他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为我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而感到自豪啊。
0: 在解决了桥上无缝线路设计难题后，李秋义又在2012年成为郑徐高铁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工艺工法，让轨道铺设像拼积木一样施工，把施工效率提高了1/3。通过一个个项目的锤炼，李秋义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师成长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

0: 而他的妻子李阳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独当一面地完成了汉宜铁路、贵广高铁等多个项目的轨道设计任务。
1: 虽然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也完成了很多这个设计项目，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正在发展400公里的高速技术，那么我们轨道技术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另外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我们轨道这个技术结合，来实现我们轨道的这个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智能运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2: 听众朋友们，2004年正值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起步阶段，李秋毅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放弃高校教职，投身于高铁轨道技术研究的第一线。那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梦想，让中国的高铁更安静、更舒适，让旅客不再忍受车轮过钢轨接头时咔嗒咔嗒的噪声。而在高速铁路桥上铺设无缝道岔，曾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李秋毅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吗？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李秋毅，一起去听一听他是如何解决高速铁路桥上铺设无缝道岔这个世界级难题的吧。
0: 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市域铁路 S1 线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李秋毅被任命为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虽然有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些经验却完全无法应用于市域铁路的建设。
1: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就是说从中心城市到这个郊区之间的这种50公里到100公里的这个通勤啊、通学的需求啊，就日益迫切。那么在这个市域铁路的这个技术和人才上啊，都存在着这个缺失。那么同样，我们这个轨道这个市域技术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温州这个市域设计的中啊，那么我们也面临着这个技术困难和人才的这个困难。想到这些事情，也是有时彻夜难眠。就是
0: 由于当时的铁四院缺乏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专业人才，李秋毅一边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对年轻工程师们进行培训工作，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同时，锻炼出一支可以胜任市域铁路轨道设计的年轻团队。组建了团队之后，李秋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快速成长起来。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域铁路轨道的设计标准以及造价问题。市域铁路其建造规模要远远小于高铁，同时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了120千米，而普通的地铁时速只有8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地铁的建造标准及轨道结构也达不到它的使用要求。
1: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有时候啊，整天都在思考啊，怎么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就是，但是我要带领团队要解决问题，我又不能把这种状态在团队面前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的状态，给他们以信心，让他觉得我这个带头人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干事才有底气。这是一张无渣轨道的结构组成图，它是由钢轨、扣件、轨枕、道床以及底座组成，这是初始设计。那么市域铁路我们要求无渣轨道比较轻，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优化，取消了底座，那么就只保留了这个道床，那么这样可以降低总造价30%。我们再看一下无渣轨道的模型，这是优化前的无渣轨道，那么优化的后的无渣轨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无渣轨道。
0: 取消铁路轨道无渣轨道道床的底座结构，势必会影响轨道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无渣轨道开裂损坏。而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无渣轨道道床具备足够的强度。因此，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对各个部件开始了实验。
1: 因为那段时间的研发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要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波折吧，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心情里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那么 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啊。但是很快呢，又面临这个新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解决面临新的困难嘛。那么马上这个情绪又会陷入一个这个低谷，那么整个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0: 想要取得进展，李秋义及其团队就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设计体系，让各个小组的实验做到有的放矢。可是，由于缺乏成功经验，也没有数据支撑，这套设计体系想要做出来，就需要用三维模型构建出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然后用软件模拟列车经过时整个轨道的受力情况，再用模拟出的数据来指导实验室的各项实验。
1: 我们团队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是在软件的建模方面是比较熟练的。那么我就跟他一起啊，陪着他这个加班加点的那个进行的建模和计算。那么在这个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这个等待过程，就像是等待那个新生儿出生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既痛苦又兴奋的这个感觉。
0: 经过近半年的模拟实验，李秋义及其团队终于得到了市域铁路轨道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的参数，因此各个工程师团队就可以在这套体系下针对性地选择各个部件的型号，以真实尺寸搭建起轨道模型，然后在半年时间之内对模型进行了多达500万次的疲劳试验。
1: 经过严格的疲劳实验后啊，就是我们设计的新型无闸轨道通过了检验，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和这个破损。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呢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些付出和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0: 可是取消了轨道底座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轨道的减震以及降噪就面临更大挑战。李秋义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难题呢？
3: 轨道底座结构的取消降低了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造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因此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轨道震动产生的噪音很大，而这条铁路有很长的路段都处于市区，这种噪音肯定会对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李秋义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新难题呢？
1: 温州 S1 线不仅连接了两端的城镇，而且中心经过了温州的主城区，人口密集。为了减少震动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轨道必须采取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0: 在研究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降噪之前，李秋义带领团队对整条铁路线沿线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评估，然后为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设计，李秋义和团队决定从扣件和道床结构入手，来解决减震难题。他们决定给扣件和道床加上一层橡胶弹性垫层，就像在鞋子里加上一双鞋垫来减震。如果鞋垫太软，虽然会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是在受力时会因为变形对刚性的轨道和道床结构造成损伤，而鞋垫太硬又起不到减震效果。
1: 在轨道下面加了这个柔性垫之后啊，就是列车通过时啊，它的这个轨道的变形就会这个加大，那么变形加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维修量的加大以及这个容易破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震呢就和这个我们这个变形之间呢存在的一个矛盾点，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啊。
0: 为了给市域铁路的轨道打造出合适的减震鞋垫，李秋义和团队在实验室开启一系列实验，他们按实际尺寸在实验台上搭建了一个道床模型，然后在道床上安装钢轨及扣件，再用真实的火车车轮不停地砸在轨道上，来模拟车轮经过轨道时产生的冲击力。通过对各个部件的受力分析，就可以计算出扣件和道床的减震效果。
4: 在研发市域铁路的那段时间里呢，李总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白天呢，他需要扎进实验室里带着大家一起做实验，而且呢，晚上呢，他还要自己对明天白天的这一些工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李总的办公室呢总是亮着，但是只要第二天呢，我们再在实验室里见到李总， 他总是精神抖擞啊，非常的有斗志，这也一直鼓舞着大家啊，继续这样努力的干下去。
0: 在不断实验过程中，李秋义及其团队终于给市域铁路找到了合适的减震鞋垫，其中道床下方一层27毫米厚的橡胶减震垫，它可以有效降低道床对路基的冲击力，可以降低10分贝的噪音。而在扣件下方增加橡胶弹性垫层，来部分抵消列车通过时轨道对轨枕的冲击力，可以降低5分贝的噪音。通过这套减震鞋垫，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列车在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时，就能尽量少地打扰周边居民的生活。最终经过近4年的连续科研攻关，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才最终完成设计，之后又经历4年的施工，于2019年正式通车，极大方便了温州市民的通勤出行。
1: 经过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团队呢都非常谨慎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经过这个项目经历了锻炼以后啊，年轻人的这个技术水平啊成长得非常快，那么后来在其他项目中啊，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骨干，那么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3: 李秋义和团队对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成功设计补上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又一块短板，可是他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多。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铁运营时速已经可以达到350千米，但是在跨越江河时，由于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无法实现无闸轨道的铺设，为了确保安全通过，只能提前减速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下再通过，让高铁的速度打了折扣。那么到2016年，面对主跨324米的商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李秋义能否让高铁不用减速就能快速通过桥梁呢？
1: 当这个桥的跨度大于200米的时候，就是在温度、荷载等作用下，它的变形就非常大。那么铺设无闸轨道之后呢，就很难调整。所以说之前呢，都是这个铺设的这个有闸轨道，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一条线路啊，既有闸和无闸，就过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限速点。那我们做大跨度桥的这个无闸轨道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痛点。这是一座大跨度桥，主跨达到了300米。那么通过我们计算，在列车和温度荷载的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变形啊达到了上百毫米，它是一个柔性的结构。那么上面呢是这个无闸轨道道床，那么道床的长度一般是一节是5-6米，它是一个刚性的结构。如果把这个刚性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柔性的桥上，那么它之间就会产生开裂啊，还有破损，影响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维修。那么我们大跨度桥无闸轨道就是要解决轨道和桥梁之间的协调变形问题。
0: 李秋义和团队在桥面和无闸轨道之间设计一层14毫米厚的橡胶缓冲隔离层，这样当桥梁发生竖向变形时，橡胶隔离层可以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桥梁和无闸轨道直接硬碰硬的接触。通过反复多次理论分析和室内实验，他们确定了橡胶缓冲隔离层的合理设计参数。通过这一创新设计，解决了桥梁与无闸轨道变形协调、受力均衡的难题，确保了商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
1: 记得当时施工的时候，当时这个正是夏季，桥上的温度达到40多度，在那人在上面的话，要不停的补水，否则你就会这个失水。我记得当时一个小伙子很快就中暑了嘛，很快就把他要送到医院去，这个经历也是这个历历在目吧。
5: 当时在现场温度快有40度了，我在现场走了没一会儿就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看李老师在现场也是跑来跑去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扛一下应该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中暑晕过去了，心里很惭愧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但是李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了我，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0: 此后李秋义为了解决桥梁在轨道铺设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他采用在桥面上堆水带的方法来代替这些荷载。当桥梁后续施工时， 随着上部荷载不断增加，就可以不断将桥上的水带移走，从而达到桥梁荷载的平衡。

0: 最大限度减小了桥梁变形对无闸轨道的影响。李秋义及其团队通过在桥梁和轨道之间铺设隔离层，以及对一系列施工方法的改进，确保了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让高速列车不用减速，就可以以最高385千米的时速快速通过。
1: 实验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更加严苛的实验，就是要在原来这个350公里速度的这个基础上呢，要再增加10%的速度，就是达到385公里速度进行考验。那么这个桥是经过了这个385公里速度的时候，是列车是非常的平稳和舒适，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桥的话，成功的这个铺设呀，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大跨度桥梁这个无闸轨道取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进步。那么这个桥也是这个世界领先的。
0: 近些年，从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到湖杭铁路富春江特大桥，在李秋义及众多中国轨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铁铺设无闸轨道桥梁的跨度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1: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地铁、高铁和这个市域铁路能够做到这个四通八达，互联互通，更加方便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也将在这个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水平。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在数字化金融迅速发展的当下，银行账户已成为个人资产管理核心载体。然而，便捷性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用银行

0: 银行卡办理贷款，却意外成为了诈骗团伙的帮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郑金亮为我们以案说法。
1: 一天中午，北方某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一名中年男子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和警察诉苦：警察同志啊，我真是冤死了，我哪知道他是骗子啊，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呢。警察一脸严肃地对中年男子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也不是3岁的孩子了，出事了知道后悔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已经涉嫌犯罪了。在派出所痛哭的男子叫马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呢？让我们先从他装修民宿说起。原来马凯经营了一家民宿，在对民宿进行装修的时候呢，遇到了麻烦。装修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工地因为马凯拖欠工程款停工了。他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信息：无抵押贷款，不需要个人征信，利率低，贷款发放以后收取小额的服务费。马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自称是某银行的金融客服，可以帮马凯无抵押贷款，并且不需要查看征信，贷款发放以后只需要抽3个点的服务费。贷款手续很简单，只要马凯先开一张银行卡，把银行卡原件给他寄过去，再告诉他持卡人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的密码就可以了。马凯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知道银行卡不可以随意交给别人，万一对方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对方见马凯犹豫不决，和马凯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银行卡，是因为根据银行的政策呀，借款人需要提供银行流水，用来证明企业或个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状况良好的才能发放贷款。根据马凯的情况，银行流水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呢，他们有渠道帮着刷流水，刷够流水以后就能贷款了，所以要马凯的银行卡就是刷流水用的。银行卡寄出去以后，马凯时不时的给对方打电话催，对方答复说正在审批呢，让他耐心的等待。但是遗憾的是，马凯没有等来发放贷款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警方的传唤。原来警方打掉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实际上马凯把银行卡邮寄给对方以后，被对方用于实施网络诈骗。他们所谓的银行卡刷流水，实际上是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的诈骗资金。这段时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受害者将资金转入马凯等人的账户，然后又被划转到下一级账户，被犯罪分子分批取走了。仅马凯的银行卡就涉及28个被害人，被骗资金共计人民币120多万元。在警察面前，马凯没有抵触，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本来他觉得警察顶多也就是警告一下了事，自己又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贷款呢也没有贷下来。然而警察告诉他，他已经涉嫌犯罪，马凯彻底傻了眼。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那么马凯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帮信罪。帮信罪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的帮助行为既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也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认定帮信罪需要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我们再回到本案，法院开庭时，马凯的辩护人认为，马凯的目的是办理贷款， 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被人欺骗，才将信用卡交给别人使用。他不知道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马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法院会采纳马凯辩护律师的意见吗？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凯明知是非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对于银行流水的资金来源不予审查，放任了他人利用其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有犯罪的主观明知，导致多个受害人受到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马凯的行为构成了帮信罪。最终法院以马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0: 听众朋友们，银行卡包含大量个人信息，且与个人信用有较大关联，作为个人重要金融资产，一般情况下都是卡不离身。如果有人突然跟你说要给你的卡里转几十万块钱，遇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您就一定要当心了。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在求职面试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莫名多出了30万元，随后银行卡被冻结。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郑金亮为我们以案说法。
1: 本案的主人公胡伟，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就遇到了这天大的喜事儿，他会作何选择呢？胡伟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啊，他下载了一款招聘软件，在注册的时候填写了微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叫钱守义的人主动加他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家奢侈品代购公司的人力资源老总，公司想在胡伟所在的城市招聘一名业务合伙人，合伙人不需要投资，居家就能办公，但需要经常出国，问胡伟是否感兴趣。胡伟一听是心花怒放啊，不需要投入资金，在家就能办公，关键是经常出国，长这么大胡伟还没有出过国呢，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吗？2天以后，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入职的手续基本办好了，就差最后的面试环节，他准备第二天到胡伟所在的城市组织一场特殊的面试，让胡伟把银行卡以及身份证都带上，说银行卡是以后发工资用的。胡伟听了高兴极了。第二天，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和市场部的孙经理已经到了胡伟所在的城市，并且把面试的地点发给了胡伟，面试地点选在一家星级酒店。胡伟到酒店后，钱总和孙经理两名男子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他，他们各自把名片递给了胡伟，还让胡伟看了他们的身份证。紧接着钱总和孙经理把胡伟带到酒店的房间，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了。胡伟的面试内容是，最近有客户需要从境外购买一批奢侈品，资金数额较大，需要用胡伟的银行卡转账。看胡伟犹豫了，钱总解释说，他们公司主要做境外奢侈品的代购业务，国内有些买家不希望通过自己的银行卡转账，以免泄露个人信息，所以需要帮助他人的银行卡周转一下，这也是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此时的胡伟啊，一方面担心对方是骗子，另一方面又想，即使他们是骗子，又能骗自己什么呢？钱汇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又不是让你给别人的账户汇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胡伟觉得不能错失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了钱总。期间，钱总和孙经理用胡伟的手机不停地刷新，有时候还躲进卫生间忙碌。过了一会儿，两人兴奋地手舞足蹈，嘴里还喊着进账了，进账了。胡伟的账户上陆陆续续有钱打进来，看样子还不少。短暂的开心之后，钱总开始把胡伟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其他的账户。然而在转了几笔以后，胡伟银行卡里的钱却转不出去了，上面显示此卡受限。得知这个情况，胡伟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这时候钱总和孙经理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犹豫片刻以后，钱总让胡伟去银行把卡里剩下的30多万取出来，或者干脆就去附近的金店

0: 把这些钱买成黄金交给他们。两人离开以后，胡伟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自己在网上应聘了一份工作，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公司的要求，也进入了面试环节。在面试的过程中呢，面试官却跑了。这还不算完，胡伟通过手机银行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里确实凭空多出来30万元钱，这是30万呀，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接下来胡伟会怎么处置这从天而降的30万元呢？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大馅饼，胡伟却吃不香睡不着了，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包括自己的父母。思前想后，胡伟觉得应该先搞清楚网上银行为什么突然转账受限了。刚开始他求助于互联网，希望在网上找到答案，但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公检法查封的，也有说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还有人说是资金多次不正常的进出导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那么自己的银行卡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转账呢？胡伟决定冒险去银行柜台问问，看看工作人员怎么说。第二天，胡伟忐忑不安地来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后告诉他，最近啊有多个人往他的卡上汇过款，并把汇款人的名字都告诉了胡伟。胡伟一听这几个人他都不认识，但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说实话。工作人员又对胡伟解释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是因为这个账户啊在同一个时间段有多笔资金进进出出，交易异常，被大数据管控了。要想取钱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解除限制，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到银行柜台来解除限制，这样卡里面的钱就能取出来了。胡伟心里明白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路不明，极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他哪敢通过正常程序去解除限制呢？
1: 之后几天，胡伟好几次鼓起勇气去报案，但每次到派出所门口时又退了回来。他安慰自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会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胡伟明知道这笔钱有问题，却不可控地起了贪念，这究竟是为什么？
0: 胡伟是一个普通人，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呢都是农民，学习成绩不上不下，属于中等水平，就读的大学也很普通，不是重点大学。就这样的条件，在就业市场上自然就缺少竞争力。以前胡伟也有过自己创业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就躺着30万呢，这笔钱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胡伟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卡里的30万元钱转出来。此时的胡伟啊，又想起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只要向银行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理由正当，就可以把银行卡里解除限制，银行卡里的钱就可以取出来。那么自己能找到什么正当理由呢？冥思苦想以后，胡伟终于想出了一招。这一天，胡伟再次来到银行柜台，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最近啊要买房交首付款，从亲戚那儿借了些钱，估计是亲戚在同一时间段同时汇款，金额有些大，银行卡被大数据管控了，申请银行解除限制。为了获得银行职员的信任，胡伟还特意把伪造的房产信息、自己和房产中介的聊天记录等等给银行工作人员看。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异常，查看了胡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后，帮胡伟解除了银行卡的限制。
1: 银行卡限制被解除后，胡伟欣喜若狂，他迅速把卡里30万元钱全部取了出来，存到自己另外3个银行卡里，然后申请银行把之前被限制的银行卡注销了。那么胡伟的做法真的能够将这30万元钱据为己有吗？
0: 办完这一切，胡伟觉得人不知鬼不觉，自己突然挣了30万元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明，这笔钱正好可以当做自己的创业基金。接下来胡伟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创业项目， 就在这时候，他注意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大致的意思是炒股是致富的捷径，但是炒股呢需要掌握内幕消息，才能不被割韭菜。胡伟以前也关注过股票，也听说过一些股市一夜暴富的传说，他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没准啊在股市上能大赚一笔。于是胡伟按照短信提供的信息加入了一个股票的交流群，交流群里不断有人晒出炒股的业绩，这个赚了8万，那个赚了10万，看得人热血沸腾，胡伟也开始蠢蠢欲动。然而就在胡伟准备把钱投进股市的时候，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说他涉嫌犯罪，要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胡伟因为心虚乖乖地被警察带走了。原来警方最近破获了一个网络诈骗案件，经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伪装成股神、大 V 等等，号称拥有内幕消息，以分享炒股技巧、推荐黑马股等方式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在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后，他们会要求投资者下载特定的 APP 或加入某个炒股的交流群，然后以各种名义要求投资者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户。诈骗团伙成员分工非常明确，自称钱守义和孙经理的人负责收集银行卡转移诈骗资金，他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目标，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应聘者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等，从而顺利地把诈骗来的钱转走。胡伟就是这样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工具，他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犯罪分子使用以后，实际上成了犯罪链桥上的一个环节。由于犯罪分子频繁操作胡伟的银行卡，导致他的银行卡交易受限，最终他卡里面的30万元钱没有全部被犯罪分子转走。胡伟的银行卡被冻结以后，犯罪团伙担心胡伟报案，一直不敢联系胡伟，但也不甘心那30万被胡伟私吞，就通过给胡伟发信息，谎称炒股能快速的赚钱，打算再次让胡伟进入骗局，让他把这30万元钱再吐出来。没想到胡伟还没来得及把钱投入股市，发财梦还没有实现，警方便找上门来。案件真相大白以后，检察机关很快以涉嫌帮信罪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帮信罪，胡伟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盗窃罪，胡伟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跟受害人素不相识，受害人被诈骗团伙引诱，主动把款项汇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自己呢只是把这张银行卡里的30万元钱转移到另外一张卡上，也没有花里面的钱，所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那么胡伟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盗窃罪的认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胡伟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仍然为他人提供银行卡转账，明知自己银行卡上的资金是诈骗分子非法所得，是受害人的钱财，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在侦查阶段，胡伟承认自己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的银行卡上是想作为创业资金，寻找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胡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帮信罪和盗窃罪。最终法院以胡伟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5000元，数罪并罚，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8000元。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的园丁道一声您辛苦了，问候所有的老师，祝愿您节日快乐。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师，您还记得当年自己的老师吗？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佩业、金秉昶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是吧？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啊。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嗯，
1: 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1: 啊，
2: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 啊。
1: 您，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
1: 嗯，
2: 还给我辅导，
1: 哎，
2: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
1: 嗯，
2: 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